0: 哪些赛场呢？我们先来在这个时段为您梳理一下。那今天稍后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羽毛球赛场了。今天羽毛球将会进行的是男女团的决赛，而在稍后率先开打的是女团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来自己的老对手东道主日本队。而在这场决赛结束之后呢，大家还可以把目光转向到射击赛场。射击赛场上今天也将会产生多项的金牌。除此之外呢，今天在乒乓球赛场上也将会进行男女团的决赛。在北京时间的4点下午，我们先要来关注的是男团决赛，而在北京时间晚上的6点半，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乒乓球的女团决赛，一起为中国队加油。那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大家也知道，一个队伍的状态起伏和成绩起伏是常态。对于顶级运动员来说，如何在面对低谷的时候调整好心态和状态，重新出发，是最大的挑战。而今天我们在多个赛场上都要见证的是中国队再上巅峰的过程。首先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羽毛球赛场。羽毛球赛场随后要进行的是女团的决赛。其实在女团这个项目上，中国羽毛球队在亚运会的舞台上有过10次夺冠经历，但是在近2届亚运会我们都和金牌失之交臂。那本届亚运会的决赛，我们又遇到了8年前的老对手日本队。在赛前的时候，有很多球迷就已经发现了8年前那场决赛的名单，今天在决赛中还会有2位出现，那就是陈雨菲和贾一凡。而和他俩同样迎来自己第3次亚运会之旅的黄东萍，也希望能够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圆梦。我们也一起祝福中国女队能够在今天的决赛中重夺金牌，再上巅峰。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关注的是射击赛场上了。射击赛场今天将会进行的是10米男子气手枪个人和团体的比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曾经有过辉煌，但是在近几届亚运会上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个人项目上连续2届亚运会都没有站上领奖台，团体项目上近2届也同样是和金牌擦肩而过。但是在本届亚运会舞台上，大家看我们派出了3名运动员。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最熟悉的应该是谢瑜，因为他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而其中胡凯呢是2025年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而布帅航是3位运动员中年纪最小的，但他也是本赛季呢进步最快、状态提升最多的，目前已经斩获了本赛季2站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3位小伙在赛场上的表现了。今天的田径赛场的场地赛已经是正式拉开大幕了，将会产生多个单项的金牌。我们可以特别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女子3级跳远和男子铁饼这两个项目，中国队是派出了李毅和阿卜杜艾尼图尔贡来参赛。近几年中国田径队在国际赛场上并没有创造出太多的好成绩，但是随着中国田径队人才的储备加上项目整体实力的提升，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2位今天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创造出好成绩。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在我们节目开播之前呢，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赛艇赛场上其实已经传来了好消息。邓志伟是替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赛艇项目上又添了一枚金牌。那大家来看一下，其实赛艇项目在上一个比赛日是进行了多项的预赛，而今天呢是赛艇赛场的奖牌日，将会产生多项金牌。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在不同的赛场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了。除此之外呢，在游泳赛场上和体操赛场上今天还将会产生多枚金牌，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那在本届亚运会开幕之后啊，金牌大户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呢，应该就是游泳赛场上了。在上一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是收获了6金3银。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去回顾一下在上一个比赛日多项游泳决赛的精彩瞬间。
1: 好的，下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比赛单元，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赛场。男子200米自由泳目前的世界纪录仍然是远在快速泳衣时代，2009年7月28号保罗·比内尔曼创造的1分42秒整的成绩，这也是被认为目前世界泳坛最难被打破的世界纪录。来看一下这场决赛参赛运动员的情况。对于九道的是泰国选手彭帕诺特里坦，对于零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阿尔文辛格，第8泳道菲律宾选手吉安桑托斯今年20岁。 一道的是马来西亚选手邱浩岩，24岁的年龄，位于第七泳道的是中国队的运动员徐海博。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5秒83，在6月份的全国冠军赛创造。在二道，张展硕将会出场。本届赛事之前的比赛当中，张展硕的发挥非常的出色，这个项目个人最好成绩1分44秒53。六道是卡塔尔选手阿里哈桑，今年20岁。三道日本选手黑田一搓，今年19岁。位于第五泳道的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杭州亚运会这个项目冠军得主，韩国名将黄轩优，今年23岁。位于第四泳道也是预赛游的最快的日本选手村佐达也，19岁。在之前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当中，徐海博、张展硕已经跟主要竞争对手黑田一搓、村佐达也还有黄轩优都有过较量。那场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非常精彩，中国队最后时刻反超。也希望今天在200米单项的比赛当中，两位年轻运动员同样都出生于2007年的徐海博和张展硕，继续有精彩的发挥。
0: 这也是一场今晚这个决赛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
1: 没错，
0: 现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啊，就是让运动员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聚焦在自己要游泳的这条泳道上，自己的技术里以及即将到来的一个发挥中。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紧张的，
1: 很煎熬。
0: 我们看似只有2秒钟、3秒钟，运动员入水，
1: 张展硕在3道，徐海博在7道。入水之后，水池当中水花四溅。
0: 率先出水的是黄轩优，他的这个出发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张展硕目前的身位也相当不错，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轩优。前三名运动员几乎没有拉开差距啊，黄轩优在第一，日本选手村佐达也在第二，张展硕前50位列第3。
0: 200米的比赛的这个战术的安排也是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前100和后100的体能分配一定要合理，也有自己的风格。
1: 目前黄轩优继续领先，
0: 在第100米黄轩优是率先转身，
1: 第100米黄轩优成绩50秒25，暂列第一。
0: 今天晚上还是游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分段，目前来看第3个50，黄轩优还是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1: 黄轩优速度一直保持得不错啊，张展硕呢持续在前4名的位置上，现在张展硕应该是排在第2，前3名非常接近，黄轩优有点降速了，看看最后的50米，
0: 张展硕能不能
1: 追到第2，差0.19，
0: 开始加速，张展硕开始起腿，
1: 现在已经跟黄轩优齐平。
0: 超越了黄轩优，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版亚洲纪录，又一场精彩的逆转获胜，
0: 1分43秒49的好成绩，在这个项目的单项中也是非常的一个

0: 恐怖如斯的状态，
1: 哇，真的不得了！
0: 恭喜张展硕，
1: 1分43秒49的成绩，打破黄泉优之前在釜山啊、创造的1分43秒92，哇，创造新的亚洲纪录。
0: 作为一个啊年轻选手的信心，前150米游的非常的，感觉非常老成，一直非常稳定，
1: 非常稳，就是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最后50米，非常强有力的冲刺。现在的庆祝时刻属于张展硕。
0: 这个200米自由泳的决赛相当的精彩。
1: 年轻的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展现了自己在各个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进步，感觉天空才是他的极限。
0: 咱们可以看到前150米一直是黄轩优领先，张展硕也非常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能分配和战术安排啊、嗯、
1: 是
0: 前面不该加速的时候是一点体能不浪费，最后该冲刺的时候是一点也不手软。
1: 是张展硕他的优势可能就是在最后这50，徐海博最终是排在第四位，1分46秒88的成绩，排在第四位，距离领奖台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0: 徐海博也是说啊，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稍微有点低烧哦，但是这个状态的恢复呢也是非常的快。嗯，
1: 1分43秒49的成绩确实相当的惊人。1分43秒49这个成绩呢，应该是能够排到这个项目男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历史前十位。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位于东京的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第四比赛日的赛况。接下来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是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在这场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队的运动员滕婷婷和杨畅联袂登场。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赛的参赛运动员情况。位于第九泳道，中国澳门队的运动员陈佩玲，18岁的年轻选手。在零道是新加坡运动员陈丽，只有16岁的一位年轻小将。对，第八泳道的是泰国选手朱尼亚米特里，今年20岁。一道是中国台北队的老将林佩文。第七泳道，中国香港队运动员林运晴，18岁。在二道出战的是韩国选手朴申，19岁的运动员。对于第六泳道的25岁的中国队运动员杨畅，这个项目杨畅的个人历史最好成绩是1分06秒06，在第15届全运会游出，赛季最好成绩也有1分06秒23。三道，日本选手加藤新富。对于第五泳道的是中国选手滕婷婷，22岁的滕婷婷，杭州亚运会没有参加这个项目的竞争，个人。个人的历史最好成绩是目前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

2.04.39在2024年的深圳创造。这场比赛，藤婷婷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4道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

0: 第一个比赛日，唐坚婷的50米蛙已经以29秒45夺冠，并刷新了赛会记录，说明他本届比赛的这个绝对速度啊是非常的好。
1: 是的。日本选手铃木聪美目前仍然保持着赛会纪录，这是他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当时游的1分06秒40，亚洲纪录是唐坚婷的1分04秒39。比赛开始了，
0: 运动员入水，看第一个水下大滑臂。唐坚婷的水下滑手的优势非常好，
1: 非常明显，出水之后就已经建立起了领先优势。
0: 唐坚婷第一个五十米啊，因为速度非常好，也是冲击的很明显，一直在拉开了大半个身位的位置，再进行冲击。
1: 唐坚婷前五十优势非常的明显，前五十30秒01。
0: 出发和转身在100米的项目中是非常的关键的，
1: 哇，
0: 这又是他的优势，
1: 非常完美，持续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唐坚婷今天游得非常的积极，
0: 林聪美在往上追击，但是因为这个身体位置拉得还是比较开的。
1: 哇，世界纪录线在唐坚婷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非常好，保持住速度，
0: 顶住，
1: 保持住速度，
0: 五米，
1: 最后的倒边没有问题。
0: 新的赛会记录，
1: 大幅提升赛会记录，铃木聪美收获第二，杨畅最终是排在第四位，获得铜牌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加藤新富。哇，这场比赛唐坚婷游的是相当不错，
0: 从出发开始，从水下大滑臂开始，一直建立着自己的领先的优势，
1: 没错，
0: 以精湛的技术最后以打破纪录的这个成绩拿下了冠军，
1: 一度是把莉莉金的这个世界纪录线啊是压在了自己的身后。这场比赛游得相当好，大幅提升赛会纪录，之前赛会纪录1分06秒40，现在赛会纪录1分04秒98，陈婷婷再次游进了1分05秒以内，距离亚洲纪录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分04秒39也是相差不多，非常精彩的表现。继五十米蛙泳之后，唐坚婷在100米蛙泳上又收获金牌。
0: 看看这个出发，从入水开始的滑行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
1: 今天感觉每一个技术环节的处理都没问题，非常的顺啊，这场比赛比的，这也是良好状态的体现。
0: 对于五十一百米来说，运动员们对于出发、道边、转身的这些技术的打磨，在平时的训练当中真的是用一针一针的去来抠这些细节。
1: 最后道边也非常的恰到好处啊，祝贺唐坚婷，
0: 自己也是非常的高兴。

0: 敖宝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5: 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抽抽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迎回来，关注总台的亚运会赛事转播报道。在这个比赛日，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迎来了自己的开门红。在赛艇赛场上，我们是在男子单人双桨和男子双人双桨这两个单项上斩获了两枚金牌。而今天呢，是赛艇项目的奖牌日，在前一个比赛日进行了多项的预赛，今天还将会在后续的赛程中呢产生多项金牌。我们也期待中国赛艇队能够在赛场上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创造出更多的好成绩，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一起要为中国队加油的，稍后我们还要来关注羽毛球赛场。羽毛球稍后将会进行的是女团决赛。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团的这个单项上面曾经在亚运会舞台上有过十次夺冠经历，但是近两届亚运会我们都和金牌失之交臂了。八年前我们今天的决赛又遇到了老对手日本队，阵中有三位老将都参加了近两届亚运会的争夺，陈雨菲、贾一凡、黄东萍，他们也都希望在本届亚运会的舞台上能够重夺这枚金牌，重新圆梦亚运赛场。中国队呢是在前面的比赛中呢先后以3-0的大比分淘汰了泰国队和印尼队晋级到今天的决赛的，而日本队呢是淘汰了上届冠军韩国队晋级到决赛中。那今天目前呢已经出现了两队的决赛的出场阵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出场阵容。首先担任中国队这边一单的是王芷怡，王芷怡目前呢世界女单排名第二位，而出任一双的是刘胜书、谭宁。刘胜书、谭宁呢也是我们洛杉矶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的核心的女双组合，目前呢是在女双世界排名第一位。陈雨菲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目前的状态也是调整的比较好。贾一凡也是在这个洛杉矶奥运周期呢迎来了自己的新搭档张舒娴，他们目前在这个赛季状态提升的比较快，排在女双世界排名的第四位。而韩悦呢也是非常有大赛经验丰富的一个老将了，参加过多届汤尤杯的比赛，也替中国队摘得了很多荣誉，排在了女单世界排名的前十位。我们可以说中国女团呢在本届亚运会的决赛是派出了绝对的超强阵容，接下来的赛场上我们也期待中国女团能够重夺这枚金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为中国女团加油。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礼就送
3: 三上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4: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我有很多朋友，
9: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夜？
10: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0: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1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今天呢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第5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按照赛会的安排，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团体和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在上午的竞赛单元，率先进行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下午的竞赛单元，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对阵印尼队。我们现在呢是在日本爱知县的伊根市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比赛，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和我张胜，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团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伟杰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女子团体的决赛是由中国队呢对阵东道主日本队，双方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队呢是派出了王芷怡，日本队派出的是山口茜。

上呢是例行的这个挑鞭。在昨天进行的女子团体的半决赛当中，日本队呢是3-1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当中。而中国队呢是在半决赛当中3-0击败了印尼队，闯入了今天的决赛。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是中国球员王芷怡。王芷怡呢是2000年4月29日出生的，身高1.71米，她是来自湖北。目前呢，王芷怡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2。日本老将山口茜呢，她是1997年6月6日出生的，身高呢1.56米。她目前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第3，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这两位球员呢，过去呢有过多达17次的交手。那王芷怡呢是9胜8负，领先1个胜场。两个人最近的一次交锋是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中，当时呢半决赛山口茜呢是2-1战胜了王芷怡。

0: 今天呢，双方呢都是担任着为本队打第一分、打响这个头炮的这样的重任。团体比赛呢，第一单的任务确实是非常重，运动员的心理压力呢也会有一些。那这场比赛呢，主要是看双方赛前的一个准备，主要是心理层面的准备。我相信技战术方面彼此都是非常熟悉的啊，知根知底的。
1: 对于王子怡来说，今天这场决赛至关重要，而且山口茜的在昨天比赛的竞技状态中能看出状态是不错的，整个进攻和速度都很快，而且山口茜在决赛当中肯定还是，我觉得要注意她的速度和进攻。对王子怡来说呢，更多的是，我觉得首先是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速度要快的同时，也要结合自身的进攻打法。
0: 嗯。上午这个竞赛单元呢，开赛的时间呢还是比较早的，日本当地时间呢9:30啊，这个比赛呢就开始了。所以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赛前的这种准备、主观能动性的调动，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在之前的晋级过程当中，王芷怡呢是为中国队呢是打了1/4决赛和半决赛。在1/4决赛当中呢，他是2-1战胜了英达农，然后半决赛他是2-0击败了印尼的选手瓦尔达尼。这是罗毅刚指导。川口茜呢，之前呢在日本队的晋级过程当中，他是2-1啊战胜了新渡，然后半决赛当中他是1-2输给了安喜盈。比赛开始，由屏幕下方的山口茜率先发球。我们先来介绍比赛的情况。后场高远球，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劈一拍，打一拍，调给对方，重复吹，勾对角。这个球对方呢是轻打了一拍啊，所以呢王芷怡这个反拍勾对角呢稍微有一点没太借到力。
1: 在开局王芷怡身上还是显得有点紧张的。
0: 王芷怡发球，也是发一个后场，吊中路，压对方头顶区，头顶吊了一拍直线，哎呀，差一点啊！这个反手的一个斩搓啊，想把这个球呢角度拨开，尽量的靠向边线，但这个球力量还是小了一些。
1: 对王子怡来说，后场的平高球还是要注意落点，因为现在整个出平高球还是比较半场一些。山口茜会抓着一拍，
0: 劈对角，反拍过度，
1: 双方都还是很耐心的。现在就是其实从双方一开局的步伐移动可以看出山口茜更轻盈一些，他的整个状态放在一个冲击的位置，所以对于王子怡来说要尽快的调整过来。
0: 好球，漂亮啊！接发球直接下压，然后呢连贯的这一拍速度抢得很快，在网口抢到高点。开场以后呢，双方呢都是节奏上、速度上不是那么的快啊，都是以控球为主。 打一拍，要注意对方的这种吊球啊。
1: 所以您要注意推球和后场高远球的出频球，因为山口健本身一步蹬跳抓这一拍进攻的能力就很强，这是要注意的。
0: 现在王芷怡呢要求了挑战，我们来看看这个球的落点。

0: 这个球压在了边线上。还是给后场高远球，滑板的掉了一拍，好球，
1: 注意连贯，
0: 好球好球。这一拍球呢，其实山口茜的脚下呢并不是很到位啊，强行的取跳，然后呢去打一拍直线。王芷怡还是要在适当的时候呢去提提速啊。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吊球。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其实球没发准，比较平。
0: 这个球也是有点没太打准。啊，对于王芷怡来说呢，感觉开场呢手还是有点紧，
1: 有点紧。
0: 对，现在呢需要他放松，啊，没关系。
1: 开局还是一个心态的把控。
0: 好球，救下来了，机会。
1: 还是控制。
0: 反拍放网，半场了，
1: 杀一拍，
0: 对方滑板掉了一个直线。
1: 就刚才这个回合当中打得过于冷静了一点，有些球其实还是我觉得可以提速主动的进攻，而且进攻之后一定要连接下一拍，要有快放或者推扑，不能进攻之后挤球。
0: 打一拍，
1: 这球没打准，去了边线。
0: 现在对于王芷怡来说呢，一个是心态上要再放松一点啊，不要着急；另外一个呢，从战术上来讲呢，还是要尽量的打一些多拍，尽量的先把球打进去啊，形成这种多拍，减少一些失误，在多拍当中逐渐的找到一些比赛的节奏和自己的手感。
1: 对，
0: 不要着急，
1: 先跑起来。
0: 对，
1: 像这前十分的对抗来说，其实拍数并不多。就王芷怡更擅长的还是在多拍当中找机会。现在速度当中呢，其实山口茜还是快一些的，他打得更放松一些。
0: 这样11-3，第一局呢，现在山口茜领先，技术先歇。也希望王芷怡呢，利用这个技术先歇呢，再把心态呢再调整调整啊。前面这半局呢，打得稍微的有一点着急，手有点紧。
1: 一定要抢的主动一些，可因为确实很紧张，有些球不敢打，而且王芷怡还是想把球控得更边。其实有时候打点中路，但山口茜来分球的时候，尽可能先跑动起来，化解心中的一种心理压力。
0: 对，
1: 通过多拍来化解，可因为确实很紧张，有些球不敢打，而且王芷怡还是想把球控得更边。其实有时候打点中路，

0: 失礼しよう。没关系，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在多拍当中，我觉得先顶住啊，有这种多拍的回合，对于王芷怡来讲，现在就是一个好的状态。一定要在对方控制对方两底线的时候注意对方的吊球，然后呢尽量呢整个站位呢重心啊都往前稍微跟一跟。进网短球，推对方头顶区，好球，平高球快速拉开，注意对方吊球，劈一拍，
1: 杀一拍，
0: 好，
1: 保持住，要连贯，对，连续杀，这多拍很关键。
0: 反拍救球救得很漂亮，
1: 这个球。这个球双方都发挥的状态很精彩呀、
0: 啊。是的，这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多拍啊，双方的出球，包括整个的线路落点的控制啊，这个都是做的相当好的。张口倩刚才是一个低点位的一个正手的勾对角，在被动的情况之下把这个球勾到了。

0: 压对方头顶去。
1: 好球，好球，好球，
0: 嗯。哦，要这一分的整个的节奏控制，王子怡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不错的。在多拍跑动当中，王子怡找到进攻的机会，这种进攻的机会一定要，多去尝试，多去打。这样子慢慢心理上的这种负担担子会慢慢的化解一些，会轻松一点。
0: 在多拍当中找机会呢去突击啊，打一拍变速。
1: 再追一分。
0: 进网短球，注意对方的吊球。
1: 在被动挑球的时候，就可以挑中高高的球。这样三口剑不好借力。
0: 日本队在场地边上是他们的总教练啊，大哭君。还有是景田贵子。

0: 现在呢，王子怡呢过渡到中半场的球啊太多了，这种球呢很容易被山口茜抓啊，所以有些球被动的时候还是要把球争取顶到对方的后底线去。有很多球王子怡过渡到中半场以后，山口茜基本上已经在这等着他了。
1: 且刚才在14分的时候，山口茜发高远球，同时其实也是意识到王子怡今天的进攻并不多，没有太大的威胁，打出了反手反击抢攻的战术，很明显现在提速。应该是接内球，接内球。
0: 这脚线的

0: 平高球，这拍球刚好是落到了边线上。
1: Seven.

0: 杀突击。
1: 对，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球一定要顶到后场，稍微被动一点的球不要过渡到中半场，因为你过渡到中半场以后，山口县容易抓你。这一拍球一定要顶到后场去，然后你看山口县这一拍的进攻，他也会出现失误。

0: 扑他，
1: 保持住，
0: 好球好球。
2: 一代的生命，
0: 王志怡加油，
1: 好球，
0: 蓝调一拍，现在对于王志怡来说呢，如果机会不好啊，还是要用后场球四方球先把整个的节奏稳住。劈一拍，注意飞方吊球，就这种球不要过渡到中半场，我们说了，就这种球被动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尽量的把这个球顶得再深一点再高一点。
3: 就这几分王子怡的整个速度其实也起来了一些，
1: 好球，
0: 接发球直接下压，

0: 顶住，反击打一拍，好球，
1: 好球，
0: 好球，好球。扑一拍，嗯，一定要连贯的更快一点。这个球王志怡上手高点，这个球是加力打了一拍，杀一拍，注意吊球啊，有点可惜。出手呢，对于王子怡来说呢，现在呢没必要要求这么高啊，先把球打进去啊，形成这种多拍。勾对角。
1: 这也是比较可惜啊，想抓一拍劈杀直线。
0: 是的，这样第一局呢，山口茜呢是21-14先胜。我们也请伟杰呢来点评一下啊，双方在第一局的一个发挥。
1: 我觉得第一局主要的还是，我觉得王子怡过于开局的比较紧张的同时呢，我觉得在后半局当中，他也在试图提速，加强自己的进攻。我觉得在第二局当中还是要。首先是化解心中的紧张，而把自己的一种竞技状态打出来。
0: 嗯，
2: 你看好多拍以后，他是不是累了？他累了，他才出手啊。所以刚开始几个球，他体力好的时候，我就跟你调转，对不对？啊，那两边顶后场顶得很好，顶完以后。

0: 欢喜一下。
1: 没关系啊，对于王子怡来说呢，现在呢就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啊，第二局呢从头再来，

0: 其实顶到后底线的球啊，这种球弧度比较高，伤口线其实不太好处理。啊，这种球弧度高的话，球往下掉的是直上直下。那其实对于伤口线来说呢，他也不太好去进攻这一拍，因为很难打中球头。
1: 对，一定要注意球的弧度，然后熬住现在比较困难的时刻。

0: 机会反击打一拍，
1: 好球
0: 好 球, 好球。嗯，所以现在我们看山口茜呢，他基本上后场啊一下压，他马上就往前冲，他更多的还是想连贯到中前场啊，去拿这一拍球。所以对于王芷怡来说呢，一定要把球顶到对方的后场去。
1: 还是要注意晚前，三口现在还是想通过晚前得到更多主动的机会，而发接发当中王芷怡也要注意。嗯，
0: 三口现在不想跟王芷怡打这种多拍，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他之前四分之一决赛打新度，半决赛打安喜营都是苦战，所以对于他来讲，其实过去的两场球对于他整个精力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
1: 对
0: 啊，所以这场球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并不愿意跟王芷怡在多拍环节上当中消耗太大，所以他今天一有机会就来到中前场去抓一些就是这种王芷怡的过渡球。看，打完就往前冲。好球好球，嗯，这一分王芷怡还是打得很细腻的，也很冷静啊，连续的往前的控网放短球，
1: 一定要耐心了。
0: 嗯，
1: 今天三口现在被动的挣扎能力，一些比较高难度的球都可以捞过来。
0: 嗯，三口茜就是想通过往前的控网，然后逼迫王芷怡挑球，自己呢去寻找一些下压呀，然后连贯的这种进攻机会。

0: 球推的比较平，这一球，
1: 对，这球弧度推的不够高，这球对方一步蹬跳以后也好借力，
0: 在抢到高点的时候可以推平点，在被动的情况下球还是要注意弧度。

0: 反击。
1: 这个球球点已经很低了，这个球可以就快放一下，嗯，保持主动，嗯。
2: 这个球王芷怡还是想去加力推一拍啊。
1: 这段时间一定要减少自身的失误。
2: 是的。

0: 重复推，抢网，对角线平高球，
1: 点一拍，保持往前。
0: 顶住，
1: 三口切很明显是在这个多拍的回合当中也累了。
0: 是的，所以王芷怡一定要在多拍当中啊去顶住对方，然后呢尽量呢把这个回合呢拉长。
1: 对，
0: 更多的要在多拍当中呢去消耗对方。5-4。

0: 打一拍，
1: 延续下压，这拍球要求比较高。其实刚才杀完之后上网的抢主动放网，这个节奏很好，先把球打进去，别着急，保持连续的进攻。

0: 再救。好球，好球，保持住。
1: 别着急，稳住节奏。再放网。吊一拍。
0: 反击。
1: 好球。
0: 一定在多拍当中找到这种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一定还是要通过多拍。
1: 嗯，这一分王芷怡前面防得很漂亮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救球上步以后，这个点已经有点低了，但王芷怡还是很顽强的把这个球救过去了，也为自己接下来的反击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0: 挑起来，注意对方吊球，再压对方头顶区，好球！哎呀，
1: 这个球确实没想到，这个球，嗯、
0: 这个球王志怡杀了一拍中路，
1: 嗯。
0: 这个球其实再往对方的反手位再去一点儿就可以了啊，有点可惜啊。其实刚才是一个王志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但对方跑过来以后刚好用正手顶了一下啊，这个球角度再往他的反拍再去一点就够了。6-6。

0: 三口蟹这盆回饭的质量也确实比较好。
1: 嗯。
0: 对于丸子鱼来说，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多拍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这个球的距离还有它的高度。点一拍，保持主动，机会球。
1: 只要有多拍的回合，这个球呢打起来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王子怡在多拍当中啊，他的这个胜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对的，而且在多拍当中，王子怡的进攻是比较有效的。
1: 嗯。
0: 其实刚刚这拍，这发球没发好。
1: 嗯、
0: 也是一个半铲球，这三口蟹抓到，
1: 嗯，
0: 还是要注意一下发球。
1: 这是一个带停顿的出手啊。其实现在我觉得王子怡呢需要注意的两点，一个呢是就是对方这种后场的吊球啊，这个是需要他注意一点。所以呢，防守上呢，我觉得站位啊，
0: 可以靠前一些，
1: 包括重心啊，都可以靠前赢一赢啊，这是其一。其二个就是要防止对方在往前的一些，就是利用控网放网啊，然后呢去制造一些机会。

王志怡现在在顶对方后场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结合一些吊球。

0: 掉一排直线，推对方头顶区，好球好球啊！一定要咬牙，一定要坚持住啊！一定要把这个比赛想办法打进到多拍的回合当中，
1: 打的时间越久越好。
0: 嗯，
1: 而这些得分都是通过自身的多拍，可以要注意在多拍当中的保持有效的进攻。

0: 回放，注意对方吊球，
1: 这个直线高球给的节奏太慢了，而且球过去的也比较平。

0: 呀，可惜呀、啊，这个球，其实是王芷怡的一个机会球啊，当然这个球还是有点着急了，下压呢这拍手腕带得过狠了，这样11-8，现在是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1: 所以他拿你的后场很快，知道吗？
0: 日本队的总教练呢是大哭君、啊、现在女单这边呢主要是由这位女教练叫景田贵子她来负责。王芷怡的状态呢其实比第一局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还是需要她就是把细节啊做得更好一点。

加油啊，华姐。嗯，罗毅刚知道，一个是要减少失误，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方的这种后场的劈吊球，王志怡需要就是有所防备啊。

0: 反拍拦吊一拍，推对方头顶区，推得不错，反击打一拍，注意吊框吊球，出界了，
1: 出了边线，
0: 嗯，视线判了界外啊。
1: 王子怡也要注意伤口界，伤口性的整个推球和后闪的平高球都是在，其实用进攻的打法在限制王子怡，而在这拍出球的时候，王子怡一定要注意弧度。
0: 重复推，边线出界，
1: 边线出界，
0: 嗯，这球比较明显，边线出界。
1: 伤口剑这种快推平球就是想压着王子怡起高球，
0: 是的。现在王子怡呢连得三分，把比分呢追到了11-11，坚持住，
1: 还是其实发往前这一拍球的时候，王子怡可以发得重一点，发重点伤口剑正常来说他只能打圆网，或者是快放，或者是推。发得很轻的话，伤口现在往前拿主动的时候，很多停顿动作。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王子怡呢，就不如从发高远球开始，就是反正我要跟你打多拍，我就直接发高远球，然后从防守，然后做起，然后立足于多拍当中的防守的这种，反击的寻觅。就现在没必要跟对方就发短球再去斗一些往前的这种机会啊。
1: 对，一般发短球就是为了去打主动的进攻。
0: 嗯，
1: 像三口线发高远球，他其实在反手反击再抓一些机会。
0: 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嗯。这个反拍啊，这个挡放网，观察着对方啊，余光看着伤口线，你一动我再出手，这是个滑板的一个吊直线，但是王子怡早已经挡在这儿了，余光看着伤口线的移动，压对方正手底线，推对方头顶区，好球，这个快推推得很好啊，也是抓了对方的一个过渡球以后，王子怡上步以后快推一拍，双方在第二局比分打得还是很焦灼的啊，11-11，然后是13-13，
1: 发往前球还是要注意，
0: 嗯，
1: 就是压，就快推，就是要等王子怡起球，所以在发球的当中，还是可以变化一下的。
0: 嗯，就这个球，我觉得，嗯，不如发后场高远球。嗯，
1: 可以，主要是现在是在失去一局时候，在第二局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王子怡也会担心发高远球伤口线的进攻。
0: 其实这个进攻对于王子怡来说，主要还就是防吊，稍微站前一点。我觉得并不是伤口线。整场比赛也没有什么重杀什么跳杀啊，他大部分还是以吊球劈吊为主，然后结合一些往前，顶住，吊一拍，
1: 很耐心，
0: 嗯，杀一拍直线，
1: 好球，好球，
0: 好球，好球，嗯，这个变速打得好啊，这个球，嗯，伤口线推的这一拍呢，也是推的有点平了。这一拍给了被王子怡抓住的机会，在头顶区直接打了一拍直线。嗯，发球一定要发好。发球之前也要想清楚，我发到哪儿，我下一拍怎么去连贯，怎么去衔接，来改了，来
1: 打高远球了，
0: 好，
1: 打圆网，对的，
0: 杀一拍，救起来，别着急，
1: 这一拍杀的
0: 扎到对方手里了，
1: 刚好高了一些、嗯、其实刚才的这个战术改变是很好的，
0: 是刚才那一拍球呢刚好杀到山口茜手里，所以被对方呢借力挡了一个对角以后，王芷怡接下来有点连贯不上，
1: 这拍球的对角线难度还是很大的、嗯、因为刚才王芷怡这拍也是一拍重杀，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0: 嗯，
1: 和这种球还是要有。
0: 这个时候王芷怡在往前还是非常勇敢的啊，非常积极的大胆的去跟对方再往前去比拼控网，山口茜其实也想通过控网让王芷怡先把球挑起来，
1: 现在也是到第二局的关键分，也要注意山口茜现在在往前的出强网的球会多一些，
0: 嗯，
1: 他想强网进攻先把发接发打好，
0: 嗯，好球，哎，你说你给他后场高远球，你看他能不能攻这一拍啊，其实他今天整个后场的进攻啊，嗯，没有什么这种就是发力的这种进攻，他大部分还是抹呀吊啊劈一拍呀 啊
1: 控制的更多一点，
0: 对，
1: 这拍没有分出去呀、
0: 嗯，现在山口茜就是孤注一掷了，你感觉就是有点，嗯，
1: 他肯定是要进攻的，
0: 嗯，
1: 肯定是要抢网的，在这种16-16的比分上，而且在还有第一局他赢下之后，
0: 嗯，
1: 他肯定会抢，

雷打者这一拍球没蹬起来，这一拍脚，其实这拍球啊可以点一拍中路，而且还是想控制一拍，通过多拍再找机会。

0: 劈一拍，小心。就过渡到中半场的球啊，这种球就容易被山口茜抓，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再被动也要想办法把这个球顶起来，顶到后场啊。
1: 加油啊，丸子
0: 怡。嗯，没关系啊，一拍一拍的去打。

0: 一定要打一拍，打完注意连贯。
1: 好球，
0: 好球，
1: 有机会。
0: 熬住这个多拍，
1: 嗯，好，
2: 加油，
1: 加油，还有
2: 杀一拍，
1: 稳住，
0: 跟进往前，
1: 注意连贯。
2: 球出了底线，
1: 这个球丝线判了界外啊！这个多拍打完以后，我们看到两名这个球员在场上啊，都是有点感觉到累了，
2: 太累了，
1: 啊、
2: 太累了、
1: 嗯。这个多拍确实双方应该是有在极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完成了这个多拍，所以这一拍球确实对两位队员的消耗也非常非常大，体能上啊，精神层面上啊，这一拍其实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王芷怡呢咬牙撑住了这个多拍的回合。最终呢是山口茜失误了，
0: 在回到这场地的时候，这一拍发球是至关重要，王芷怡要把握住机会、
1: 嗯、没关系啊，把节奏可以放慢一点，想好了再发。后场高远球要防止对方
0: 加速，
1: 嗯，打一拍，
2: 好球，好球，好球，
1: 漂亮，漂亮，
2: 好球，
1: 嗯，
0: 这个时候就看谁在主动的时候还能咬牙坚持一拍。
1: 嗯，好球，好球，就这样的机会王芷怡不能手软啊，就是你该提速的时候要一定要去提速啊。继续给对方后场高远球，对方失误了，这时候山口茜也是很累的，
0: 很累、
1: 啊、
0: 这一拍他也是就想得分，
1: 嗯，他也是现在就是孤注一掷啊，毕其功于一役，想着有机会能打一拍然后能够得分。王芷怡加油，推起来挡中路没关系啊，这个球
0: 比较半场、嗯、比较被动，
1: 嗯，对方是回了一个滚网，
0: 对，
1: 这个球，嗯，山口茜刚才在往前搓了一个滚网啊，他现在就是想用这样的战术控网以后逼你去挑球，
0: 有关键分了，山口茜肯定是会抢网进攻的，
1: 嗯，
0: 而对于王子怡一定要注意他的回球啊，而且在很多被动球肯定会出现，一定要把球救过去，再顶一顶，
1: 王芷怡加油！
3: 来，你后

0: 撒一拍，
1: 跟静脉前
2: 站好，
1: 手腕都不起球，
2: 劈一拍，
1: 保持主动。
2: 推对方头顶区，
3: 好，
4: 球再次打出了底线了。
2: 哇、哦，这个多拍，别说场上运动员了，我们看着都觉得非常紧张啊。在这个多拍当中，其实王子怡承受的压力要更大一点啊。但是在压力之下，我觉得王子怡还是控制好了自己的回球啊，整个的出球线路包括力量弱点的控制。举点稳住啊，
4: 这个球明显是三口欠，
2: 跳不动了，
4: 跳不动了，蹬不起来。
2: 是的啊，这样的话王子怡呢经过一番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19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这一局确实是不容易。这样的话，大比分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战成了1-1。我们也请龚伟杰点评一下，双方在第二局的一个表现。
4: 我觉得在第二局当中，王子怡遇见了很多困难。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多拍的同时，他能顶住压力。
2: 嗯，
4: 也很明显，在多拍的形成之后，王子怡的得分率会更高一些。
2: 没错，
4: 希望在决胜局继续保持。
2: 嗯。这第二局呢，我们来看呢，就是关键的这几分球啊，我觉得王子怡呢在这关键的几分球当中，他表现的还是相当沉稳的。
4: 对，
2: 在心理层面上受到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那最后的这几分球还是打得既冷静啊又很沉稳，然后呢在关键分的一些把握当中，我觉得战术上还是做得比较的清晰和明白的，就包括我们后来看到的，就是说他把发近网短球改成了发高远球，然后呢从防守做起，力争去跟对方打这个多拍啊，进一步的去调动和消耗伤口线。我觉得这个战术的转变还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4: 对，
2: 那伤口线呢，其实第二局呢后面就打得有点着急了啊，就是他还是想简单的通过一些控网啊，然后下压呀就能够得分，
4: 所以他更多的还是想在第二局当中
2: 两
4: 局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2: 对，他的心态就是后来可以看到其实是变得有点急躁了，
4: 几拍杀球他是就想快速得分。
2: 嗯，希望第二局的胜利能够给王子怡呢注入更强大的这种信心，能够让他进一步的能够卸下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啊，更从容的更勇敢的投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决胜局啊，开局很关键。

0: 顶后场，滑板掉直线，再掉一拍，
1: 可以打得远一点，
0: 对，没关系，
2: 不要失误，
0: 对，这个球滑板掉完了以后，可以再给对角线，
1: 对啊，
0: 尽量呢去让山口线在场上移动起来，跑起来，
1: 就自身一定要减少失误。
0: 这个球明显呢，山口县呢脚下就不太到位了啊，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山口县有点喘啊。好球，勾对角打一拍，
2: 好
0: 球，
2: 好球，
0: 漂亮，
2: 好球，
0: 这魏亚欣、黄东平在场地边啊，为队友呢呐喊助威。顶得不错，反拍放网，不着急，推起来，界内吧，界内，
2: 界内球，
0: 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啊，山口县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这个球山口县是挑战了，是吧？
2: 压线球，
0: 嗯，

0: 还是接累，还是接累。
1: 这个球他还是脚下已经追不到这个球了啊，所以呢就是没办法。
0: 而且在决胜局的开局，王子怡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王子怡在场上的整个速度和移动越来越有状态，很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他打的要更从容一些了啊，出球啊整个的感觉要比之前更清晰啊，更明确。
0: 夏永健现在确实没有太好的防，因为打不死，所以他就会要求一些比较极致的球出现。
1: 旁边是魏亚新，旁边是韩千玺啊。勾对角，头顶吊一拍，再推对方头顶，快劈反拍拦掉，
0: 保持住多拍，
1: 勾对角，反拍压搓，这个反拍的上来以后有一个压搓啊，但是这个球因为山口线没退下来，就在这儿等着了。山口茜改发进网短球了，打一拍直线，
0: 这球可以出来底线，
1: 没关系啊，这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0: 要保持在多拍当中不停地调动山口茜的跑动。球可以拉得高一点，打一拍
1: 强网，
0: 保持住，
1: 劈一拍，再推给对方，
0: 耐心
1: 注意对方的吊球，好球，还有推起来，稳住，站好位置，

0: 这球王子怡提出了挑战。
1: 嗯，
0: 这个球的多拍也是很精彩的一个回合。
2: 是的，是的，双方都在咬牙坚持。其实打到后面，我们看到两个人其实都已经进入到无氧状态了，就是顶住一口气啊。所以在这个多拍当中呢，我觉得王子怡呢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0: 不错的，不错的。
2: 对，当然呢，如果就是说还有机会的话，在这个多拍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变速或者是带停顿的那种处理，可能把整个节奏改变以后，效果会更好一些。比如我可以突然间的有一个停顿啊，或者有一拍变速球的这种处理，
0: 改一下节奏。
2: 对。一拍好球，
0: 接内球，
2: 好球，
0: 接内球
2: 啊！就一定要有一拍这种变速球的处理啊，都是四平八稳的这种平高球拉开了以后，王子怡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一定可以要有一拍这种变速。
0: 有机会的时候，
2: 对，
0: 打几拍进攻当中的连贯，如果就没奏效，再拉开，
2: 嗯。
0: 这拍没接到力，三口剑这拍就可以说是过度点杀之后要想去跟进往前处理。

0: 重复推，压搓，劈掉，界内，
1: 界内球。
0: 现在上口线再次提出了挑战。

0: 其实刚才王芷怡那两个重复推可以有一个带停顿的一个讲动作啊。
1: 其实在王芷怡重复推的时候，抢到高点的时候可以推扑一下伤口线的中路。
0: 嗯，
1: 伤口线一般分球的时候王芷怡可以抓一拍。
0: 嗯，
1: 因为现在的整个出球的节奏还是以拉开为主。
0: 是没错。嗯，这个球确实是界内球啊，伤口线挑战失败，王芷怡再得一分。皮对角
1: 球，注意跟进，
0: 注意对方的吊球啊。打一拍，正手放网，再压对方头顶区，推起来，好的。
1: 说完就是拉四番球啊，
0: 嗯，
1: 打最后一分的体能。
0: 对角线平高球限制对方，
1: 皮拍对角，好，哇，这个球救得很好。
0: 还有还有，稳住，
1: 坚持坚持，
0: 稳住，
1: 挺住啊！啊，这个球接肋，再次接肋，
0: 伤口线已经
1: 真的。
0: 双方都是
1: 跑不动了，
0: 在这一分当中双方都是顶到了最后关头啊，
1: 真的太累了，接累接累，应该是压到了边线。
0: 嗯，
1: 太累了，真的是喘不上来。
0: 嗯，这一分应该伤口线可能也没有挑战机会了啊。
1: 坚持住，王芷怡
0: 加油。
1: 这一球伤口线的这块球质量也是比较高的，这些还是其实两位选手都很的。
0: 是的，现在王芷怡呢要求清理场地啊，确实刚才有没有一个愉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场地上沾了一些汗水，所以呢王芷怡要求清理场地，也借着这个时机呢稍微的平复一下。
1: 可以出来边线。
0: 嗯，
1: 伤口线现在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因为王芷怡也要注意，他会把每一拍球要求的更打得更极致一些，
0: 嗯，
1: 都会偏进攻性，所以王芷怡在整个救球当中啊会有难度，可是一定要去努力把球救过来。
0: 现在就是要咬牙嘛，比对方要多打一拍球。注意吊球，顶起来。接杀不错，反击有没有？
1: 还是拉多拍。
0: 嗯，
1: 哎，这个球
0: 只是快放就行，
1: 放一拍就行。
0: 嗯，
1: 因为伤口线其实还没移动。
0: 嗯，这球上来以后反拍直接快放往前，依然是一个保持主动的一个回球。
1: 对，没问题的。
0: 嗯，
1: 有些球不用过多的停顿。是注意要注意发接发的出球啊。
0: 嗯，
1: 这伤口线虽然累，可是他本身就是进攻型的打法，他会在发接发当中注意抓一些平球出现，然后进行下压突击。有时累的时候确实出球会不经意间打一些习惯球路。
0: 对，挑起来， 回放
1: 以后，打一拍，要打一拍，
0: 劈一拍，
2: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
0: 漂亮，漂亮。对这个接发球，我们看到王芷怡就处理得更好了，更谨慎一些。接发球我就直接盘你的后场啊。
1: 你把球打起来，伤口线他也没办法。
0: 嗯，
1: 他更多的是过度吊一拍或者拉高远球。
0: 嗯，后场高远球。回放再扑他，
1: 好球，好球，抓到了，
0: 漂亮。对，王芷怡放完了以后，他也知道山口茜可能还要回放，逼迫自己去挑球，所以王芷怡也在这等着他。现在是决胜局啊，计时间歇，双方要交换场地。现在这个比赛确实是进行到了最为关键的阶段了啊，技术战术可能现在更重要的是体能上啊，谁现在更有优势一些，
1: 就打最后坚持的这一口气。
0: 嗯，
1: 就多坚持一拍。
0: 嗯，
1: 叫王子怡多打一拍，其实三口线来说现在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嗯，
1: 然后再王子怡再注意一点发接发当中的出球的弧度。
0: 嗯，现在这场比赛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王芷怡加油，
1: 发高远球
0: 救得不错，顶起来，
1: 这球没打起，
2: 这一拍
0: 有点可惜啊。嗯，
1: 但是王子怡想打一拍停顿高球，没打准。还是不能着急。
0: 嗯，
1: 一分一分打，
0: 打一拍直线，注意对方吊球，回放，好球啊，漂亮，漂亮。
1: 这球也很明显，山口茜的蹬胯步啊确实出不去。
0: 嗯，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
1: 这球也很明显，山口茜的蹬胯步啊确实出不去。
0: 嗯，好球啊，

0: 底线出界了。这个球丝线是判了底线出界啊，但这个球应该这个时候山口茜应该已经是没有挑战机会了，我觉得。
1: 而这拍球山口茜的平高球，打得很重，从回放能看出确实是一个出界球，而且他现在体能并不是太好，所以手上的控制也是会差一些。
0: 嗯。
2: 一拍
3: 好球，
0: 好球，
3: 好球，好球！
0: 这一拍，头顶区啊，杀了一个直线的长杀。这一拍球很提振信心和士气啊。这个球杀长杀，虽然山口茜奋力的逾越在救，但是这个球依然是如钉子一般钉在对方的场地上。那山口茜，我们知道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啊，他是连续的鏖战啊，他2-1胜新渡，1-2输给安喜盈，那两场球确实强度很大，然后整个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对于他来讲，这两场消耗确实是挺多的。嗯，现在山口茜要孤注一掷了啊，因为他觉得这时候再不追分。一个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上，再不追分的话，可能这个比赛就难以挽回了。所以他现在孤注一掷的要去加快一些节奏，加快一些速度。

0: 这个球勾得真
1: 好，勾得好。
0: 这个球反拍勾了一板，一拍对角线，勾得非常出色啊。
1: 首先王子怡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三口球现在就会打得更重一些，然后注意借他的力去借他的一些进攻的杀球，因为现在三口球在整个下面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他就会打得重一点，就要注意这一拍，因为他都是放手一搏，他也不会跟王子怡打控制，
0: 这时候他肯定就是拼命的要加速，要去突击啊，要试图去攻破王子怡的这个防线，
1: 然后把自身还剩下的余力全部用出来。所以对王子怡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一定要注意了。
0: 首先呢，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控球啊，球呢尽量的控到位啊。另外呢，就是弱点呢，还是要能顶开一点，让山口县在移动当中，让他去跑动当中去完成自己的出球啊，
1: 可以让他去发力，也不能让他去借力。对，球拉得很高，保持住节奏。就是要注意这一拍，而现在就是当王子怡起球很高的同时，也要注意山口茜重杀的这一拍，现在整个杀球的节奏和之前不一样，
0: 以前的山口茜呢，他可能是就中等力量或者是七八十的力量，70%-80%的力量去杀，杀完了以后他主要注意连贯。但现在这一拍球他可能要用到全力了，或者是用到90%的力量了啊，所以这个对于王子怡来讲还是要引起注意啊。另外呢，即便是对方追上两分也没关系啊，自己不要慌啊，该怎么打还是要怎么打，自己的球一定要出到位。哎，有机会打对方一拍，
1: 对啊，一定要杀一拍，
0: 对，就也不能让对方攻得很顺啊，所以呢，有些球我们自己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反击，也要再打一打，攻一攻。
1: 而且王子怡的进攻在近期当中还是提高了很多的，

0: 是有这一番能力的。党员碗
1: 再放网，再回放，
0: 回放的质量非常高，非常高。
1: 现在你感觉王子怡在场上整个人显得信心很足啊。魏亚欣，
0: 整个状态都是
1: 王东平、韩月
0: 站起来再出手出
1: 去。是的，这个球反拍的一个收搓。顶一拍，
0: 再把球拉起来。这个球三口线也是着急了呀。
1: 三口线没想到王子怡
0: 还能
1: 把这一拍顶回来，
0: 还能救，
1: 所以他自己有点欠缺准备啊。这一拍还能被王子怡顶回来，三口线自己有点没太想到，所以你看他整个的连贯也慢了啊，这拍子都放下来了。
0: 对，
1: 一看这球飞过来以后再举拍。
0: 而且救过去的质量还很平。
1: 好样的，王子怡，加油。
0: 再救，好球，再救，好球啊，差一点。这很正常，这被打死是很正常的，因为三口线肯定是这样在打。
1: 没关系啊，对于王子怡来说，比分上现在还有领先，然后呢，把节奏稳住，
0: 对，把球拉起来。点一拍，
1: 杀一拍，注意对方吊球，头顶区拦吊直线，点对角，调给对方。这个球山口茜确实是太勉强了啊，他还是想连贯，想冲到往前去啊，但这一拍球被王子怡又顶回到头顶区以后，山口茜确实啊，现在多拍呢明显的是处于劣势和下风。

0: 救起来，吊一拍，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个防守反击真是精彩啊。看王子怡现在也是啊，整个人我觉得信心十足，也是在不停的给自己鼓劲儿啊。虽然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王子怡整个他坚毅的这种眼神啊。这样王子怡拿到了这场的长点。
1: 没关系，
0: 嗯，
1: 再来。
0: 山口茜进网短球。
1: 这个球可以挑起来的，
0: 嗯啊。对于王子怡来说呢，现在呢还不能放松，啊，还是要把自己的专注度放在比赛当中啊，盯紧每一拍球。加油，第三个赛点，好球啊！
1: 机会，机会，
0: 打一拍，
1: 打圆碗。
0: 回放，
1: 还是很耐心的处理。
0: 嗯，
1: 拉开，
2: 打一拍，
0: 强网。
1: 这球没想，山口茜也是救的不错的呀。
0: 嗯。诺伊刚指导啊，也是在给王子怡鼓劲儿，加油啊，坚持住。
1: 保持主动，注意杀一拍，注意连贯。这个球，其实刚才杀这拍球的角度啊，稍微还是可以打一拍直线的，其实，
0: 嗯，
1: 或者追身中路。还是要处理好发接发。
0: 嗯，
1: 王子怡现在很明确的是想抢进攻。
0: 没关系啊，这个还是要一个方面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保持专注度啊。
1: 好球，好球，
0: 好
1: 球，
0: 好球！
1: 加力推了一拍，
0: 嗯，这样王子怡是在第五个赛点上啊把握住了机会啊，这样耗时大概接近80分钟的一场精彩的对决，中国球员王子怡啊。经过三局的苦战啊，最终呢是2-1啊战胜了日本的一丹山口茜，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啊，打响了头炮。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精彩的啊，王子怡尤其是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之下，在第二局顺着巨大的压力啊，21-19扳回一局。我觉得整个的比赛的转折点可能就是他从发进网短球改为发后场高远球。
1: 对的，
0: 我觉得在那一刻整个的战局就开始慢慢的向着王子怡啊有利的方向在转化。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我们祝贺王子怡为我们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来看双方的第二场的对决。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不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礼就送
8: 三上四下，
7: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2: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11: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4: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我有很多朋友，
7: 哪个离过婚后还一
8: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6: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我们现在呢是在日本爱知县一宫市综合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今天呢，在上午这个竞赛单元呢，要进行的是女子团体的决赛，那么下午的竞赛单元呢，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的决赛。那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场。那双方呢，是派上了各自的第一双打。那中国队呢，派出的是刘胜书和谭宁，日本队呢，派出的是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刚刚呢，在已经结束的双方的第一单打的较量当中，中队的是王芷怡，经过三局的苦战，那最终呢是2-1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山口茜，为中队呢率先拿到了第一分。现在进场的这是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走在前面的是福岛由纪，个子高一点的这是松本麻佑。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松本麻佑和福岛由纪呢发挥的非常出色，他们是2-0的比分战胜了新科的世锦赛的女双冠军韩国队的白河娜和李少熙，为日本队呢是扳平了大比分。在他们之前，中国队的圣坛组合已经率先进场了。

0: 昨天的半决赛呢，中国队的刘胜书和谭宁呢是2-0的比分战胜了印尼的组合阿莱西亚和费比。现在是例行的这个挑边，我们说了这个比赛呢是在一公市的综合体育馆来进行的，一公市呢是在名古屋市的西北方向，那距离名古屋市呢大概有个30多公里啊、有个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刘胜书，刘胜书呢是2004年4月8日出生的啊。现在这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到龚伟杰指导，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啊，和我一起为您担任这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伟杰你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是中国队的谭宁，谭宁呢是2003年4月3日出生的啊，身高呢1.70米。谭宁呢他祖籍是湖南长沙的啊。松本麻佑，松本麻佑呢是1995年8月7日出生，今年已经年满31岁了，身高呢1.77米，非常高大的一位女双运动员。这是他的搭档啊，福岛由纪。福岛由纪呢是1993年5月6日出生的，身高呢1.64米。目前呢，他们这一对女双组合呢是排名世界第3。以前呢，松本麻佑呢是和永原和可那来搭配，啊，福岛由纪呢以前呢搭档的是广田彩花。这两对组合呢，在过去呢有过6次的交锋，刘胜书和谭宁呢4胜2负，而领先于日本组合。在去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当中，福岛由纪呢曾经是松本麻佑啊、曾经战胜过刘胜书和谭宁。另外呢，就是在今年啊，今年呢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里面，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战胜过胜谭组合，这是他们的2次获胜。那刘胜书和谭宁呢，在今年跟对方一共打过4场，胜谭组合赢了其中的3场。最近的一次交锋是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时刘胜书和谭宁是2-0的比分战胜了这对日本组合。所以整体上来讲，在交手记录和心理层面上，中国组合还是有优势的。
1: 对，这场球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些优势，可是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这场球要有很好的耐心，而且在场上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进攻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还有中前半场的发接发。
0: 嗯，
1: 因为日本队在中前半场的抢发接发的节奏也是抓得比较快的。
0: 嗯，大哭君，旁边的是中岛庆。这是陶佳明指导。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接发球。

0: 好球，好球，
1: 好球，好球。
2: 潘宁，
1: 这台球打得很重，
2: 很重啊。之前我们也说过，就刘胜书和谭宁呢，他们这对组合整个的力量是很足的，尤其是他们手腕小臂的这套发力啊，
1: 对，
2: 非常好，在女球员当中其实是就是很有天赋的啊，就是不常见的女球员能够用手腕和小臂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力量来，
1: 可以说现在的整个羽坛的女双当中他们是唯一的。
2: 嗯，好球，
1: 重杀，
2: 漂亮，
1: 好球，好球。
2: 哎，刚才刘胜书这个自己向前的这个连贯，推完对角线以后自己去连贯拿往前这一拍，非常紧凑，非常连贯啊，非常好。
1: 球发的不错，
2: 嗯，
1: 保持落点，重杀，连贯，
2: 顶住，啊，好球，好球，漂亮啊！这一分我们由攻转守，再转到反击，我们打的还是相当的沉稳的啊。先攻对方反击以后我们稳守啊，接下来又抓到一个反击的机会。日本这对组合呢，就是他们整个的技战术能力也是非常全面的啊，攻守兼备，松本麻佑在后场的进攻也相当有威胁，因为他本身个子高，力量也很大。他们中前半场呢主要是靠辅导游记来组织啊，来策动这个整个的球路。
1: 再来，
2: 掉中路，
1: 抓一拍，
2: 重杀。
1: 哎呦，这个球比较被动。
2: 嗯，
1: 这个球可以回到中路的。
2: 嗯，
1: 有些进攻机会出现，现在比较被动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太要求落点。
2: 这个球啊，因为刘胜书往后挪了一步，所以最后可能谭宁这一下出手啊，受了一点影响。
1: 机会来了，
2: 机会，
1: 好球，好球，
2: 好球！
1: 现在一开局很明显就是日本队啊架不住我们的球，
2: 嗯，
1: 所以现在他还是想把球先拉到底线，快速的拉开我们两边的位置，可是我们现在的整个连贯还是保持的不错的。
2: 嗯，刚才攻了一拍中路啊，导致对手两个人撞拍了，所以出球的质量比较差，被中国队抓住了机会。5-1，刘胜书发球，松本麻佑接发球，
1: 球，我们的整个回球啊比较平，比较冲，而且压得也比较靠前。
2: 嗯，
1: 日本队他们的整个杀球来说，现在他们更多还是在想把我们调动我们的站位。
2: 嗯，刚才这个轮次日本队辅导游记在后面的杀球他没有那么大的威胁啊，因为他本身的舒适区是在中前半场啊。刚才这个轮次日本队的站位其实他没有及时的轮转。我们想偷发对方一个后场球啊，但这个球经验丰富的辅导游记还是有所准备。这场上四个人当中，辅导游记呢年龄最大啊，经验最为丰富。球有点可惜啊，
1: 没压准，
2: 对，
1: 想滑板杀杀一拍。
2: 嗯，我们在进攻当中呢确实啊可以把更多的球啊打向松本麻佑，因为松本麻佑个子大，所以呢他整个呢有些球追身球或者是一些近身的球他不太好去处理。 啊，日本队轮转了。这球呢，我们还是要求的比较高啊，这个球想尽量的放呢贴网一点，但是这个球差了一点啊。

0: 球
1: 好抓到了。
2: 嗯，这个球松本麻佑给的太平了，推这拍球给的太平了，
1: 啊，他还想快速的调动我们的两边的移动站位。
2: 这球谭宁在中半场啊，注意力很集中，架拍架得很快，封住了头顶区的这条线路，
1: 就已经提前在往前观察到了。杀一拍保持住，打中路，再来再来，连续重杀有了。球确实是很重，威胁很大。可一定要耐心，别着急。
2: 8-4，谭宁发球，顶起来，这球
1: 没分出去，
2: 对对对，
1: 打到拍框，
2: 打到拍框上，听声音能听出来。就日本队他们松本麻佑在后场的进攻还是有些威胁，
1: 他有威胁性的。
2: 对，
1: 而且他身高高，球压得比较深，
2: 是的，而且他的力量也不小。可惜了啊，这个球其实接发球接得很好，接发球推扑一拍对方的这个场地的腰线，但是随后这板滑板的吊球没有过来。
1: 接了一球
2: 啊，
1: 我们平常挑战
2: 差了一点，
1: 这拍球打的也是，其实也是抓来拍反抽，
2: 是的。这个其实战术意图非常好啊，就是看最后这个力量上是不是稍微大了一点，这个线路抓得很好。
3: 敲麻油头顶的时候
1: 接内球，接内球，
2: 接内，接内，好球好球。
1: 这拍球在女算当中也是不常见，在男算当中会见到。
2: 中国队这个球快速抽对角啊，跟主裁判确认一下该谁发球了啊，这个整个发球的轮次。9-6。现在应该是刘胜书发球。
1: 球发的不错。再来。好球好球。打得很强势。
2: 我们的球很重，而且居高临下啊，打下来以后日本队确实很难把这个球分开，
1: 分不出去。
2: 整
1: 个力量被压制着。注意连贯往前，
2: 多杀多杀一些松本麻佑的近身位啊，他在这个环节当中他有一些近身位的球，追身位的球，因为他个子大，身高臂长，这时候他反倒难以去处理。
1: 而这拍球他也站得很靠前，他想去拿网前。
2: 中国队开局开得不错啊，11-6。
3: 举起来球我觉得好推，我们先推，
4: 对，
3: 因为
4: 对方这么
2: 11-6 比赛继续。中国队开局以后，我们看到圣坛组合气势很盛啊，希望他们继续保持住这股势头。刘胜书发球，这球辅导游击再往前，也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
1: 他想还是想往下压，可我们出球还是球中的时候也比较平，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回球。
2: 没错，
1: 现在日本队确实开局没有太好的办法。
2: 好球啊，哇，漂亮！这个球
1: 应该是出了边线，这个分球分得太好了。
2: 这个球谭宁这一下啊，分球分得太好了，顶了一个直线，然后马上迎前去分一个对角线。嗯，这一拍球一出来，形势逆转啊，马上变被动为主动了。头发后场，杀一拍，掉一拍，
1: 这个平高球的，这平高球没处理好，其实这拍球还是给我往下带一拍的。
2: 嗯，这球其实掉一拍中路就行，
1: 只要球保持往下就行。
2: 对，
1: 因为这拍球想欺骗性的打一拍平高球，没想到对手没动。
2: 嗯，松本麻佑这个身高也确实是高啊，所以他这个刚好抓到了我们这个平高球的这个弧度过来。

0: 啊，没关系啊。
1: 现在我们要注意下手球的结合一拍挡网球，
0: 不要就是
1: 一味的
0: 老是挑两边，
1: 对，还有抽，这时候有注意。
0: 保持主动，平抽挡，吊踢一拍，上
1: 了，好球，保持住，
0: 好
1: 球，好
0: 球，
1: 好球，
0: 漂亮！这球谭宁啊、正手拐的这一下啊，非常精彩，一波。对，打松本麻佑呢，主要是给他一些近身类的球就行啊。即便是打不死，但是他这个出球的质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而且他整个在被动的情况下站得也是比较靠前，有时候我们可以打打杀球的时候可以杀杀追身，打得高一点，他整个站位都比较靠前。保持住，
0: 就我们对方打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结合一些挡网啊，
1: 要有一拍的，
0: 对对对，因为你两边挑的话，那对方还是打起来比较顺的啊，所以还是要破坏一下对方的这种连续的底线的下压的这种节奏啊，就我们挡一拍啊，

0: 想发完直接去拿完前球，其实这边他发球都没准备好，也是比较着急。
1: 对，日本这队组合呢，就是福岛游纪呢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啊，然后他的整个的就是头脑也比较清楚啊。松本麻佑呢，有的时候就他在场上他波动起伏比较大，
0: 有时速率会很高，
1: 对，连续的会出一些失误啊，他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我们有些球呢还是要就更多的有针对性的去给到松本麻佑。
0: 别急，打打落点，这有胆子不错呀。对手也比较注意，其实在这个配合当中我们已经犹豫了两次了，然后对手还是注意了一些落点。有了，别抢，注意连贯。应该还是在配合当中有点抢。
1: 是的，
0: 还是再沟通一下。
1: 还是要抢住发接发啊，然后呢，就我们现在有些球也不能够强攻啊，还是要打的要更有策略一些啊，能拉开对方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对方拉开，
0: 就还是要多增加一点耐心。
1: 是的，就我们进攻虽然很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光靠这一项。别着急，稳住，
0: 打一下落点。好球，
1: 好球，好球！对，我们要一定要有这种，就是轻重缓急的这种节奏变化，不是一味的用强力啊，不是一味的就发力去打。啊，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哎，我重打你一拍，然后我轻吊你一下，我抹一下，我吊一下。这样的话，对方的防守的节奏，他的防守的取位也好，重心也好，他才不容易这个就是跟上我们。如果我们一味的强攻的话，可能对方因为日本队这队防守能力也是不错的啊，对方也会比较适应。
0: 结合一点控球。
1: 是的，
0: 然后发接发得到机会的时候不要着急，别想着一拍，
1: 是
0: 多打几拍，观察观察。球发得不错，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这是一个加力的，就像我们说的啊，就是手腕和这个小臂加力的这一拍，这个女球员当中是不多见的啊，能够用小臂和手腕能够发力去打这一拍，这球给的很冲很硬，球发的不错。分对角，
0: 分得很好，有了有了，重杀一拍，再来，
2: 注意连贯，
1: 边线出界了。
0: 这回合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呢很耐心，也结合一些落点。

0: 哎，这拍也是
1: 打得有点早了，我觉得顶流有点早了，
0: 没对上这拍的
1: 节奏。对，因为对方辅导游戏后场的进攻，
0: 他球不重，
1: 对他没有那么快，也没有那么重啊，所以你打得早的时候，容易这个球没合上力，或者没对准节奏。出拍感觉稍微早了一点。注意对方发后场啊！
2: 来，
1: 没事啊！
2: 快点！
3: 滚网！
0: 这个球很精彩啊！
1: 手上这个动作很高级啊！这个球，
0: 这个在网口还敢变化，在双打当中也是难度很大的，不多见。
1: 谭宁这个球确实是啊，艺高人胆大。稍微等了一下，点再低的时候，然后这个球有一个拐弯，这个球擦在网带上。这个球一出，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圣坛组合在场上整个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啊，就是在这种球上，我们还就是敢于去做这样的动作啊。
0: 这就在放松和自信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一些动作。

0: 中杀，再来，
1: 空一拍，
0: 不要抢，不要抢，嗯。
2: 哎呀，
1: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2: 没错，这球我们其实形成了攻锋啊，后攻前锋，但是这球就是机会球，要求的有点太高了啊，没关系啊。这个球没打准，太发力了啊！
1: 现在压得更靠边一些。
2: 嗯，我们还是要保持耐心啊，就不要想着一拍两拍啊就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够下分，还是要更多的要就是注意一下下一拍自己的连贯啊，两个人之间的相互的配合补位。好防守，别着急，掉一拍，没关系，把辅导游记控制在后场，我们是没关系的啊。机会，
1: 再来，保
2: 带有，还有蓝调，
1: 半场再来，
2: 再蓝调，
1: 重杀。
2: 好球啊，机会，
1: 好球，好球，好球，
2: 漂亮，
1: 这一拍正手的变线，
2: 哦，
1: 膝盖
2: 好像松本麻又撞到了一下啊，看看情况，嗯，好像他在这个鱼跃救球的时候松本麻又摔倒了，好像是磕了一下。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多拍啊，应该说两队组合对在这一分当中都打得很出色，我们还是在耐心的保持主动的情况之下啊，去寻找更好的一锤定音的机会。20-16啊，这样的话中国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刚才孙本麻又救球的时候摔了一下啊，看来问题不大。刚才这一分确实是啊，中国队打得很漂亮，也打出了气势。最后，
1: 整个多拍的同时，还有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
2: 嗯，
1: 组合得很好。
2: 对，就是你一定要有这种轻重缓急的这种变化啊。
1: 重杀，
2: 嗯，这样21-16，刘胜书和谭宁组合呢是先胜了第一局啊。那第一局呢，我们也请龚伟杰指导给我们点评一下。
1: 其实对于第一局来说，我觉得首先我们一上场的一个足够的自信，而且我们整个进攻的整个实力呢，确实是也比较突出。其实只是在多拍当中，我们需要再耐心一点点，多控制几拍，再打一些进攻的线路。其实日本队一直想拿一些中前半场，只是说我们的整个抽和推扑没有给他们很好的机会。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第一局比赛呢，可以看到中队的圣坛组合呢，我们进入比赛的状态是非常快的啊。开局呢就在比分上呢建立了优势，那此后呢也是一直呢在压着对方。整体上来看呢，我觉得日本组合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啊去得分。在防守当中呢，他们也很难呢就是顶得住圣坛组合的这种强攻啊。
3: 这对于第二局来说，要注意对手的发接发的提速，他们一定会去抢中前半场的往前的球的。
2: 嗯，
3: 所以我们在被动的情况下的挑球和分球一定要做足准备，要耐心。
2: 嗯，第二局又是新的开始啊，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呢，还是要从零出发，一分一分的打。大哭君和中岛庆啊，来，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这松本麻佑，你给他一些这种快的平快球啊，或者是给他一些追身球，他处理的不是那么的精细啊，因为他毕竟身材比较
3: 高
2: 大，
3: 手臂比较长，回拍会慢一点。
2: 对，
3: 而且他也想打得更有进攻性一些。
2: 嗯，你本身因为你这个个子高，然后手臂加上球拍啊，你这个挥拍的速率肯定是不如这个个子矮一点的运动员。
3: 肯定会慢一些。
2: 嗯，

0: 所以我们注意看一下，就刘胜书的他的这个右腿的膝盖啊，还是打着这个厚厚的包扎的，因为他这个右膝呢还是有一些伤啊，没有完全的我觉得恢复。现在日本队呢也是不跟我们做这种硬碰硬的啊，他打一拍以后，你看他现在有衔接一些吊球的处理，他的节奏变化呢比第一局呢要更加明显，更加丰富了，我们要注意。吊一拍直线，吊中路，
1: 好球，
0: 漂亮。这吊中路对方也有点迟疑，两个人上来的时候
1: 而且我们在后闪的进攻这一拍
0: 威胁太大，
1: 很重。日本队他会考虑担心我们这一拍杀球，
0: 对，他会自由就是不自主的会把站位拖得比较靠后一点。这个昨天呢，因为刘胜书和谭宁也打了半决赛啊，他们2-0拿下了。然后呢，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刘胜书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腿上
1: 后闪的进攻这一拍
0: 威胁太大，
1: 很重。日本队他会考虑担心我们这一拍杀球，
0: 对，他会自由就是不自主的会把站位拖得比较靠后一点。

0: 方式的影响啊。好球，救得不错，注意对方有些吊球啊，
1: 点一拍，
0: 这就是松本麻佑他的个高的优势，这个要过他的这个头顶呢，这个弧度还得再拉高一点啊，中半场过他的头顶的这一拍球弧度还得再拉高一点。
1: 重杀，再来，保持连贯，别着急，打打落点。

球好球啊。这个球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尽量的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控制住。嗯，比分没有错啊，裁判员又确认了一下啊。

0: 这个球挡下来好啊，其实没必要推，没必要穿直线。
1: 几个推球其实都比较被动。
0: 对，这个球其实不用穿了，就挡下来，就是在
1: 一挡就主动。
0: 对，你挡下来，把这个节奏突然放慢一点，对方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个球直接放挡都可以。
1: 我们还是想抢得更快一些。
0: 对，就是有些球现在对方想把这个节奏带得比较快啊，跟我们去对攻对抢，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节奏稍微断一下。陶佳明知道。
1: 好球拿到了。主动的时候加力，打一拍没事。因为被动的时候我们本身可以起球的，打攻防。

0: 总杀，注意连贯。
1: 别急，别急，挑起来，哎，站好位置，放网。顶起来，好球！挡一拍，
2: 快快快！
0: 还是想压得更靠边一点，要减少点
3: 失误。
1: 嗯，
0: 这拍正手杀直线还是有点带，可以打得靠，还是要先打进去。

0: 送的麻油这个球也是出现了失误。这球也是不太到位，强行，
1: 没蹬起来，
0: 身体还没有移过来啊，所以强行的要去进攻这一拍直线。多拍的争夺，放网，需要一拍中路，
2: 被
3: 机会
2: 保持住，好球，好球，好球，耐心啊，一定要耐心，
0: 这一拍球。上面之前那一拍啊，福岛游记出的有点打杆上了啊，所以给了中国队这一次更好的进攻机会。中国队也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机会，6-7。好，谭宁准备发球。好球啊，
2: 球没有分到对角线，
0: 弧度上还是差了一点啊，没有能够过，就是对方网前人的那个头顶。对角，好球，机会，
2: 重杀，追身，
0: 漂亮，
2: 有了，
0: 漂亮啊！这两边那个对角勾的确实是非常精彩啊，很犀利，如同两把刀子一样啊，一下把对方两边的站位就全割开了。
4: Okay.

0: 往前站一下，没事。这个球，
1: 这球已经很被动了，其实可以再把球挑起来，拉直线也是可以。有些球不要打得过于太勉强。
0: 跳杀攻锋，
1: 就是下手的这一拍抽直线啊，在第一局用得很好，和第二局对手的整个中前半场一定会去抢，而且整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这是要注意啊。
0: 松本麻要发球，这样11-7啊，现在是日本队领先，第二局的技术间歇。从第二局的前半局来看呢，日本队呢还是加强了他们的进攻，他们第一局呢就是感觉还是被我们完全的压制住了。
2: 李正浩呢，要我们要足够耐心，比他们更耐心，更耐心打好每一拍每个球啊，确实很难杀死。发球
0: 先发球啊，陶佳明指导也是说我们要比他们更加耐心。日本队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在进攻端，他有比第一局啊有更多的这种投入了啊，比重也增加了。所以现在呢，要求我们呢，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发接发要控制得更好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在防守上，我们也要耐心一些啊，我们也要耐心一些。就不要着急，有些球就着急去打反击啊。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1: 稍微大一点，
0: 嗯，
1: 还是其实第二局更多还是在中前半场当中，拿球的比例啊没有第一局多了，所以显得在第二局当中我们会偏被动一点。
0: 对，就是发接发这个环节我们要控制得更严密一些啊。这个两个失误不应该啊，这两个失误不应该。刚才是其实推底线那个球力量大了一点，这一次自己的连贯迎前的出手啊，这球被网带拦下来了。
1: 还是要耐心啊。
0: 对，别着急。
1: 这球打一拍，再重新
0: 是
1: 保持一个进攻的状态就行。
0: 嗯，
1: 别失误。
0: 好球
1: 抓到了，抓到了，
0: 漂亮、这一分刘胜书打得还是很漂亮啊，自己向前打了一个小连贯。
1: 这个球发得太平了，其实没发好这台球。

0: 好球，好球！
1: 一定要打得耐心一些。刘胜书发球，一号区。
0: 这拍球杀得太重了。

0: 練習試合や。
1: 直線。
2: 慢打。
0: 找一下落点。
3: 好球，好球！
4: 吊的这一拍不错。
3: 对方也是防着我们在杀。

0: 保持主动，保持耐心。
1: 哎呀，这是其实也是观察到对手的一个空单，
0: 是是是，
1: 还是想打过去更贴完一些。嗯，
0: 第二局呢，确实日本队加强了进攻啊，尤其是他们的这种攻锋，后场进攻以后，另外一个人在中半场的这种拿球还是做得挺好的啊。另外一个从我们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有些球的处理稍微的有点着急啊，出现了一些失误球。
2: 机会，
1: 保持住，再来，把球拉起来。这个球也是，
0: 他们日本的现在这个攻锋的配合现在是有了，就是说他们现在在中半场很注意去就是拿下一拍啊。
1: 而且我们这一拍抽球啊，在第二局当中被拿的比较多，而且他们整个进攻啊，球打的比较深，
0: 嗯，
1: 球比较深的话，想抽过网肯定要有高度。
0: 另外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进攻呢，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多打这个松本麻佑啊。这福岛游记他的挣扎能力、防守能力、摆脱的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这个球的接发球回球质量也是比较高。
0: 嗯，
1: 对手直接输。
3: 好，
1: 加油啊。
0: 嗯，
1: 好球，好球。嗯，
0: 好的，
1: 这个球处理的就很耐心。
0: 对，这一分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衔接很快啊，你一拍我一拍，你拍我一拍，这两个人的衔接上了，而且每一拍都是带有很强的这种攻击性啊。把球打向松本，他有的时候整个的发挥不是那么稳定啊，尤其是他的一些下手球的处理啊，包括近身位的一些球的处理。嗯，再打他两个，他要是再连续失误两个，这个人他就会有点慌，
1: 心态
0: 就会有点慌啊。
1: 而且他在被动情况下，接被动球啊，他一直都想打反击。
0: 是。
1: 保持住，再来，找一下落点。

0: 别着急，别着急，稳住。
1: 各位，干嘛？
0: 好球，现在有反击。
2: 好球，
0: 好球，
2: 好球，好球，
0: 一定是要稳住啊！别着急。判断，刘胜说谭宁啊再追一分，追到14-17。
2: 着急了，开始。
0: 对，
2: 也比分越来越接近。
0: 对，对，松本麻佑他有时候他会就显得不是那么的稳定，有的时候场上会有点着急。这里面经验最丰富的啊是福岛游记，所以日本这对组合其实他们的核心是福岛游记啊。15-17。小心这个球，给到对方中半场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福岛游记已经在这等着了，这个球出的有点勉强，这一拍福岛游记已经上来在抓了啊。
2: 就这拍挡网，其实有些下手挡网还是要再看一看，因为福岛游记本身他就是要去拿中前半场的球，他看得很快。
0: 就他们还是想在中前半场去
2: 多拿球，
0: 对，多拿球，给中国队施加更大的压力啊！因为现在他们比分也领先嘛啊。
2: 好球，好球，
0: 好
2: 球！
0: 这个球也是我们自己的连贯打得好啊，接发球一放，对方就要推，我们也明显的就抓到了他这拍推球。
1: 好，
0: 加油，
2: 把球发好。好球，好球，好球。
0: 日本队这段时间不想起球给我们啊，所以呢他有些球就处理的其实也是有点勉强啊。我们这个时候中半场我们也封得很严，控得很紧，
2: 这球也没退，他还是想去拿中前嘛，特别是往前的球，
0: 对，他想推一拍自己就跟上来，加油
2: 加油，好，注意往前。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2: 这个球还是他们想啊，还是想去冲网前，
1: 想跟进嘛，还是想去拿网前，结果被中国队顶了他一个头后啊，
2: 轻轻一推，
1: 对，这球顶得很漂亮。不倒游记还是想打连冠上来去拿啊。哎，打完了以后他就跟进了，
2: 嗯，对手没有配合上，嗯，保持住啊，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很好的机会。
3: 好，
2: 啊，这个挡网，这球可以先用力打出去的，在下手的时候挡网还是要注意了，因为对手没动，
1: 嗯，啊，没事啊。发接发上，我们确实要盯得再紧一点啊，有些球处理的要果断。
3: 连冠，
2: 连冠，对，加油！好球，
1: 好球，
2: 连冠上了，
1: 漂亮，
2: 好球，好球，嗯。我们自己也在打的过程当中提醒自身要连冠，
1: 是，没错，嗯，
2: 一定不能停，嗯。
1: 其实这一局现在气势是在中国队这一侧呢，我们是从落后追赶上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还是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势头。
2: 因为现在可以推一下，结合一下推，因为对手肯定会压得比较靠前，他们肯定更多的想去拿往前的一些中路过来的往前球，抓一些进攻的机会，球可以还是要打得重一点。好球，压住了，跟进，
0: 哇，
2: 这个跟的确实还是很快的，这一拍，
1: 这球就是福岛游记他的这种经验啊，他的这样的一种挣扎和摆脱出来的这种能力，刚才我们提到过啊，就是他在防守端他确实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球挡完了以后他马上就起身想着去跟进要拿这一拍球，
2: 好球，好球，好球，切得很好，保持住，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多打打这个松本啊，
2: 这个比分上面该加力该发力的就大胆去打，
1: 是的，中队挽救了一个局点啊，现在追到了20-0，
3: 先加力，好，
2: 拿起来把球压住，
1: 反抽
2: 杀一拍再来，注意连贯，重杀，
1: 别着急，稳住攻锋，
3: 来来来，
1: 机会，
3: 来进，
1: 杀一拍，
2: 保持住，再来
1: 再来，第二拍掉一拍中路，再掉，
2: 有了，
1: 好球，好球，
2: 好球，好球，好球，
1: 终于把这个后攻前锋抓住了啊，打成了，
2: 就加力打，
1: 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我们始终是保持主动，然后呢通过耐心的跟对方的这种周旋，然后寻找机会啊，最终我们是打了一个后攻前锋，21-20，现在呢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 之前他们也是挽救了一个局点啊，加油，冷静啊，保持专注，保持投入，打好这一分。
4: 中
1: 击，好球，顶住，
2: 来了，
1: 反击，放网，站好位置，
2: 再救，
1: 站起来，
2: 再救。这个球确实是难度太大了，这个球。
1: 嗯，这球刚才我们有一个回合，两个人抢到一块了，对，都在自己的左半场，所以右半场这边空当还是暴露给了对方。这一拍啊，两个人有点抢了。第二局双方确实争夺的更加激烈了，那日本组合呢在这一局也是向中国队发起了反扑，因为毕竟呢日本队呢这一对组合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组合啊，他们半决赛当中2-0就拿下了这个新科的世锦赛的这个女双的冠军啊，韩国的白赫纳和李绍希。
2: 加油啊，注意发接发。双方压力都很大，
1: 嗯，中国队还是在心态上要保持放松啊，精神上保持专注。
2: 好球，再上。
1: 这个球要挑战看一眼啊，没关系，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落点比较接近啊，这个球是压在了线上啊。这是日本队的第二个局点。

0: 注意连贯啊，抢了一拍，小心，胆得不错啊，反击，再来，
1: 放网，打一拍，
2: 哎，干嘛？
1: 再攻，保持住。掉一拍，边线出界
0: 了，边线，
1: 这个球边线出界了，这个球一出来就感觉有点偏了啊，飘了，这样中队挽救了第二个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盯着松本麻佑打就行啊，简单一点，就把火力集中在他身上。双方现在打成了22平，中队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段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会跑在一块儿，我们一定要把整个两个人的轮转跑位啊再明确一些。
2: 哎，来，
0: 攒得很好啊，
1: 掉一拍，攻锋，
0: 中路。
1: 别抢到一块儿，
0: 别抢啊！
1: 嗯，
2: 干嘛？
0: 好球，好球，
3: 好球，好球，
0: 好球，保持的很好啊！
1: 嗯，
0: 加油，加油！
1: 又是一个多拍的争夺啊！就是我们在轮转跑位上，我们还是要更明确一些，然后场上两个人一定要互相提醒一下啊！我的，我的。
0: 想借力去挡网，
1: 对，这球想挡网，再往前，再去跟进，再拿啊！
0: 加油，加油！
1: 嗯，这是中国队今天的第二个长点。加油啊！
0: 把球发好，
1: 嗯，
0: 加油，
1: 打好发接发。弹底线，
0: 杀一拍，
1: 攻锋，
0: 注意连贯。哎，这个球太低了，这个球，
1: 这个球还是脚没上去，
0: 对，太低了，这个球难度太大了，还是要耐心啊，太被动的时候可以挑起来。
1: 嗯，双方战成23平。好球，
0: 重杀，再来，
1: 掉一拍，
0: 注意节奏，保持主动。
2: 干嘛？再给。
1: 还有，稳住，别着急。再给。
0: 机会，
1: 打一拍，
0: 机会。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太精彩了，
1: 嗯，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中队刚才好像是救了一个滚网球，好像是啊，非常不容易，就说明两位球员在场上是高度专注的。
0: 这个回合双方
1: 扑了我们一拍，对，
0: 这个回合双方都发挥到极致了，
1: 嗯，
0: 保持住。
1: 对方扑了我们一拍啊，那一拍确实是很惊险啊。但是两个人还是在场上的高度专注，让他们把这一拍顶过去了。中国队现在拿到了第三个长点，加油！
0: 换了一个新球，
1: 嗯。 场下中国队的队员啊，也在给圣坛组合支招，啊，也在给他们加油，
0: 加油！现在整个气势是在刘胜书、谭宁这边。
1: 是的，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大胆的发。
1: 谭宁发球，辅导游记接发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
0: 好球，好球，好球，
1: 拿下了，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啊，这个球谭宁我觉得发之前就想好了，
0: 发完就已经上
1: 好
0: 了，
1: 啊，上好了，对，就是我一发，你只要敢回摆，我马上就要扑你这一拍啊。这样中国队是把握住了第三个长点的机会啊，在第二局我们顶住了日本队的反扑啊，在第二局一度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对方一度拿到了两个局点的情况之下啊，最终圣坛组合顶住压力也经受住了考验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大比分2-0战胜了日本的松本麻佑和辅导游记，为中国队呢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下了第二分。目前呢我们大比分2-0领先于日本队，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在刚刚的羽毛球女团决赛中呢，目前是已经结束了前两场女单和女双的比赛。这两场比赛大家也可以看到都是拉锯战，对方的体能消耗非常的大，那对于我们运动员呢也造成了一定的消耗。很庆幸我们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那在刚刚完成了女单比赛较量之后的王芷怡呢，也在赛后第一时间给我们分享了心情，我们先来听一下。
1: 说实话，在第一局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更紧张多过于他，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团体赛或者是接运会也好，然后包括现场的观众，我觉得他对他来说其实更多的是加持，不是说压力，能够给到他更多的鼓励。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是做得非常好的。然后对于自己来说，其实在第一局可能有些紧张，然后可能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那其实打了第三局的后面，因为双方都有体力消耗，而且他在昨天也是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比赛，然后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可以转换为自己的信心，在夺牌当中去更坚定。其实我觉得我不会期待他去某个球失误，或者是说他很快就放弃。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去坚定的做好夺牌，去打好自己的球，执行好自己的战术。
0: 正如王芷怡所说的那样，她在第一场女单较量中呢，确实状态比较慢热，但是所幸很快替中国队是拿下了第一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也期待中国姑娘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羽毛球女团的决赛。那在刚刚女团决赛进行的同时呢，游泳赛场也是进行了多项预赛。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游泳赛场将会产生七个单项的金牌。那在结束的所有预赛中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成绩。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上面，我们是全部晋级到了决赛。在男子50米蝶泳项目中呢，我们也是都晋级到了决赛。特别要给大家提醒的是，吴青峰是排在女子50米自由泳所有预赛选手的第一位晋级到今天晚上决赛的。在男女200米蛙泳决赛中呢，中国队是各有一位选手晋级到今晚的决赛。那今天晚上特别要给大家点出注意的就是张展硕了。张展硕呢将会迎来自己的主项男子800米自由泳的较量，而紧随其后的就是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他很有可能将要出战的是4×100米接力的比赛。这两项比赛的赛程衔接的非常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对张展硕的体能造成一定的考验。目前张展硕已经是手握4金了，他也会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向着自己亚运会的6金王发起冲击，我们也一起期待他的表现。除此之外呢，在4×200米自由泳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上，中国队还将会继续延续自己的优势吗？我们一起把所有的期待留到今天晚上的游泳赛场。除此之外，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大家还要来关注一下的就是赛艇赛场了。赛艇今天将会进入到奖牌日。在今天上午我们最早给大家通报的好消息之后呢，我们发现在今天上午的所有结束的7项决赛中呢，中国队是摘得了4金1银。可以说在今天下午的比赛中呢，我们也期待中国赛艇队能够继续为我们延续连胜的势头，能够给我们在赛场上带来更多的好消息了。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羽毛球赛场来关注女团的决赛。其实中日在今年的尤国杯的半决赛上有过交手，当时呢中国队是3-0取胜。稍后将要进入的是第三场女单的较量，我们将会派出的是陈雨菲，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为中国姑娘们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
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外星人
6: 喊我
5: 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之水抬盖赢一瓶。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贵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也是好久没跟他谭宁打这么激烈的比赛了，因为前段时间就是自己身体这边原因吧。然后今天我觉得两个人在第二局落后，这种比分落后很多嘛，但我觉得两个人能因为团体赛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就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的时候，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1: 说到关键分，谭宁最后一个发完球直接就上去抢了。
2: 也是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短板吧，在之前的比赛里面也有在家里训练针对这个短板去练，所以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来我还挺高兴的。然后特别是在这么关键的场次吧，因为前面确实落后也比较多，我们辛辛苦苦追上来，我就不想努力白费吧。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由中国队呢对日本队。目前呢，这场冠军争夺战已经来到了第三场。那前两场呢，中国队呢是2-0领先于日本队。在第三场啊，中国队呢是派出了奥运会的冠军陈雨菲，日本队呢是派出了他们年轻的。

二单宫崎有花。现在呢，宫崎有花呢刚刚进入到赛场，陈宇飞呢是在他之前已经出场了。在历史上呢，陈宇飞呢同宫崎有花呢一共有过六次的交手，那陈宇飞呢是六战保持全胜。两个人最后的一次交锋是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时呢陈宇飞21-17、21-15战胜了宫崎有花。宫崎有花呢是2006年的8月17号出生的，他身高呢是1.66米，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七啊，最高的时候才排到过世界第六。她在2022年的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当中，她是获得了世青赛的女单冠军。当时呢，决赛啊战胜了中国的选手袁安琪。

0: 场比赛呢，对于陈雨菲来说啊，其实呢形势呢是非常有利的。中国队目前呢是大比分2-0领先，现在呢由经验丰富的陈雨菲来担任二单，也肩负着为中国队完美收官的这样一个比赛任务。之前呢我们看到打泰国队，陈雨菲呢是2-1战胜了李美妙，然后半决赛呢打这个印尼队，陈雨菲呢是2-0战胜了对方的二单穆迪亚拉。在赛前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在半决赛结束以后啊，陈雨菲呢也是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啊，他也提到了，就是说他们这一代球员唯独缺少的就是亚运会女子团体冠军的这项荣誉了。因为我们知道呢，中队呢上一次在亚运会女子团体赛当中羽毛球啊这个项目当中夺冠是2014年的仁川啊，当时呢我们在女子团体的争夺战当中，冠军争夺战当中3-0战胜了韩国队。2018年雅加达，2022年的杭州，我们女团呢都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呢1-3输给日本，0-3输给了韩国，啊，所以呢对于陈雨菲这一代的球员来讲，他说现在是时候去填补这个冠军的空白了。他说明天的决赛啊，相信队伍呢一定会全力以赴啊来力争这个冠军。这是他在半决赛结束以后啊，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啊，谈到的对于今天决赛的一个展望，以及获胜的这种强烈的信心。旁边坐的是罗毅刚指导。
1: 这场比赛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多拍出现，因为宫崎有花现在的整个我觉得也是成长期，而且在这次比赛当中发挥的也不错。
0: 是的，半决赛他昨天是战胜了韩国队的二单沈有镇。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right Japan presented by Miyazaki Tomoka.
0: 比赛开始，我们先来看比赛。屏幕上方宫崎有花，屏幕下方中队的陈雨菲。一上来宫崎有花速度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试图呢利用自己的进攻来这个打响开局。后场高远球，
1: 因为宫崎有花的整个技战术风格来说，他的开局速度会很快，而且他更多的还是依靠他积极的跑动，然后来得到一些上手进攻的一球。
0: 这个对角线的平高球质量还是挺高的啊，限制到了陈雨菲正手的底线。机会再扑，哎呀，这个
1: 压住，
0: 可惜了，
1: 可惜，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陈雨菲自身来说，我觉得在开局当中整个节奏和速度还是要快速的调动起来。
0: 宫崎有花抢攻了几拍，然后呢陈雨菲守得很稳健，这一次宫崎有花滑板想掉一个直线，球出现了失误。两个人开场以后不太一样啊，那边拼命的在提速，陈雨菲呢还是非常稳健的在控球，
1: 跟着在打。 还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速度和节奏吧，在一开局当中。
0: 杀一拍，董秀花开场以后整个的进攻打得还是挺凶的啊，这个需要陈宇飞呢去稍微的跟一跟对方的这种速度节奏啊。这球反拍想做一个蓝调的这个处理啊，这个力量稍微轻了一点，对方一开始就是整个的冲击姿态啊，

0: 这一次判断准确了，这一次陈宇飞判断准确，对方的球出了底线。
1: 陈宇飞还是也要注意在多拍控制的同时，在两边后场要结合一下劈杀的，因为有时给到底线球还是给到对手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因为龚九华他一直以来的特点就是一上场速度很快，然后把整个节奏
2: 带起来，
1: 带的确实比较快一些。其实现在一开局他的主动几乎大部分都是他在打主动球。陈飞还是需要速度要提起来。要加油啊，顶一顶。
0: 另外我觉得陈宇飞呢可以跟对方呢就是做一些控网啊这种往前球的这种处理啊。然后发发进网短球试试。边线出界，
1: 边线，边线。龚启有花，他每一拍出球，在快节奏的同时，他的无论是平高球还是吊球，都是以攻为主。
0: 就是这么快的

0: 节奏，你还要保持很强的攻击性，这个确实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你可能稳定性上就不太够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几分球他自己也，
1: 他的无论是平高球还是吊球都是以攻为主，
0: 就是这么快的节奏，你还要保持很强的攻击。

0: 上一排直线。头顶区吊一拍，这个球宫崎有花也是想正手去放网，放的尽量贴网一点，也是出现了失误。
1: 就这几拍宫崎有花的失误，也是他自身随着陈宇飞在追分的同时，他也过于着急，想把球的质量控得更好。
0: 底线出界了，
1: 比分也
0: 是陈宇飞追到了8平啊！
1: 这段时间宫崎有花的失误确实太多了。
0: 就像我们说的，你在这种高对抗、快节奏当中，你还想保持你的球很有这种压迫感、很有侵略性，这个挺难的啊。陈宇飞防的不错，挡圆网，抓一拍。好球，漂亮！挡完圆网以后，对方一推，被陈宇飞抓到了啊！挡圆网，然后抓推，这个球，宫崎有花没有推开角度。陈宇飞加油！还是后场高远球。一拍，
1: 好球，好球，好球！
0: 绝杀的一拍，
1: 节奏控制很好。有机会打一拍。
0: 韩千玺啊，然后魏雅欣，旁边的还有黄东平。我们说过了，这个对于陈宇飞来说，他说了，他们这一代球员就缺一个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啊。中队呢，今天在开场时候有一个队伍亮相，因为我们来的也比较早，我们看到了这个队伍的亮相啊。那中队在亮相时候喊的口号是什么呢？是凝神聚力，火力全开，中国队必胜，必胜，必胜！
2: 掉了一个下网嘛，对不对？
3: 掉了一个下网，
2: 因为现在不敢，没怎么掉球，而且就说比分的越打越还越紧，自己心态要好啊。
0: 罗毅刚指导还是对陈宇飞前面的发挥予以肯定啊。
1: 今天在犯松，
0: 对，这还是提醒宇飞，就是心态要好，就别着急啊。
1: 因为这段时间的新比分落后很多，然后反超，也是宫崎有花他自身都在失误，他越打越急，其实这也是大赛的经验。
0: 回放，压对方头顶区，反拍挡圆网，这个球对方失误了。
1: 全场失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太想把这个球控制到高质量，
0: 对，
1: 其实往往团体赛是很难做到的。
0: 就太想把这个球啊打得靠边、靠脚、靠底线啊，就你不能拍拍都控成这样，
1: 对，
0: 这个是有的时候不现实啊。反拍过渡对角线，好球啊，漂亮啊！这个反拍过渡对角线这一拍。相当精彩啊，是一个高级的一个出手。陈宇飞连续得分，13比8。

0: 抓一拍，
1: 劈对了，劈一个对角啊。
2: 没借到力，
1: 有点可惜。
0: 想钓鱼这拍球，想钓鱼球，想垂直落体这个往前。
1: 对，刚才有一个劈的那一拍，劈对角那一拍，感觉球有点没太劈下去，
0: 也没打准那一拍。
1: 对，没打准那一拍。

0: 回放，对方把球挑起来杀一拍跟进，
1: 好球。
0: 这个中半场陈宇飞这个球还是在速度上还是对对方有压制，最后龚琦有华这一拍打杆上了。
1: 其实我觉得龚琦有华在被就是分数被超之后，在他现在整个人是有点乱，
0: 嗯，有点懵，
1: 而且有点他现在不太知道会怎么打，
0: 嗯，因为他年轻啊，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他这个就整个球路还是比较直接啊，就直来直去的那种球。
1: 这一拍球吹飞一下头顶点杀对角线，
0: 嗯，
1: 难度比较大这一拍，
0: 没关系啊，

0: 把球挑起来，
1: 打圆网，
0: 嗯，
2: 吊滑板吊对象
0: 线，好球，漂亮，嗯，
1: 节奏很好，现在就在、嗯。就在现在这个比赛节奏当中，都是在陈宇飞叫宇飞节奏当中。
0: 嗯，就是陈宇飞呢，场上的节奏它是有快有慢的啊。然后呢，我抓一拍快的，如果没行，我再放慢，然后我再去寻找机会。啊，他在场上的节奏是比较多变的，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宫崎有花呢，他这个球就比较的单一啊，就是显得有点直来直去的，就只能是这么打，就基本上是一个节奏的出球。
1: 对，对于宫崎有花来说，就是一以来他的开场打得很好，可是呢，随着他很快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具备很强的进攻性，他最大的威胁就是他的快和他的多拍，可今天的多拍没有形成，他更多体现的是快，还有自身的一些失误。其实更多看到的还是心态的不稳，
0: 嗯，
1: 但第一局现在明显是乱了，这球打不进去，
0: 嗯，自从感觉宫崎有花这个比分到了8分以后啊，这个好像
1: 就
0: 突然之间，对对对，嗯，就有点不太会打了啊。陈宇飞顶对角，然后转入反击，
1: 陈宇飞这一拍节奏马上拉得很高，
0: 是的，
1: 宫崎有花呢他想收掉一拍，可是还是自身的失误，就在第一局宫崎有花自身的失误其实都是自身在丢分，
0: 嗯，就像我们说的，陈宇飞一看攻不下来，他就马上把节奏再放慢一点，再耐心再组织啊，再去寻找机会，然后有机会了再去提速。

0: 重复推，
1: 还是出边
0: 线。
1: 嗯，其实这和这场球，我觉得虽然是团体赛，和以往双方的交手也是这很重要的，因为没赢过，不知道怎么赢。
0: 嗯。过去六次交手，陈宇飞六战保持全胜啊。

0: 急了啊，这球就完全的
1: 就怎么打都
0: 打不死，
1: 球又打不进去，
0: 然后呢也打不死陈宇飞，然后呢这个球呢始终就感觉自己没有什么机会，没有什么突破口啊，就不知道怎么去驾驭这个比赛。19-10，
1: 还是出界，
0: 20-10，这样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陈宇飞真是不动声色的啊，
1: 对，
0: 就把这个比分呢就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你也没看到他怎么发力，也没看到他怎么这个进攻啊提速啊，跳杀了一拍，其实这个球也不是很重啊，但是整个的节奏我觉得陈宇飞第一局打得非常好啊，21-10，伟杰给我们总结一下吧，陈宇飞在第一局的这个表现。
1: 我觉得第一局其实首先还是宫崎有花对于大赛的把控，我觉得他的整个心态上是乱的，除了他的快和他的快速进攻，他整个球路来说其实就是直来直去，而对陈宇飞来说，他看到从来没有赢过的对手，其实他自身来说我觉得他不知道如何去赢这场球，可在第一局当中其实也体现到了，因为一直都在失误。
2: 我有很多朋友，
3: 哪个灵魂会还一夜
4: 场地应该是全新的，
2: 你问我在哪儿认识这些朋友，在大众点评啊，要不你也试试交些这样的朋友。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在过往的16届的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的争夺当中，中国队呢是成绩最好的那支队伍。中国队呢在过往的16届当中，我们拿到了10次的冠军。包括1974年到1990年的一个五连冠，然后1998年到2014年的一个五连冠，两个五连冠，中国队过往呢曾经10次夺得冠军，日本队呢战绩次之，日本队呢是3次获得冠军，韩国队2次，印尼队1次。但是我们说了，在最近的过去的2届的亚运会的女团的争夺当中，我们都失利了。我们在雅加达呢是输给了日本队，在杭州我们输给了韩国队，所以呢对于陈宇飞来说，他说我们这一代运动员可能就是要拿下这个亚运会的女团的冠军啊，弥补上这个遗憾啊。

0: 好球，
1: 好球，
0: 好
1: 球，
0: 好
1: 球。这个反拍挡完了，挡完了，陈宇飞，你看已经侧身就准备抓推你了啊！挡完了，你看陈宇飞这个步伐就已经准备好了，侧身蹬跳起来就要抓你这个推球。
2: 龚雪花的球路也是比较直来直去，
1: 对，非常直来直去，就是感觉像青少年选手的那种，确实年轻啊。
2: 对，其实这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1: 杀一排直线连贯，好球啊！杀直线连贯，再往前抢到高点，不急于出手啊，等在这儿。
2: 停顿了一拍，观察了一下、哎、再放网。
1: 对，这个球擦了一下网带，陈宇飞也是伸手向对方表示歉意。

0: 好球，不着急，杀一拍连贯，
1: 进往前，
0: 再压对方头顶区。嗯，你看陈宇飞的球就是他不着急啊，有机会打一拍，没机会再把球控好。这个球看起来啊，就感觉陈宇飞给对方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一样，基本上是把攻气有花罩在里面。

0: 七，好球啊！
1: 就这个回合也很有意思，就崔云飞给直线，龚九华回直线。嗯，就这所有的球就是崔云飞打到什么地方，龚九华大，所有的球都是回到原来的点。其实现在也可以说明，其实龚九华的整个在场上的，其实首先压力大的同时，还有其实他的思想是空洞的。嗯。
0: 这个球发球是出了底线啊，
1: 发接发直接抢饭碗，小对角线。就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崔云飞在场上的得分点很多，嗯，而且宫崎有花来说，其实现在他唯一的得分点有可能是陈宇飞失误，嗯，因为现在他得不了分，所有的球都是回直线，
0: 救得漂亮。这个球有点可惜，是球没有顶出来啊，给对方打了一个连贯的机会。
1: 龚九华现在还是在
0: 加速，一直在加速，
1: 一直在加速。
0: 劈一拍打直线，反拍过渡底线，
1: 点一拍对角线，
0: 点一拍对角上来放网，
1: 应该是
0: 这个球边线出界
1: 边线，因为这拍上网崔飞的整个移动和往前的戳的这一拍很稳。也都站着在打，
0: 劈拍
1: 抓变速了，打圆网，这个回高远球不到位，
0: 是
1: 要半场。
0: 手放网，
1: 这球是个接雷球。
0: 这个球感觉确实啊，好像第一时间觉得这个球飞行的弧线会有点界外的嫌疑。对，这一拍有一点感觉球朝外飞了啊，没关系。漂亮，
1: 停顿的饭碗，而且崔云飞整个饭碗的节奏来说，都是以打圆碗抓推在打，
0: 没错。这个往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的出手啊，完全骗过了对手。继续后场高远球。好球啊，漂亮，这牌打的真是精彩。

0: 突然之间给了一个变速啊。这个球宫崎有花根本没想到啊，
1: 没想到，而且宫崎有花在这个球当中也改变战术了，他想打控制，所以没有出现很多进攻球。
0: 所以我们看到陈宇飞刚才突然间呢正手打了一个变速的进攻，
1: 已经看到对手的变化，抓一拍，好球，继续打圆网，
0: 滑板掉直线，调给对方，劈，好球，
1: 接了一球，
0: 漂亮，劈对角，韩千玺、魏亚欣、黄东平，
1: 这几拍球的回合的控制确实是太到位了。
0: 陈宇飞不慌不忙的，就像我们说的，就感觉给对方织了张网啊，就把对方罩在里面。
2: 了解。

0: 再劈，好球啊，漂亮。10-4。这段时间呢，陈宇飞呢也稍微的提了提速啊，以控制对方两底线为主，然后呢把球路打开，对方的球一旦回不到位，陈宇飞马上抓住机会去打这个变速的进攻。这段时间宫崎有花开始跟着陈宇飞的节奏在追了啊，追着陈宇飞的球在跑了。哇，漂亮！
1: 他主要是没办法得分，嗯，所以说所有的出球现在其实就很困惑，
0: 就比较盲目，
1: 不知道怎么再打。
0: 对，这是一个滑板啊。11-4，这样陈宇飞领先第二局，计时间歇。

0: 我们说了，上一次呢，中国羽毛球队呢在亚运会拿到女子团体的冠军，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啊。那今年呢是中国女团啊羽毛球女子团体这个项目时隔12年再次向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啊发起冲击。边线出界了。在仁川那一届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决赛是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一届冠军最后上场的决赛是李雪芮，然后田青、赵云蕾啊、王世贤啊，我们3-0拿下了那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哇、啊！可惜了这一拍，
1: 点杀的时候，有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压一拍中路，
0: 杀上网的一个连贯。再打一拍，平高球机会，这个平高球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接下来这拍进攻呢，球劈得不够靠边。

0: 踢一拍，反拍过度，
1: 再找机会。
0: 嗯，好球，点杀了一拍啊！这个球点的漂亮啊，并没有发力。这个球点的就是比较深啊，比较贴网这个落点。好球，好球！过往的两届的亚运会的女团啊，这个决赛陈雨菲都参加了。2018年雅加达，2022年在这个杭州，啊，女团的冠军争夺战就是陈雨菲都上场了。过去两届她是打这个一单啊，这届她是打二单。
2: 下停顿的回放一看，
0: 嗯，顶高球。这个球质量很高啊，宫崎有花勉强的这一拍其实下压，这个球没有能够入界，
2: 他还是
0: 想快速得分，
2: 还是围绕着进攻在打，
0: 嗯，还是想快速得分。
2: 这球刷一点边线，其实不太好杀的时候，崔飞还是可以耐心的再控制一两拍球。别着急，稳一点。

0: 针线出界啊。其实陈宇飞主要是耐下心来啊，同时呢减少一些自己的失误啊，就是跟对方能够把这个节奏对上，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啊，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多快、啊、
1: 对
0: 多凶啊，
1: 就打自己所擅长的节奏，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有机会打一拍、嗯、没机会的时候打控制，
0: 嗯。

0: 反拍拦掉，软压一拍推给对方，强网
1: 再打一拍跟进往前，
0: 滑板掉直线压对方头顶区，就不需要陈宇飞打得有多快多凶啊，其实这样的节奏下自己的控球啊其实足够了啊，基本上这一分都是宫西有花在追着陈宇飞的球在跑。

0: 好球啊，漂亮啊，头顶区跳杀一台直线。
1: 往前伸开，
0: 继续给后场高远球，
2: 还是胆圆丸、抓推
0: 劈一拍强网，这个时候软压这一拍的时候啊，其实宫西有花是准备到了啊，他整个站位也已经过来了，
2: 也比较靠前，
0: 对，陈宇飞软压了一拍直线，这个球给到了宫西有花手里。假动作的接发球，
2: 胆圆丸抓推有了
0: 推，
2: 保持住，
0: 没关系。
2: 这拍正拍和反拍，反拍这拍没跟上，别着急啊。
0: 进网短球，陈宇飞弹对方底线，救起来，打强网，
2: 很耐心，这球出了边线。
0: 这个球，这球丝线判了界内啊！当然，陈宇飞也第一时间要求了鹰眼的挑战。这个球确实感觉有出界的嫌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挑战。这个一公市综合体育馆呢，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的感觉啊。
2: 出界还是
0: 确实是出界了啊！这球陈宇飞，我觉得判断的很准。啊，这个馆不大，但是确实还是就是没有什么风，然后球比较慢。后场高远球，
2: 胆圆丸，控网，
0: 放网以后，对方挑球，
2: 点一拍，跟进网前，有了，保持住，
0: 劈一拍，压对方头顶区，强网，
2: 好球，好球，
0: 非常耐心啊，非常耐心。这个一攻不下球以后，马上组织二攻啊，平高球限制对方头顶区以后，这一拍马上的跟进，去往前拿下一拍，19-11。这个听不见是谁喊的
2: 节奏？
0: 对，这个但是不是罗毅刚指导的声音。
2: 很耐心的处理，
0: 回放，
2: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漂亮啊！这个回放相当的精彩，相当的贴网啊！20-11，这样中国队拿到了冠军点。 后场高远球，反拍挡网，再压对方正手底线，
2: 下一拍有了，
0: 好球啊！随着陈宇飞啊正手直线，这个杀球一锤定音，将中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3-0啊战胜了日本队，这也是我们时隔12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我们恭喜陈宇飞，我们向中国羽毛球队表示祝贺，不容易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对于陈宇飞这一代的球员来说，他们唯独欠缺了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的这块金牌。在经历了过去2届亚运会女子团体决赛的失利的苦涩之后，在今年的名古屋，中国羽毛球在女子团体这个项目上终于是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啊！我们3-0战胜了日本队，拿下了这枚宝贵的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的历史上获得的女团的第11块金牌，向中国队表示祝贺。我们看到队员们非常的开心啊，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5星红旗，在现场向观众们展示。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啊，也是一支实力出众的队伍。整个队伍正如他们赛前所喊的口号那样啊，凝神聚力，火力全开。在今年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的赛场上啊，中国队一路高歌猛进，最后啊拿下了这枚阔别12年的女子团体的冠军。开心啊，替他们开心啊，终于圆梦了。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龚伟杰和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羽毛球直播再见，
2: 大家再见。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亚运最前沿。
1: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共有22个大项进行比赛，在田径、游泳、武术、赛艇等项目上产生55枚金牌。
0: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赛艇比赛中，中国队夺得了4枚金牌。武术散打比赛今天上午全部结束，中国队收获了6金。皮划艇竞水项目，中国队也有2枚金牌入账。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 武术项目今天上午决出了武术散打的7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了其中的6枚金牌。
2: 在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队的吴迪对着伊朗选手辛卡伊切坦，这是两人首次交手，对手比较强硬。吴迪比赛中主要靠控制距离、积极拼抢来争取主动，最终以2-0取胜。赛后吴迪激动落泪，感谢自己多年的坚持。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特别就是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慢，就是总是比别人慢一步，但是自己也是坚持了很久吧，就是一步一步，就是我觉得坚持还是有用的。
2: 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欧嘉明对着老对手越南运动员丁文三。之前在世界杯上欧嘉明输给了对手，这一次欧嘉明以2-0取胜，胜利的关键就是认真备战，制定了有效的战术。
4: 上场前的那个战术就是主要以我为主，然后积极主动，然后稳扎稳打，然后以侧越腿可以变换的侧越腿，然后偶尔可以下去抓摔，然后就是调动着他走。
2: 另外，在女子60公斤级、男子60、65和7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小雨、唐思硕、汪成锦和马硕分别战胜各自对手，夺得冠军。
0: 亚运会山地自行车项目今天在小帆绿地公园开赛。
1: 在女子越野赛中，中国队的武志帆和梁正兰强势包揽金银牌。
2: 起点处，选手们按照各自在国际自盟的排名对应相应的位置，16名参赛选手同时出发。中国队的武志帆和梁正兰是排名最高的两位选手。武志帆还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本次赛道一圈约4公里，女子比赛需要完成7圈。两圈之后，中国选手就牢牢占据了前2位，最终武志帆率先到达终点，梁正兰收获银牌，这也是中国队连续5届亚运会包揽这一项目的冠亚军。印尼选手获得了第3名。
0: 赛艇项目今天展开了多项决赛，上午一共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了4金1银。
5: 女子四人单桨无舵手决赛，上届冠军张淑娴领衔，搭档3位首次参加亚运会的00后选手李多磊、张阳静和刘亚琪为中国队斩获金牌。女子四人双桨决赛，4位选手徐艺希、李衍、韩梦瑶和教思雨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中国队始终处于领先，稳稳夺冠。男子方面，邓志伟夺得男子单人双桨冠军，收获个人首枚亚运会金牌。33岁老将伊旭帝搭档聂义德斩获男子双人双桨的冠军，两人都是第二次赢得亚运会金牌。另外，曹爽、杨梦帅获得了男子双人单桨无舵手银牌。
1: 今天上午，亚运会羽毛球赛场决出了女团金牌。
0: 中国队挑战主场作战的东道主日本队，结果王芷怡、陈雨菲领衔的中国队兵不血刃的连赢3场，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重新夺得羽毛球女团冠军。
2: 面对东道主日本队，中国羽毛球女队派出了超强阵容应战。第一场女单，身穿红色上衣的王芷怡率先登场。开局，王芷怡进入状态较慢，山口茜连续利用吊球得分拉开分差，一度取得12-3的领先。尽管以14-21先丢一局，但王芷怡在首局后半段逐渐找回了状态和手感。她在第二局中与山口茜展开缠斗，这一回合的长多拍，两人都是拼到极致。而拼下这一分后，王芷怡直接瘫坐在场边。经过一番苦战，王芷怡以21-19赢下第二局，将局分扳平。 第二局的胜利给王芷怡注入了更强的信心。决胜局中，她的出手更加果决，战术也清晰奏效。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她仍然有能力蹬地板杀球得分。21-17，王芷怡赢下决胜局，战胜山口茜，为中国队打响头炮。
6: 在第一局可能有些紧张，然后可能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打了第三局的后面，因为双方都有体力消耗，其实所有的这些信号都可以转换为自己的信心，在多拍当中去更坚定。
2: 第二场女双对决，刘胜书、谭宁对阵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一开场，中国组合打得非常凶，拍拍制敌。面对刘胜书和谭宁的强攻和重杀，东道主组合毫无招架之力。这一回合，刘胜书和谭宁在耐心保持主动的情况下，找到了一锤定音的机会。21-16，刘胜书和谭宁先下一局。第二局，日本队放弃了硬碰硬的战术，衔接一些吊球的处理，节奏变化也比首局更明显且丰富，并保持比分上的领先。但刘胜书和谭宁始终保持冷静，将比分追至18-18。尽管对手率先拿到局点，但年轻的中国组合依旧稳扎稳打，手转攻线路清晰。最终25-23，刘胜书和谭宁对线第三个赛点，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0的领先。
7: 今天我觉得两个人在第二局落后，这种比分落后很多嘛，但我觉得两个人能，因为团体赛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我觉得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8: 团体里面十个人就是奔着团体金牌来的，高兴能够在团体的三场比赛里面一分不丢，也是我们应该去做到的。作为一双这个位置来说，我们也相信菲姐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去打二单，所以我们结束采访，我们要去加油了。
2: 谭宁口中的菲姐陈雨菲担任中国队二单，对阵年仅20岁的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两人曾交手6次，陈雨菲保持全胜。此番再度交手，陈雨菲仅用时17分钟就以21-10轻松拿下首局。第二局，陈雨菲牢牢掌控比赛，她以21-11再赢一局，战胜宫崎有花。最终，中国羽毛球队以大比分3-0战胜东道主日本队，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中国羽毛球队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1: 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今天上午在爱知县射击场进行。
0: 中国队在总成绩与印尼队相同的情况下，凭借好十环的优势险胜，夺得了这枚金牌。
5: 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国队派出了步帅航、谢瑜和胡凯。整场比赛，步帅航打出了583环，谢瑜打出了578环，胡凯的成绩则是582环，最终将三人成绩相加，总成绩来到了1743环。这个成绩与印尼队相同。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中国队打出了70个好10环，这优于印尼队的57个好10环，因此中国队夺得金牌，印尼队拿到了银牌，铜牌归属于日本队。本场团体赛同时也是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赛的资格赛，步帅航和胡凯顺利入围到今天下午进行的个人赛决赛。
0: 昨天的游泳赛场一共产生了7枚金牌，中国队收获6金，其中张展硕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9: 男子2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由德国名将彼得尔曼保持，是17年前创造的1分42秒整。而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都是属于本场第五泳道的韩国选手黄轩庸。前150米他都排在首位，第二泳道的张展硕紧随其后。最后一次转身过后，张展硕很快就冲到首位，并以1分43秒49率先触壁，并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双双归到自己名下。 黄轩优位居次席。张展硕的这个成绩可以排在男子二百米自由泳历史的第十位。
10: 确实也没有想到吧，自己能游到一个这样的成绩。当然，确实也是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二百米。但是确实今天也是比较兴奋，确实在异国他乡，在东京，在日本的主场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9: 好成绩来之不易，这对于唐前平来说同样如此。女子一百米蛙泳决赛，她发挥出了两年的最佳状态，以1分04秒98摘得金牌，并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8: 在奥运会那年，深圳的时候游得特别特别好嘛，选拔赛的时候，然后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然后就这么多年就终于是调整回来自己最佳状态了，还挺不容易的感觉。我希望能够一分这个成绩可以一直维持稳定下去，稳定到洛杉矶奥运会。
9: 和22岁的唐前平相比，13岁的于子迪有些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感觉。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她和队友柯文熙分别获得冠亚军。于子迪还以4分28秒56打破了赛会纪录。挂着本届亚运会的第三枚金牌，于子迪赛后拉着15岁的柯文熙，把采访区变成了两个人的脱口秀专场。
11: 你俩一块儿吧。
12: OK， 正好我会答，
13: 摘一下你的光。
12: 这那个什么，正好我回答那个教教我，好吧？
11: 对，你可以。
12: 对对对，
11: 俩人一块儿商量着答。
13: 不应该你教我吗？
12: 你教我呀？我不会答吗？你得当姐姐的，当姐姐的那个多教教妹妹，好吧？
13: 你是经历比我多一些。哦。
12: 我觉得这个成绩算正常水平吧，然后再好一点就好了。
13: 太谦虚了。
12: 你也谦虚点。
13: 我也觉得还是那句老话，预期预料之内这个成绩。我觉得
12: 这次吧亚运会怎么说，快教教我。
13: 第一次积累经验。
12: 哦，对，第一次积累经验。
11: 就积累什
13: 么？大赛的经验。我就是
12: 把他的话剪出去，说完了，积累大赛的经验。
1: 昨天在游泳赛场的赛后采访区，有胜利的欢笑，也有不甘的泪水。
0: 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国选手于怡婷和张雨霏分获冠亚军，而日本名将池江梨花子无缘奖牌。接受采访的时候，她泪洒赛场。
1: 女子10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和于怡婷是中国队争夺金牌的双保险。比赛前半程，张雨霏势头不错，第一个50米，她领先排名第二的于怡婷0.57秒。进入后半程，于怡婷开始发力，她逐渐追上了张雨霏。最终于怡婷以56秒41夺得冠军，张雨霏以0.03秒之差获得银牌。本场比赛的另一个焦点人物，经历白血病之后复出参赛的日本名将池江梨花子排名第五。赛后总台记者问他，从病痛中恢复可以健康的去游泳是一件能让他快乐的事吗？池江的回应令人动容。
14: 病気が治ったからといって楽しいことはほとんどなくて苦しいことばっかりで今日も病気なんかしてなければメダルなんて絶対取れてたしすごい悔しいですけどもう過去のことなのでまあまだこの後もレースが続くのでしっかり気持ちを切り替えて頑張りたいです。
1: 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和于怡婷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色，以3分40秒38夺得冠军。
15: 像今天这个100米，连续4天的这个高强度比赛结束，对我体能其实消耗是相对比较大的。
16: 还是有贾跃歌在前面帮我们，帮我，有那个游出优势来了，后面也能。后面两位女生也能顶住，然后我这一帮压力又比较小。
17: 对我来说，这个成绩应该跟前面的单项可能没有太大的出入，
12: 但好在心情在一小时之内其实快速调节了不少。
18: 接力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兴奋的项目，就没有说累不累，然后也很荣幸然后参加接力，对于我来说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的一个项目。
2: 此外，女子一百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彭旭玮以59秒30夺得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上个人的第二枚金牌。男子一百米蝶泳决赛，日本选手光永祥音以50秒56夺得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中国选手徐放获得银牌。
0: 在体操赛场，中国体操男队队长张博恒继前一天蝉联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之后，昨天又继续带伤出战团体比赛，并且打满了六项。
1: 在他的激励下，男队的小伙子们一举击败强大的东道主，
2: 徐放获得银牌。
0: 在体操赛场，中国体操男队队长张博恒继前一天蝉联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冠军之后，昨天又继续带伤出战团体比赛，并且打满了六项。
1: 在他的激励下，男队的小伙子们一举击败强大的东道主，拿下亚运会该项目的三连冠。

0: 12次12项目都是零失误，我觉得特别的棒。
1: 那确实，这是起到了一个很棒的带头作用。
2: 这场男团较量，中日两队都非常重视。日本队这边，两位奥运冠军桥本大辉和冈胜之助都上满6项，对团体金牌势在必得。中国队方面，张博恒上一场带伤作战，不少人都以为团体决赛他要少上一项，保护一下拉伤的手臂肌肉。但是他肩负着队长的责任，所以团体决赛他选择继续勇敢。
3: 勇敢吧，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比团体之前，队伍其实也考虑过我是否要少上几个项目，少上一个项目就是吊环嘛，因为他们都担心我的。但其实也不止吊环影响嘛，其实还有一些项目也是影响的。但是在我看来，因为团体在我这永远都是首位，我从来没有说把它排到某个单项的后面过。所以我比完全能，哪怕其实我的胳膊已经非常痛了，但是我还是想咬牙坚持上。其实宋伟哥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如果我吊环不上的话就是他上，他也31岁了，我觉得他也是非常辛苦，到了第二场体能啊各方面其实我也是非常担心，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勇敢的去承担这个责任。
2: 团体决赛与资格赛不同，采用5-3-3的赛制，这意味着每支队伍18个成套，每出现一次失误就会被计入团体的总分，所以往往得成功率者才能得天下。张博恒6项当中最难过的两关就是吊环和双杠，这2项对医给他的肩膀和手臂贴上了厚厚的保护。而张博恒也不辱使命，虽然走下比赛台总是难掩痛苦的表情，但26岁的小伙子用行动阐释什么是钢铁战士。
3: 没有想什么，就是做呗，反正GT也打了，能准备的都已经准备了，那痛就只能咬牙坚持了，没有任何办法。就是我今天连表情都是麻木的，做的时候
4: 太累了。
3: 一是累，二就是确实痛，然后到双杠的时候已经开始使不上劲儿了。
2: 在队长的激励下，队友们也不甘落后。孙伟作为31岁的老将，恢复全能还不到3个月，只要队伍有召唤，他从不推脱。除了张博恒，他上的项目最多。
5: 博恒和田浩还有兄弟们都顶住了，我真的虽然年纪大，但是呢也要感谢他们。这个我自己呢，其实也是可以说，最感谢也是我自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邹信元因为伤病的影响，训练不够系统，决赛他登场2项，双杠顺利贡献了15.400的全场最高分。
0: 大家都是一样的，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5个人为1个人完了，坚持到最后。
2: 蓝星宇同样表现稳健，强项吊环稳稳落地，得到15.200分的高分，彰显了世界冠军的实力。
1: 我觉得比赛就是给的那种气氛跟压力还是有的，因为是跟日本的一队正面对抗嘛。
2: 随着比赛的推进，中国队前5项实现了0失误，而日本队的全能好手冈胜之助状态不佳。中国队带着1.934分的优势进入最后一项单杠。
3: 因为其实在单杠这个项目在上场之前，其实我们还是领先的嘛，领先1分多。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到单杠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变化是非常的多，从每一个选手上场其实就知道分差一直在弹来弹去，回来多一点又少一点，多一点又少一点。
2: 最后一项场上的竞争进入白热化，中日两队都有失误，孙伟和冈胜之助都掉下了器械，而首次参赛的田浩毫不怯场，拿到14.400分，给最后一个出场的张博恒争取了更多的容错空间。
6: 冈胜之助选手他掉下杠的时候，然后再到他结束完，他不是下来跟我握手吗？他的手很冰，我的手也很冰，我们两个就是很冰很冰的在这样的接触了啊，所以整体自己还算是，其实我特别满意了今天。
2: 虽然此后日本名将桥本大辉拼尽全力拿到15.233分的高分，但中国队积累了足够的优势，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只要得分超过12.931分就能夺冠。男队队长没有让大家失望，他整场6项总分又拿到了85分以上的分数，其中3项完成分在9分或9分以上，吊环和跳马都获得了落地加分，带领队伍顺利收获男团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第5枚亚运金牌。

0: 啊，其实我觉得他当时是非常不错的。今天在后场的时候，其实我也能感受到整个气氛其实是大家还是有压力的。因为预赛虽然我们领先，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客场作战，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嗯，然后大家也是非常齐心协力，我们也是大家说好了不要害怕，我们一项一项比一项一项咬，没有关系。嗯，
1: 体操的女子团体决赛，中国女队派出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出战。
2: 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小姑娘们稳住状态，最终战胜了日本队，实现亚运会女团14连冠。
3: 赛后拥抱成为了赛场上的主旋律，王丽玲教练与队员们一一相拥，随后中日两国的姑娘们也彼此惺惺相惜，抱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场比赛不容易，
4: 挺不容易的，
5: 拼了。
3: 本场比赛，中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都派出了全主力阵容出战。前一天的资格赛，中国队出现了多人次的失误，以团体第二名晋级。这场比赛，中国队开局就不太顺利。首个项目跳马，今年刚满16岁的柯沁沁在完成新掌握的动作尤尔琴科720伏地，这一轮过后，中国队落后日本队1.9分。第二项高低杠，日本队首个出场的岸里奈出现失误，随后出场的世界冠军邱奇媛在完成正涛躯体特卡时掉杠，这一动作是他整套动作的难点。不过后面上场的杜思雨在自己的强项上贡献了高质量的成套，这一项过后，中国队反超了日本0.799分。第三项平衡木，中国队拥有明显的难度优势，然而这也是最难比的项目。前一天的资格赛，中国队出现了多人次的掉木，顶着压力，年龄最小的柯沁沁出场了。尽管在木上有些踉跄，但他最终成功完成了。随后出场的张清颖和邱奇媛也都平稳完成了自己的成套。走下赛台，去年这一项目的世锦赛冠军张清颖直呼吓死了。比完平衡木后，中国队也卸下了最重的心理包袱。最后一项自由操，三位小姑娘柯沁沁、张清颖和张怡涵尽情释放自己，全部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以166.462的总分领先日本队1.1分，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朝鲜队获得铜牌。
6: 因为我们昨天算了下分，其实发现我们虽然是昨天是欠了点，但是其实差的并不多。而且我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我们相信我们只要调整过来，今天一定没有问题。
5: 其实因为跳马也是第一项，然后我比完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就是有点失望，就是没有为大家就是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跳马的分数。然后但是我想后面还有平衡木，我不能在这个一个项目上把自己的情绪过多的去放大。
4: 特别开心，因为没有想到就是自己身体状态这么差，然后还能就是协助团体上到最高领奖台。
7: 很感谢教练们相信我能让我在决赛再上，他们其实昨天一直反复问我你可以吗，我说我可以，我一定可以，然后他们就是也很信任我。
5: 可能大家就是因为有同一个目标，所以我们都能齐心协力。
2: 亚运会马术三项赛越野比赛昨天在大雨中结束，
1: 中国马术名将华天搭档缪吉祥获得三项赛个人冠军。
8: 从我们的镜头和镜头上的雨滴，大家可以感受到越野比赛时雨有多大。这是卫冕成功后的华天。
9: Thank you. Super happy.
10: Yes.
9: Super happy.
10: You know, every person gets so nervous.
9: Very relieved.
8: 紧张是因为此前出场的中国选手树玉颖因速度太快被罚危险骑乘没能完赛。上届冠军中国队退出了三项赛团体奖牌的争夺，个人金牌就成了华天唯一可以捍卫的荣誉，而越野赛又是最容易失误的项目。
11: Look, I think the cross country is certainly the toughest cross country I've ever seen at an Asian Games before. Mm-hmm. I would say it's closer to 3-star than it is 2-star. Mm-hmm. Super technical. I think the time is going to be very influential. I think the ground is going to be very influential.
8: 华天刚刚越过的障碍，此前卡塔尔队员在此落马，风雨中的越野赛尤其凶险。本次越野赛全长3640米，共设置24个障碍，设计34跳跃，最优完赛时间是7分钟。
11: The Lucien was quite twisty, a little bit complicated, and to be honest, that's my main weakness. The horse is amazing. I'm riding him quite well at the moment, but me remembering where I'm going, it's always a potential win tease.
8: 上届冠军华天必须保证零失误、零罚分完赛，因为前一天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赛赛罢，他的领先优势只有3.2分。越野赛的任意一项罚分都会让他失去金牌。
11: Obviously, there's some pressure coming into a championships, having, you know, defending a gold medal, but also bringing such a good horse like Miao Jixiang. And I have so much support from everyone at home, the Zhongguo Maxie, Shanghai Dui, my team at ho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 didn't let them down.
8: 最终，华天与妙吉祥不负众望，顶住压力，以6分49秒完赛，零罚分，风雨无阻，成功夺冠，为中国马术赢下一枚宝贵的亚运金牌。至此，从2014年亚运会以来，四届亚运会华天共收获3金1银1铜。
11: Is it enough? No, it's not enough. I think we're very lucky in our sport. We have many years to go. For me, at the Beijing Olympics in 2008, that's the bug that bit me. That's my life. This is probably a good way through halfway.
8: 在本届亚运马术三项赛中，中国新秀邵涵最终排名个人第15名。华天也寄予未能完赛的树玉莹，马术需要坚韧往前看，而他自己则需要走得更远，看得更高。
11: The team point of view, continuing to develop. Develop the team for China, but also for me, I'd love to be in the top 10 at some point one day. And there's of course always the Olympics and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解质水，
4: 抬盖赢一瓶。

0: 我们继续来看亚运会的消息。游泳项目的预赛今天上午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
1: 中国队顺利的晋级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2: 男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预赛，中国队派出徐海博、赵佳悦、王浩宇、徐放出战。中国队是该项目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保持者。第一棒结束，中国队位居第三，第二棒赵佳悦将名次追到第二的位置，最后一棒徐放全力冲刺超越日本队，以3分18秒76率先触壁，最终中国队排名预赛第一晋级决赛。男子五十米蝶泳，徐放以预赛第三晋级决赛，他的成绩是23秒43，王长浩以预赛第六晋级，成绩是23秒63。男子两百米蛙泳预赛，中国选手王俊腾以2分12秒41晋级决赛。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吴清峰位于第四小组，她游出了24秒33，以预赛第一晋级决赛。另一位中国选手程玉洁以24秒95预赛第四晋级决赛。女子两百米蛙泳，中国选手朱磊菊在小组赛中始终保持领先，最终以2分27秒46预赛第四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女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接力预赛，代表中国队出战的范亚琪、程玉洁、高维中、杨佩琪位于第二小组，最终中国队以8分09秒90预赛第二晋级决赛。
0: 昨晚的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之后，徐嘉余亚运会的金牌总数达到了15枚，超越王毅夫，成为历史上获得亚运会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12载岁月，四届亚运会，一路浪花翻涌，徐嘉余用光阴铸就了自己的金牌之路。
3: 在第一个泳姿仰泳，徐嘉余已经建立起超过一个身位的领先优势。
4: 董哲豪冲刺的非常的猛，
3: 戴宇飞持续扩大领先，但是于婷巨大的领先优势没有问题，中国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
4: 恭喜中国队拿到这枚金牌。
5: 3分40秒38，中国队以领先第二名3.6秒的巨大优势夺得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的冠军。这是属于徐嘉余、董志豪、张宇飞和于一婷共同的荣耀时刻。但对于徐嘉余来说，这枚金牌还有更多的意义。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四枚金牌，而他在亚运会上夺得的金牌总数达到15枚，超越王毅夫，登顶亚运会金牌王。赛后，三位队友把金牌都挂在了徐嘉余脖子上，用这种方式向他致敬。
6: 奥运会是飞姐第一人，最多奖牌，然后全运会是顺哥第一人，那我也有幸能在这次亚运会当中成为亚运的这个金牌数第一人。像这个就我一直不希望在赛前去感受这个事情，我希望能够去先去完成了这个目标之后，再去想这个事情，会压力会比较小一点。
5: 让我们回到12年前，韩国仁川，刚满19岁的少年初登亚运会大舞台。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他和队友们一起收获冠军。从这一枚金牌开始，徐嘉余的亚运传奇正式开启。2018年亚运会，男子五十米、一百米、二百米仰泳三个个人项目全部登顶。两项接力赛场再添两金，5战5胜，五金店的名号响彻亚洲泳坛。23岁的徐嘉余意气风发，把少年的锋芒尽数写进泳池。2023年杭州，来到家门口，28岁的徐嘉余主场作战，万众瞩目。这一次，徐嘉余再度拿下五金，但同样的金牌，心境已然不同。
6: 真的很累，
7: 虽然累，但是收获一下。
6: 对，我觉得，每一块金牌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它都是让我能够暂时的成为金牌最多的一名运动员，亚运金牌。我希望我还能 继续征战，让我的生涯中有更多的金牌以及奖牌。
5: 有人说开创传奇不易，复刻传奇更难。一句我希望还能继续征战，让生涯中有更多的金牌以及奖牌。徐嘉余说到做到，从仁川亚运会的第一金到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第十五金，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是伤病与疲惫的反复博弈，是年龄增长后依旧不肯松懈的拼尽全力。悠悠十二载，四站亚运会，唯有热爱可抵万难。9月25号，徐嘉余还有最后一个个人单项，男子200米仰泳。这一次他选择轻装上阵，享受与泳池相伴的每一刻。
6: 从我心态上来讲的话，我就是去感受200米的这个有氧啊，看看前段时间的这个储备是怎么样的，其余的我不会再多想了。这次的成绩已经很好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上午进行的亚运会田径预赛，中国队在混合4x400米接力预赛中获得了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决赛。
2: 共有11支队伍参加混合4x400米接力预赛，中国队第二组第四道登场，四名队员是梁宝堂、孔莹莹、肖恒和蒋雨桐。第一棒结束后，中国队处于第四，第三棒中国队曾追到第二，最后一棒蒋雨桐刚开始掉到了第三。进入最后一个弯道，他开始全力冲刺，超过了阿联酋选手和印度选手，最终获得小组第一，顺利晋级晚上的决赛。3分15秒97的成绩排在了预赛总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巴林队，他们的成绩比中国队快了0.24秒。
1: 沙滩排球的小组赛今天上午继续进行，
0: 中国组合夏欣怡延续2-0击败了越南组合，晋级女子沙排16强。
8: 本场比赛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进行，不过天气已经非常炎热。夏欣怡延续开局稍显慢热，以1-4落后越南组合，但中国队实力明显占优，很快完成反超，最终以21-14、21-11直落2局取胜。夏欣怡延续小组赛2战全胜，排名第一，晋级女子沙排16强。
9: 其实今天一上来还是出现了一个这个进入状态比较慢的这个问题，然后一开始受到了对方发球的一点压力，然后但是我们俩在场上一直在交流，然后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吧，然后怎么去过渡一开局的这个不利的局面，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做得挺好的。这个小组赛拖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还是在这种每场比赛之间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情况下把我们的这个状态调动出来，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0: 乒乓球赛场今天开始女双第二轮的争夺，首轮轮空的两对中国组合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
10: 陈毅、范书涵本轮的对手是朝鲜组合金琴英和车秀英，面对左右手配对，并且金琴英还是反手长焦特殊打法的这对朝鲜组合，双右手配对的陈毅、范书涵第一局节奏有些对不上，以6-11先丢一局。随着比赛的进行，陈毅、范书涵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以11-9、11-5和11-9连扳3局，最终以3-1击败对手，晋级女双16强。
11: 金琴英作为奥运亚军嘛，我们可能是我们排名也比较低，所以第一轮抽到他们真的已经是非常强的选手，所以在心态上面我觉得我们两个放的还是比较好，都是以这种拼他们的心态去准备。针对对方车秀英的这接发球轮，然后我们这边抢攻可能布置的会更好一些吧，然后包括其实范书涵整个出手都是非常坚决的，然后给对面我觉得是有很大压力的。
12: 他对面有个颗粒变化很多，而且人家的实力也比较强悍嘛，然后我们上来也没有跟他们打过，然后 一上来不适应也很正常，后面我觉得我们两个调整的还不错。
10: 中国队另外一对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本轮对阵一对哈萨克斯坦组合，结果王曼玉蒯曼连赢三局轻松取胜，比分为11-1、11-1和11-3，三局只让对手拿到5分。
12: 我觉得第一场比赛跟蒯曼双打，我觉得整体的发挥我们两个人都还是比较正常吧。然后，主要第一场嘛，也是多去适应一下吧，从单打到双打的这样的一个转换。
0: 亚运会的乒乓球团体半决赛昨天晚上结束，
1: 中国男队是3-0完胜中国台北队晋级决赛。
13: 本场比赛，两支队伍都在排兵布阵上做出调整。温瑞博顶替向鹏出任中国三单，郭冠宏出现在中国台北队三单的位置。第一盘是两队核心王楚钦和林云儒之间的直接对话，前两局王楚钦占据主动，小球处理细腻，相持球绝对压制，以11-8和11-9连胜两局。但是随后林云儒及时调整战术，尤其是对线路和单板质量的改变，他赢下的这两局比分同样是11-9和11-8。决胜局更是跌宕起伏，王楚钦在4-7落后的局面下连拿6分，以10-7率先拿到第一盘的盘点。但是林云儒连续挽救盘点，并以11-10反超。这一局林云儒两次拿到盘点，第一次他罕见地出现了发球失误，第二次又是上手球出现犹豫，错失机会。战至13-0之后，王楚钦在关键分上出手坚决，他连下2分，最终以15-13胜出，帮助中国队拿下这极其重要的第一分。
14: 其实确实是很惊险很刺激吧，因为比分也是跌宕起伏，其实跟小林一直都是我们水平都差不多，而且咱自己在团体赛中也输给过他，我觉得我们互有输赢，然后包括他今天这种反扑的能力也非常强，确实还是自己这一边出现了一些波动，赢下了以后我觉得也非常的开心吧。我觉得如果这一分自己要输了，我觉得对于团队来说，整个的士气上来说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13: 第二盘林世栋直落3局战胜冯毅新，其中第三局只让对手拿到1分，总比分上中国队2-0领先。
15: 因为其实我们俩之前有打过，其实大家都水平都伯仲之间嘛，可能其实今天上去可能自己的姿态摆得比较低，然后也是在场上一分一分去跟他纠缠，一分一分去拼嘛。
13: 第三盘是两队变阵的关键之战，19岁的温瑞博对阵17岁的郭冠宏，两人从青少年时期就在一起交手，但最近的3次碰面郭冠宏全部取胜。首局温瑞博在接发球环节有些处理不当，以12-14告负，但随后温瑞博战术调整得当，接发球灵活多变，利用对手单板质量不高坚决上手，他最终以11-7、11-8和11-6连扳3局，中国队从而以总比分3-0淘汰对手，跻身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夺男团冠军。
16: 中午啊，王导跟我说吧，说让我做好准备，说我有可能上场吧。然后我觉得还是想了很多吧，因为肯定都想上场嘛。我觉得从备战到现在，其实我觉得能上场不容易吧。我觉得如果让我上，我肯定每一个球都会去全力以赴吧，这样。
1: 女团半决赛，中国队是以3-0击败朝鲜队晋级决赛。为中国队打头阵的是孙颖莎，对手是边松景。本场比赛，孙颖莎很快进入状态，她直落3局为球队拿到第一分。
11: 首先还是半决赛吧，我觉得也是第一场，整个上来的这种进入状态，包括调动啊，包括因为其实在之前的这种混双上面也打了2场，相对来说这种调动包括状态来说还是都不错吧。
13: 随后出场的王曼玉也没有遇到太大挑战，面对反手长焦特殊打法的金晴英，王曼玉相当专注，结果她以11-8、11-4和11-8同样直落3局为中国队拿到了第2分。
12: 赛前没有想到会像今天这样这么顺利吧，然后我觉得特别是今天我觉得自己可能一上来的调动包括困难准备做得充分以后，整个人还是立足于拼，真的是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打得也比较强势吧。
13: 中国队的蒯曼第三个出场对阵朝鲜队的车秀英，结果蒯曼打出3局11比5，轻松战胜对手，最终中国队大比分3比0获胜，顺利晋级女团决赛。
17: 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上来我觉得调动得非常快吧，然后整个在场上的发挥，然后包括赛前执行战术吧，然后其实有很多球是准备到，但可能有的时候还是跟上来准备和赛前准备的不太一样嘛，对，但自己还是有一些及时调整吧。

0: 昨天下午，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战平阿联球队，高居小组头名，晋级八强。
1: 赛后，主教练安东尼奥主动来到混采区询问我们是否需要采访，这对于足球主帅来说有些少见。
2: 不仅是这场比赛，小组赛三场比赛都很艰难，大家都说这是死亡之组，名副其实，很高兴能够从死亡之组突围出来，获得小组第一名。在安东尼奥务实的战术下，中国男足击败朝鲜，战平伊朗和阿联酋，这个小组第一确实来之不易，尤其是最后一轮与阿联酋的这场比赛，在足球竞技水平之外，还考验了大家的身体对抗和心态稳定能力。但中国队压住了火气，守住了球门，成功晋级八强，将对阵泰国队。
3: 非常感谢我的队友，在那时候紧急的把火压下来吧。然后，其实我们这团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4: 在场上，我还是告诉大家，尽量别去，有这种争端嘛。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去一些情绪的释放，但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聪明一些，然后能够去，怎么能够去控制平衡场上的局面。
5: 上一次踢1-3的时候，也跟阿联酋踢过吧，然后也知道他们是什么一个作风，然后西亚的球队都是这种比较硬朗的嘛，只能说，然后就是早有准备吧，但是可能还是今天还是被顶了一下。
2: 本场比赛，门将李浩发挥出色，他不仅做出了关键扑救，还多次提醒队友注意力集中，和大家积极沟通，守住了中国队的最后一道防线。
5: 因为我在最后面能看得最清楚嘛，然后有时候对面在阵地战的时候，可能控球率比我们多很多，然后我们一直在移动的时候，我需要去提醒队友对我们的位置，然后告诉他们该注意力集中，然后该哪个身边哪个位置有人，然后怎么去防守，最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零失球。
2: 小组赛三场比赛，我们感受到这是一支团结的中国队，相互帮助和扶持，不少球员带伤坚持，或者踢在自己不适应的位置，为球队做出牺牲，所有人目标一致，为中国足球能够更进一步而不断努力。
3: 为国家队踢球没有说什么痛不痛，就多得咬牙吧。
2: 我们队内有一批实力出众、非常专业的球员，他们正在为中国足球做出许多积极的努力，推动我们中国足球去和世界一流队伍相抗衡。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目标，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之努力着。
1: 9月26号，亚运会跳水比赛将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
0: 昨天，中国跳水队进行了在亚运赛场的首次训练。
6: 抵达东京后的首场训练安排在了早上7:30开始。由于游泳比赛还没有结束，跳水训练只能选择比赛之外的时段。中国队入住的酒店距离赛场车程只有10分钟，前一天他们抵达、入住、用餐等环节都非常顺畅，所以昨天虽然早起，但是并没有在队员的脸上看到旅途的疲惫，反而人人都神清气爽。
7: 我们昨天也是很顺利的抵达了日本东京，路途中一切都非常顺利，然后我们到达了酒店，也住宿还是都非常不错的这一次，然后各个方面都是饱尝的非常好，我觉得
8: 一切其实都是在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去通向比赛嘛，包括我们赛前的适应训练，包括住宿，其实都是非常棒的。然后也大家都是非常有条理的在进行着。
6: 这是王宗源第二次来到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第一次是东京奥运会，他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再次回到当初圆梦的地方，王宗源感触颇深。
7: 我的一个心情吧，个人的一个心情、一个状态，可能比以往更加的成熟、更稳定吧。我觉得比那个时候的一些心态各方面都有所成长吧。
6: 同样在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金牌的陈芋汐再次回到这里，却有着与王宗源截然不同的感受。
8: 这个场地呢，其实是我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来过，但是这次来确实，我说，跟我五年前来，其实已经，我自己感觉我已经快忘了，就是没有太大的感受了，就还是要过来重新适应，然后也希望能在东京这个场地，然后也希望中国跳水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吧。
6: 昨天的训练分成了上午和下午两部分，队员们简单路上活动后就到泳池进行常规训练，主要是熟悉一下周围环境，尽快适应。
7: 今天上午也是刚踏上了第一堂训练课，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应整个的场馆的气温和氛围，我觉得都非常好。特别是对于我们跳水来说，因为要起来到陆地上还要去动一动活动，要等待下一个动作的时候，确实这个室温和温度真的是非常舒服，也非常适合我们，我觉得。
6: 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共派出12名队员参加全部10个项目的角逐，他们将再次向亚运金牌发起冲击。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截止到我们的节目开始前亚运会奖牌榜的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从林。备受关注的2026年亚运会正在精彩上演。26号早上，男子、女子马拉松决赛都会展开激烈角逐。那马拉松作为户外项目，比赛的时间跨度、空间跨度都比较大，天气条件对于选手的发挥极为重要，其中气温是影响发挥的首要因素。气温低容易导致抽筋，气温高则会让血液和组织中的乳酸堆积增加，容易提前出现疲劳状态，降低跑步速度。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马拉松运动员其实是喜欢比赛时下雨的，但是只喜欢毛毛雨，因为毛毛雨的天气能够帮助运动员加快散热。此外，风也会影响马拉松比赛，最好是微风，既有利散热，也不阻碍发挥。所以对于马拉松来说，比较理想的气象条件是气温在14到16度之间，相对湿度在30%到60%之间，风速在2到5米每秒，是最有利于运动员发挥体能创造好成绩的。预计26号马拉松比赛期间，名古屋的气温在20度左右，微风，可能还会下起阵雨。假期将至，除了观赛，很多地方的天气也非常适合大家出门动一动。像今天东北大部就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适合户外跑步等等运动。不过在四川东部到江淮一带，未来几天这里的户外运动要暂缓一下，因为这一带降水日数多，累计雨量大，大家一定要避免到山区河谷等等灾害易发区活动。在南方的江南、华南大部，户外运动则要关注防暑的问题，因为这片区域从今天到27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依旧是持续暑热，高温天气也会有所发展，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适当的做好防暑。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太原小雨，13到26度，无锡晴，24到31度，重庆小雨，23到27度，咸阳阴，20到24度，泰州阴，24到27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绍兴多云，24到33度，永州晴，26到33度，长宁多云，21到27度，楚雄多云，15到27度，泸州多云，21到27度，运城小雨，18到27度，昭通多云，15到29度，晋中小雨，14到26度，襄阳阵雨，21到26度，亳州小雨，21到23度，青岛多云，20到27度，宝鸡小雨，19到23度，深圳雷阵雨，25到33度，台山晴，25到33度，万宁多云，24到31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亚运最前沿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羽毛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2: 再会。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今天江一婷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这份荣耀，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个人的金牌，以平世界纪录、创造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的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这枚金牌。
1: 我打那个个人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团体已经拿到金牌了，所以在个人的时候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的决赛，好的，江一婷在第一轮的射击保持了全中的成绩，排在第一。泰国选手因帕萨苏克十一中排在第二。目前排在第一的江一婷还是保持着全中啊，但是呢，丢了一枪啊，刚刚是丢了一枪。因帕萨苏克在三号靶位第二轮的四枪全中，江一婷和因帕萨苏克都是十五中。
1: 平常训练的时候，教练会跟我说，就是打的时候只要专注于自己，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那个打那个过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就主要是抓自己这一块。
0: 漂亮，两枪全中。接下来是先打左再打右。两枪全中，漂亮，二十三中。泰国的名将因帕萨苏克先打右再打左，两枪都中了。再打这个五号位的反向双马，丢了一枪。
1: 决赛前半部分我其实没有想成绩那么多，但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成绩牌，所以我就才知道那个泰国选手追我成绩追得比较紧，但是呢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一定的信心的。
0: 江一婷两枪全中，看看反向双靶，两枪全中，非常好的状态，非常稳定。看看因帕萨苏克两枪全中，哎，这两枪又中了，二十七中的江一婷，二十六中的因帕萨苏克。江一婷没问题，第一台双马先右再左，漂亮，稳稳的占据着榜首的位置。因帕萨苏克好的，哎，这两枪都没有中，因帕萨苏克差点把自己吓到了，这是一个小的插曲啊。目前呢，江一婷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她有三把的优势，在五号靶位的正向双靶是第一台双靶，先打右再打左，两枪全中。事实上呢，江一婷已经是拿到了金牌了，她本来就有三把的优势。全中，没问题，这个金牌已经到手了。如果说团体赛是彼此托举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个人决赛则是一个人独自面对飞驰而出的蝶靶，与自己的心态来做较量。经历过杭州亚运会的夺冠、巴黎奥运赛场的磨砺，再到名古屋的这片靶场，无论是团队的协作还是个人的对决，江一婷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逐梦，荣耀亚洲。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总台体育频道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精彩的赛事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比赛日后续时段都有哪些重要的比赛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关注呢？通过这个赛程啊，我们看到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在射击和乒乓球的赛场，而且呢这些比赛它还是很有规律的，大概是在2个半小时会有一次中国代表团的身影。欢迎大家赶快的锁定一下我们的总台体育频道，会有后续的精彩不断的为您呈现。同时呢，在射击的赛场我们要重点关注，因为有一个好消息要为您带来，那就是啊，在上午时间段我们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这是在男子团体的10米气手枪的赛场，我们的三位中国选手布帅航、谢瑜和胡凯，他们给我们拿到了一枚金牌。而这枚金牌呢，是中国射击队自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之后啊再度登顶，让我们祝贺他们三位。同时呢，我们的两位中国选手布帅航和胡凯各自是以排名在第二和第五位这样的一个成绩晋级到了这个项目个人组的决赛。我们也赶快期待一下，在后续个人的决赛中，这两位选手会给我们贡献出一个什么样的表现。要知道今天是开赛后的第五个比赛日，我们的中国射击队在金牌中迎来了大丰收，而这些金牌啊，在半数以上都是来自于团体的项目，由此可见中国射击队深厚的底蕴和优势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年轻面孔不断的涌现，像盛礼豪、王子飞这些选手为代表，他们在比赛中成长的速度非常快，不断的在给我们贡献出稳定又出色的表现。同时呢，大赛的临场的调整能力和适应能力又非常的强，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在未来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备战的新的希望。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射击的赛场，看一看后续马上要进行的这场决赛是在哪个项目中呢？这就是射击的飞碟双项混合团体的决赛，我们的中国队派出的是这一对老搭档要登场了，分别是吕建林和江一婷。大家如果看了昨天的比赛啊，应该还会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昨天的飞碟双项的个人决赛中，他们两位都登场了。其中呢，吕建林是收获了一枚银牌，而江一婷是拿到了女子组别的金牌。为什么说他们是老搭档？因为在上一届的巴黎奥运会中，他们就拿到了这类的团体项目的铜牌。所以啊，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这场团体决赛，他们两位能不能继续有默契的配合，给我们带来突破自我的表现。要知道这个比赛其实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是属于非奥项目，所以在规则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会再专门的设置金牌赛和铜牌赛，而是说在资格赛中排名前四的队伍会直接晋级决赛，再逐一淘汰，最终呢决出冠亚季军。我们期待一下吧，看一看这场决赛我们的中国选手会有什么样的发挥。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这一对年轻的运动员早在资格赛就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我们的两位射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两个人呢，在国际射击联合会的个人排名上都是目前的世界第一。而中队选手盛礼豪呢，他已经在此前拿到过两枚本届亚运会的金牌。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日本队，经过了前面的三组总共15发的积分射之后，目前中国队是315.7环排在第一，日本队是314.9环排在第二，韩国队是314.3环排在第三，印度队呢目前是312.3环排在第四。好，接下来呢进入淘汰赛的阶段，第18发将淘汰掉排名第四的队伍，目前呢排在第四的是印度队354.9环，日本队的是排在第三356.6环。马内打出10.7，过去两枪马内打的都不错啊，夸张指数打出10.9，这样的话印度队是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第四名。中队呢目前是379.5环排在第一，日本队378.2环排在第二，韩国队仅仅落后日本队0.1环排在第三。在选手们打完21发之后产生铜牌的中国队现在领先日本队的这种优势啊，有2.5环，主要是看日本队跟韩国队的这最后一枪。左侧的是日本队的男选手花川直树，右侧是韩国队的男选手朴夏俊。花川直树在调整，但是朴夏俊这枪打得不错，10.9。野田美孝已经打出了10.5，看看花川直树，他刚才重新做了一个调整。这样的话韩国队凭借着这最后一枪的出色的稳定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胜的发挥，又在最后的时刻压倒了日本队，他们排到了第二。这样的话经过21发的射击，日本队是最终获得了第三名。

打出9.7，王子飞打出10.8。10.7，两位女选手啊，这一枪打得都不错。潘晓珍打了10.7，王子飞打了10.8。但是呢，朴恰俊刚才这一枪又没太打好。中国队现在是465.1环，韩国队呢是460.5环，双方的差距进一步的拉开。接下来是第23发子弹，每个人还剩下2枪。右侧的是胜利豪，左侧的是朴恰俊。朴恰俊这一枪还是调整过来了，他打了10.9环，胜利豪打的也不错，10.6，王子飞打了10.7，潘晓珍的状态也调整的不错，10.7，两位女选手啊，这都是在高水平，两个人在互相比着。不过中国队还是领先的比较多，4.3环的优势。好，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每人的最后一发射击了，第24发的射击将产生最后的金牌。胜利豪在右，朴恰俊在左，10.1 10.5，两位男选手都打完了自己所有的轮次，王子飞10.6 10.3，潘晓珍那边是10.3。所以呢，中国队毫无压力地获得了这枚金牌，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这是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中国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所以在这一次亚运会之前，我在问我们的队员，我说你们在这次亚运会的赛场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定，就是冠军。
1: 中国队在今年亚运会的首场比赛3-0轻取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这场比赛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特别强啊，所以强度不是那么大。25-14，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1: 这两场小组赛打得相对还是比较顺利，但因为对手的实力不是很强，所以咱们更多来期待接下来的淘汰赛，希望球队的状态可以再往上提一提。
0: 中国队和越南队是在亚锦赛的时候交手过一次，那场比赛中国队是3-0轻取了越南队。先垫过，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死，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3-0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轻松淘汰越南队，进入到四强，半决赛对阵泰国队。
3: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
0: 其实从第二局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是中国队在压着泰国队打，第四局是泰国队最后放手一搏，然后关键分的时候处理的比我们要更好。双方的决胜局，
4: 好的
0: 打手变现，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二个决胜局，我们这一次经历过苦涩之后，没有给自己留有遗憾，所以这场比赛的意义是什么？我跟小薇指导赛前也一直在想，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经历了上一次的沉重的打击之后，队伍实现了自我的证明。吴梦洁高点进攻，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决胜局15-6，中国女排率先进入到了2026年亚运会的决赛。
3: 场上局面和比分波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着这些紧张嘛，但是我觉得对于今天这一场球，我们赢球的这种欲望和这种信念感是丝毫没有动摇的。
0: 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好防守，跑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双方的第三局，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遗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4: 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4: 对，
0: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还是给稍微拉开，
4: 好球啊！庄宇珊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

0: 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平。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前区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操手打，吴梦洁来发球，
1: 前区
0: 下沉了，
1: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我们中国女排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是实现了亚运会的。

0: 冠军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双向飞碟混合团体决赛的比赛直播。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经过资格赛之后，杀到最终决赛当中的四支队伍呢，是中国队、印度队、韩国队和卡塔尔队。按照资格赛的排序，卡塔尔队是在资格赛排在第一的，韩国队是排在第二，中国队是排在第三，印度队是排在第四。也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这四支队伍将进行今天的决赛。射击双向飞碟的混合团体决赛的赛制呢，是在决赛当中采取28靶的赛制，每个选手面对着28个叠靶，打到冠亚军争夺战的时候，每个选手要面对28个叠靶，一支队伍当中的两位选手呢，将总共要激发56枪。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顺位登场的韩国队的队员，韩国队的男运动员是36岁的李忠俊。李忠俊的3号靶位的第一组正向双靶是全中了。双向飞碟的比赛呢，选手们在决赛当中要在3个不同的射击靶位来激发，在决赛当中采取的3个靶位是3号靶、4号靶位和5号靶位。选手们先要在3号靶位上来进行每个人4枪的射击。韩国队的这个男选手李忠俊啊，是在3号靶位的4枪全部都击中。这是韩国队的女运动员26岁的张国熙。张国熙呢，在这个项目个人的比赛当中是获得了第5名，女子团体的比赛她是和队伍一起拿到了第4。张国熙的第一组正向双靶也是全中了。这样的话，韩国队的两位运动员在3号射击靶位第一轮的各自的4枪射击都是全中。那中国队的两位运动员是吕建林和江一婷。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队男选手吕建林，2枪全中。吕建林接下来是面对一组反向的双靶，是先打右侧的低位靶台的叠靶，再打左侧的高位靶台的叠靶。好的，吕建林呢，前面的4个叠靶是全中。吕建林呢，在昨天的男子的个人比赛当中啊，是最终获得了银牌。而中国队的女选手江一婷是目前为止拿到了2块金牌了，女子团体的金牌和她自己拿到的个人的金牌。江一婷的第一组正向双靶全中，看看反向的这一组。好的，中国队在3号靶位的两位选手各自面对的4个叠靶，两个人总共8枪，也都是取得了全中。第三顺位登场的是中国队，那么接下来第四顺位登场的就是印度队。印度队呢是由28岁的男选手纳鲁卡和24岁的女选手达利瓦尔来组成。纳鲁卡呢在昨天进行的男子个人的决赛当中是获得了第4名，他也随着印度

0: 队的男子团体获得了铜牌。纳罗卡的第一组正向双靶两枪全中。看看反向的这一组，纳罗卡这四枪也都打中了。看看他的队友女选手达利瓦尔，印度队的女子团体也是获得了铜牌。达利瓦尔在个人的比赛当中啊是获得了第九名。达利瓦尔的第一组正向双靶两枪全中，看看他的反向，先要击发从他右侧的这个低位靶台抛出了叠靶，但是这一次他两枪丢了一枪。经过了三号靶位的射击之后，选手们按照刚才的顺序要来到四号靶位再进行刚才这个过程。目前呢是韩国队和中国队在三号靶位是取得了全中的成绩，两队都是八中，印度队是七中，卡塔尔队是六中。选手们面对的叠靶啊，直径是在10厘米，是粘土制成的。选手们使用的霰弹枪激发的是铅弹，这个铅弹只要擦中叠靶的边缘，就可以将叠靶击得粉碎。卡塔尔队在四号靶位的射击，男选手阿斯巴。卡塔尔队呢，在双向飞碟这个项目上是传统的强队，阿斯巴呢，在昨天是个人拿到了双向飞碟的金牌，而卡塔尔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金牌。阿斯巴呢在四号靶位的这四个叠靶都是命中了，看看他的队友卡塔尔队的女选手今年31岁的沙尔沙尼。沙尔沙尼这两枪都没有击中啊。第二组的低台双靶是丢了一枪，这样的话总共四个叠靶沙尔沙尼是只击中了一个。看一下第二顺位登场的韩国队男选手李忠俊，李忠俊也是二中一，在四号靶位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低台双靶，先打右侧的低台抛出的叠靶，再打左侧的高台。好的，李忠俊这两枪调整的还不错。韩国队的女选手张国熙今年26岁。选手们在四号靶位呢先打的是高台双靶，就是先打左侧的这个靶台抛出的叠靶。张国熙丢了一枪，看看这一组低台双靶。张国熙也是和他的队友李忠俊一样，在高台双靶丢了一靶的情况之下，低台双靶调整过来取得全中。看看中国队的男选手吕建林，吕建林在四号靶位先是面对高台双靶，好的，两枪全中。接下来是低台的双靶，先打右再打左。漂亮， 宇杰，您今天的状态啊，调整得非常的好。我们看他的预瞄点，两个叠把在几乎将要交错而过的时候，均被击中。看看江一婷，漂亮！江一婷是打了一个交叉。看看他在四号把位的第二对低台双把，好的，中国队的选手在前面的八个叠把的射击，两个人总共16枪的比赛当中啊，目前是保持了权重，现在是得到了满分的分数16中。看看印度队男选手纳罗卡，低台的双把，选手们呢在自己准备的时候啊，最后由自己的呼喊声来示意可以放出叠把，同时呢把台里边的抛把机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小的故障，所以呢选手们是要实时的和身后的裁判员来做沟通，自己做好了准备，然后通过自己的呼喊示意可以释放叠把。纳罗卡是这两枪丢了一把，看看他的队友达利瓦尔。大雷巴尔先来打高台双把，两枪全中。再来一组低台双把，这两枪也都全中。It was a perfect station fo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aking their total to 16. 中队呢在前面的两个射击把位是取得了全中16中的成绩，韩国队呢是14中，印度队也是14中，卡塔尔队呢是刚才卡塔尔队的这个女选手沙尔沙尼出现了一些失误啊，所以现在是11中，排在第四。选手们呢将来到5号射击把位再进行每个人4枪，总共8枪的射击，在5号把位的射击结束之后，排名在第4名的队伍将被淘汰。现在每支队伍的教练员啊，要和自己的队员在有30秒的时间来做一个沟通。现在卡塔尔队呢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还剩下每个队伍总共8枪，在5号把位正向双把和反向双把的定义和3号把位呢是正好成镜像，就是完全反过来。在5号把位，选手们要先打低台双把，先打右侧，再打左侧。卡塔尔队啊，他们是资格赛排名第1进入决赛的啊，但是今天的决赛呢好像是有一些小的波动。阿斯巴个人和男子团体的金牌已经都收入囊中了。好的，阿斯巴自己的发挥还是不错的啊，在5号把位他的4枪全中。看看他的队友沙尔沙尼，沙尔沙尼也是要先在5号把位来打低台双把。好的啊，沙尔沙尼的这2枪全中。接下来看看高台双把， 两枪丢了一枪，这样的话卡塔尔队呢最终是在第一轮的射击结束之后拿到了18中的成绩。看看韩国队男选手李忠俊先打T台双吧，两枪全中。两枪全中。李忠俊在前面的12个叠靶的射击当中是只丢了1靶。韩国队的女选手张国熙D台双靶。
1: No target。
0: 两枪命中。看看张国熙的第一轮的最后两枪。两枪全中。韩国队的两位选手都是在第一轮的射击当中啊只有1靶的脱靶。中国队登场了，吕建林。中国队呢两位选手此前啊是保持全中的。吕建林丢了1靶。看看高台的这一队。好的，高台的双靶全中。这样的话吕建林呢第一轮的比赛12个叠靶自己都完成了啊，是11中。我们来看看他的队友江一婷，先打低台双靶，全中。高台的这一组，好的，江一婷啊，在第一轮的12枪是全中啊。中队呢前面第一�轮的比赛是23中啊，整个24个叠靶呢只丢了1靶。印度队的男选手纳鲁卡还有2枪。纳鲁卡也不错啊，自己的12个叠靶是11中。看看达利瓦尔，他的队友达利瓦尔，达利瓦尔丢了1枪。实际上现在的印度队的积分已经是超过了卡塔尔队，卡塔尔队呢应该在印度队的达里瓦尔完成这两枪之后啊，应该是已经确定是将获得第4了，资格赛第一的成绩进入决赛啊，但是状态的调整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好，印度队的女选手达里瓦尔将进行自己的最后2个叠靶的射击，高台的双靶。他调整之后啊取得了全中啊，这样的话他自己在12个叠靶当中是取得了10中的成绩。印度队呢现在是超过卡塔尔队，这样的话在经过了第一�轮的每个人12个叠靶总共24枪的射击之后，卡塔尔队呢是取得了18中的成绩，他们获得了决赛的第4名。中国队目前是23中排在第一，韩国队22中排在第二，印度队21中排在第3。这是第一轮的射击，那选手们接下来将回到3号射击靶位进行第二轮的射击。这第二轮的射击的模式啊，和刚才进行的第一轮是一样的。 在第二轮的十二把射击，两人总共24枪之后呢，将会产生第三名，也就是铜牌的队伍。卡塔尔队的男选手阿斯巴啊，他是男子团体和个人的双向飞碟的金牌得主。今天呢，他和队友沙尔沙尼搭档，是获得了团体这个混合团体比赛的第四名。好，剩下的三个队伍继续进行比赛，选手们回到三号射击靶位进行第二轮的每个人12靶的射击。模式还是跟刚才第一轮是一样的。韩国队上场，韩国队的男选手李忠俊啊，先在三号靶位面对第一组正向双靶，是高台双靶，2枪全中。第二组反向的双靶，2枪全中。看看他的队友张国熙，张国熙的第一组正向双靶也是全中。来看反向的这一组，全中。在三号射击靶位，韩国队的两位选手都是取得了全中。看看中国队男选手吕建林，吕建林第一组正向双靶全中。看看反向的这一组，全中。江一婷，好的，2枪都中了。反向的这一组双靶，江一婷呢2枪丢掉了一把。印度队男选手纳鲁卡，纳鲁卡2枪全中。看看反向的这一组，反向的这一组纳鲁卡也是打中了。印度队的女选手达利瓦尔，正向双靶全中。也是丢了一把，达里瓦尔。剩下的三个队伍的选手们在第二轮的三号射击靶位的射击结束了，大家一起要来到四号靶位。目前呢，韩国队是30中排在第一，中国队也是30中排在第二。这个排名的差别就在于在资格赛当中，韩国队是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晋级的，中国队是资格赛第三。在有同分的情况之下，资格赛的这个排名啊就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资格赛呢是每位选手要射击75个叠靶，一个队伍的两个运动员要总共打150靶。选手们现在在四号射击靶位开始了接下来的比赛，一组高台双靶和一组低台双靶，每个人打4枪。李忠俊的 头两枪全中。
1: 啊，
0: 李忠俊四枪啊都命中了。看看张国熙，张国熙的这一组高台双靶都命中了，看看低台双靶的这一组。这两枪也中。韩国队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啊，两个选手都是保持全中的。看看中国队，于建林。
1: 好。
0: 好的，于建林的预瞄点啊，两个叠靶的这个被击中的区域啊，几乎是集中在一个非常小的区域，就是两个叠靶在交错飞行的这个飞行线路的交叉点附近。
1: 哦，
0: 看看低台双靶，漂亮。江一婷，两枪全中。

0: 机应该是有一些小的问题，江一婷再调整一下。好的，这个抛把机啊，在选手们呼喊之后呢，他这个抛把的时机啊，这个节奏稍微的慢了一点，还好江一婷没有受到干扰，他的四号射击位的四枪全中啊。看看印度的选手纳鲁卡，先是高台双靶，哎，纳鲁卡的这两枪打得漂亮。看看低台双靶，
1: 啊，
0: 丢了一枪。打那玩意儿，
2: 哦，
0: 打那玩意儿的第一组高台双板是命中了，
2: 哦，
0: 第一台双靶也命中。在四号射击靶位的射击结束之后，韩国队呢是38中排在第一，中国队38中排在第二，印度队是36中排在第三。选手们将一起来到五号射击靶位，每个人再打四枪。在经过了五号靶位的射击之后，排名第三的队伍将获得铜牌。在五号靶位，韩国队的选手李忠俊丢了一把，看看接下来的他这一组高台双靶。李忠俊呢，在五号靶位是四枪中了两枪，没有延续此前的全中的势头。张国熙，张国熙的第一组低台双靶全中，看看高台双靶的这两枪。张国熙在这一轮次啊，第二轮的射击当中，12个跌靶，他自己的取得全中。中国队吕建林，五号位的第一组低台双靶。吕建林是向裁判有一个申诉。应该没有成功啊，还是算有一枪脱靶。接下来是高台的这一组，吕建林的心理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他可能是向裁判示意自己的这个低台双靶的其中第一个靶呀，应该是自己打中了，但是裁判认为没有中。看江一婷，先是低台双靶，漂亮，靶，漂亮。江一婷的这两枪打得干脆，这样的话中国队是反超韩国队升到了第一，45中，韩国队是44中。看看印度队啊，印度队目前是36中。纳鲁卡的第一组双靶全中，第二组高台双靶也全中。达里瓦尔他还有四枪，
2: 哦，
0: 第一组两枪全中。达里瓦尔剩下来这两枪呢，即使全中，他们的分数涨到44中，也只是在这个重把数上追平韩国，但是资格赛的成绩呢，韩国队是资格赛第二，印度队是资格赛第四啊，所以呢，印度队运动员们认真的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他们心里也知道啊，在比分上来看的话，他们肯定是追不上前面的两支队伍了。这样的话，在经过了第二轮的射击之后，印度队是结束了自己今天的比赛，他们获得了第三名，拿到了铜牌。印度队呢，这一次的比赛也是挺有意思的，他们的达里瓦尔是随着女子团体获得了铜牌，男选手纳努卡是随着男子团体获得了铜牌，现在他们的混合团体的比赛也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呢，场上就剩下两支队伍了，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现在是有一个重把数的这个优势啊，中国队是45中，韩国队是44中。接下来呢，进行第三轮，第三轮的比赛将决出冠军。第三轮的比赛呢，剩下的两支队伍将来到4号射击靶位，进行每个选手4靶，一支队伍8枪的射击，是先打一组高台双靶，再打一组低台双靶，这4枪将决出今天的冠军归属。韩国队的男选手李忠俊在4号靶位先来射击，他们现在落后1分。李忠俊2枪丢了1枪啊，这个时候呢，选手们的这个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看看低台双靶的这一组，2枪全中啊！刚才李忠俊是修正了一下他的成绩，应该是取得了全中啊。他的这4枪是全中，看看张国熙。高台双靶，张国熙丢了1靶，还有2枪。张国熙在第二组的射击当中，低台双靶全中。接下来就看中国队的两个运动员了，吕建林和江一婷。

0: 现在中国队是45中，高台双把，吕建林也丢了一把，这时候心态的这个平稳啊至关重要。低台双把，好的，吕建林啊，4枪是3中，江一婷。高台双把，漂亮，剩下来这2枪，低台双把的2枪，江一婷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奏，心态放稳，低台双把的这2枪，漂亮！江一婷经过了这个抛把机的一个小的停顿、小的节奏的中断之后啊，他的状态调整非常好，他的这2枪为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块双项飞碟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呢，最终是取得了52中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韩国队呢，最终是51中获得银牌。江一婷呢，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是在双项飞碟这个领域啊拿到3块金牌了，他的女子个人的金牌、女子团体的金牌和今天的混合团体的金牌。他和他的搭档吕建林两个人呢，在巴黎奥运会上，在双项飞碟的混合团体这个项目呢，就是曾经拿到过奖牌，当时是巴黎奥运会的铜牌。两个人今天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我们祝贺吕建林和江一婷这两位运动员呢，在今年自己的这个一系列赛事当中啊，状态调整都不错。在本届的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江一婷是拿到了前面的2块金牌，吕建林呢，在昨天男子的双项飞碟的这个个人比赛当中是获得了银牌。今天两个人携手啊，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祝贺两位中国运动员吕建林和江一婷。我们也祝贺中国射击队。Representing Republic
1: of Korea， 金メダル大韓民国，
2: 李宗俊、张酷奇。The gold medalists, the Asian Games champion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金メダルは中華人民共和国。
2: Luo Jianlin, Jiang Yitin.
3: Congratulations again to the 3 medal winning teams and to all 4 teams who made it into this final here today at the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名古屋亚运会的射击双项飞碟的混合团体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恭喜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吕建林和江一婷为中国队再拿到了一枚金牌。好，观众朋友们，今天这项赛事的转播也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Thank you.

刚才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射击飞碟双项混合团体的决赛，而在现场呢也有好消息传来，那就是我们的中国组合江一婷和李建林为我们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他们以52重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让我们恭喜他们。现在奖牌榜的成绩又是怎样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欢迎回来。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呢，中国代表团将会给我们带来多场前期经过了长久的积淀、奋力拼搏，最终有机会再上巅峰的赛事。那即将到来的呢，我们要继续关注到射击的赛场，这是一场男子十米气手枪的个人决赛。要知道，这个项目中国射击队从1986年到2006年之间收获过6连冠，可是呢，从2006年往后的4届赛事，我们都从未问鼎到总决赛的舞台、总冠军的舞台。所以啊，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这几位中国选手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突破的表现。我们知道这几位选手作为年轻的运动员都奉献过非常精彩的成绩，像谢瑜呢，他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而胡凯在2025年的世界杯总决赛上同样是收获了冠军。那当然还有年纪最小的2006年出生的布帅航，他的大赛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这场决赛将会由布帅航和胡凯一起来为我们带来。他们两位呢，在资格赛中一位是收获了第二名，一位呢是收获了第五名，期待一下即将到来的这场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气吹锤抬盖赢一瓶。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好礼就送
12: 上上下下，
1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3: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QLE 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E 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爱知县综合射击场，在这里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年进入到最终决赛的八名选手，我们按照靶位来向大家介绍。在 A 靶位上是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拉姆西然，他的预赛成绩是第四位。 B 靶位上是韩国选手洪秀贤，他的预赛成绩是第八位。 C 靶位身穿白色的比赛服的，这是中国的小将布帅航，他的预赛成绩排在第二。在他的身边 D 靶位是越南选手赖公明，预赛成绩排在第七位。 E 靶位上是印尼选手普拉博沃，在预赛当中21岁的普拉博沃呢是排在第一名，并且距离亚运会的预赛记录只有一环的差距。而在他的身后 F 靶位上呢是中国选手胡凯，预赛成绩排在第五位。在 G 靶位上是来自于印尼的选手马鲁夫，预赛成绩排在第三。而在 H 靶位上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斯维奇科夫，预赛成绩排在第六。在进入到决赛的八名选手当中，有两名选手来自于中国射击队，另外还有两名选手是来自于印尼队，其他的代表团则是每个代表团只有一个选手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而在此前的个人资格赛呢，其实就相当于是团体赛的决赛了。在团体赛当中，中国队由布帅航、胡凯以及巴黎奥运会冠军谢瑜组成的三人组合拿到了最终的冠军，环数是1743环，和印尼队的环数相同，但是凭借着击中10环以内的枪数比对手更多，而最终拿到了冠军。中国队的三名队员呢，在团体当中也是上演了逆风翻盘。中国射击队的10米气手枪的名宿谭宗亮，他也是上一个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亚运会金牌的选手，不过那已经是2006年了。当时呢，他是连续2届亚运会拿到了男子10米气手枪的冠军，而之后的4届亚运会当中，在2010年谭宗亮拿到过银牌，2014年庞伟也拿到过银牌。在这场比赛里面，布帅航、胡凯两位选手将向金牌再次发起冲击。现在的选手们正在进行着试射，适应一下场地的环境，适应一下。

儿在这个把位上自己的感觉如何，也拿到过银牌。在这场比赛里，布帅航、胡凯两位选手将向金牌再次发起冲击。现在的选手们正在进行着试射，适应一下场地的环境，适应一下在这个把位上自己的

此前的国际包括亚洲大赛当中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突出，只是在22年的大奖赛雅加达站拿到过一次10米气手枪的个人冠军，但是这一次在资格赛当中啊，他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稳定。胡凯呢，目前在国际社联的10米气手枪排名上是排在第一位的，他在2025年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4连冠，帮他一举升至排名第一，其中呢在利马站打出过246.4环，比现世界纪录只差0.1环。当然另外一名选手，中国选手布帅航，他曾经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10米气手枪的争夺当中拿到冠军，并且打出了249环的破全国纪录并且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如果说以这些选手们他们在这样的大赛当中的表现的最高环数上来看，胡凯和布帅航有着绝对的优势，但是呢10米气手枪是在射击项目当中偶然性最大的一个项目，由于是单手持枪并没有双手的托举，同时呢没有比赛服的支撑，所以身体的每一个细小的波动，每一次呼吸的调整，哪怕出现一丁点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导致在靶上差之毫厘。十米气手枪呢，它的一环的直径，也就是最大圈的直径啊，是17厘米，而10环的直径呢，只有1.15厘米。如果您对这个大小没有概念的话，可以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看一看，无论您的这个复位键是实体键还是虚拟键，这个10环的靶心基本上就是这么大。放在10米开外，选手们要单手持枪来进行瞄准，这非常考验选手们的肌肉记忆、整个身体的协调性以及心理的抗压能力。在10米气手枪的亚运记录呢，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由印度选手乔杜里创造的240.7环，而世界纪录则是246.5环。现在所有的选手试射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最终的角逐当中。进入到决赛当中呢，每位选手也是先有10枪，每5枪为一组，这一组的射击必须是在250秒之内完成，而在这10枪之后，从第11、12枪开始，每2枪淘汰一位选手。在此前呢，中国射击队已经在本届亚运会上拿到了9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就在今天，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十米气手枪男子团体拿到金牌之后，就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不久，双向飞碟混合团体的决赛当中，李健林搭档着江一婷，2个人呢也是拿下了金牌。

萨克斯坦的选手拉姆齐人。他的第一枪打出了10.5环的成绩，表现不错。布帅航是9.9环，胡凯是9.8环。这一轮呢，有三名选手打在了10环以上，拉姆希然和布拉博沃两个人呢，都是打出了10.5，是第一枪当中的最高环数。这是中国选手布帅航，布帅航呢是2006年7月出生的，20岁。他和马鲁夫两个人呢都是20岁，在进入决赛的8名选手当中呢是年龄最小的两个人。但是如果看生日的话，其实布帅航要比马鲁夫还要再小一个月，所以布帅航呢应该是进入决赛的8名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是呢，他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打出过249环的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并且呢在格拉纳达站世界杯格拉纳达站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哦，普拉博沃这一枪啊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只打出了8.6环，所以说10米气手枪

它的偶然性其实是非常大的。布帅航和胡凯呢，两个人其实在第二枪跟第三枪之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看一看，这是印尼的选手马鲁夫，也是八名选手当中年龄第二小的，比布帅航只大一个月。这一枪呢，打出了8.7环。

布什行呢，应该在自己的第四枪当中打出了一个高环数，现在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纳木希然9.7，通过现在的转播技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屏幕的下方有一个显示的靶子，这个靶子上面有不同的线路，这个线路呢主要展现的是选手们的瞄准点。最开始呢，如果您看到的这个橙色的线路，它应该是选手的瞄准点进入靶子之后，在瞄准过程当中呢所画出的一个轨迹，而接下来呢是在击发前的一秒钟选手们他们的枪口轨迹，而之后的第三种颜色呢是在激发之后他的枪口运行轨迹，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选手们呢他们的身体稳定性，而且同时在激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感受到选手们他们是否会受到扣动扳机的时候的影响出现跳枪的情况。现在呢，第一轮的五枪都已经打完了，目前中国选手布帅航以51.2环排在第一，而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斯维奇科夫50.7环，胡凯是以50.3环排在第三位。应该说呢，在第一轮的这五枪射击当中，布帅航和胡凯在第一枪都是打出了9.9环的环数，这个基础之上迅速地做出了心理和身体上的调整，两个人呢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得非常快。我们看到当其他的选手还在等待的时候啊，胡凯把枪再举起来去找一找感觉。接下来要进行第二组的五枪射击。在气手枪的射击过程当中呢，由于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过了，这个靶子和靶心非常的小，放到10米之外，肉眼呢是几乎看不到十环的，所以说选手们基本上是在凭借着自己的身体感觉来进行瞄准，基本上呢从3到4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黄线所在的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呢来进行最终的瞄准，凭借着自己的身体感觉，感觉到位之后的激发。蓝线呢就是激发前一秒，而紫线则是在扣动扳机的同时是否会出现枪口的转移。正常的情况下呢，在激发前一秒，这条蓝色的线越紧凑，说明这个选手他的身体的稳定性就越高。越南选手赖公明这一枪打出了9.4，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成绩，目前呢他暂时排在所有8名选手当中的最后一位。中国选手胡凯上一枪打出了10.1，

这一枪打出了一个整整十环的成绩，也是不错的。胡凯呢，他的表现还是属于比较的稳定。在上午进行的预赛当中，胡凯呢是分到了第二大组。

这是斯维尼科夫。斯维尼科夫啊，他的特点呢就是击发的速度非常的慢。在上午的资格赛当中呢，其实所有的选手都已经打完了，但是他的最后这几枪用时要比其他的选手多很多。当然无论是击发的快慢都是由于个人的特点和喜好所决定的，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好与不好。布赛航呢，他的第二轮已经打完了，目前以102.5环暂时排在第一的位置上。

这是韩国选手洪秀贤。9.9环，其实它的黄色轨迹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紧凑的，那问题应该就出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最后的线路实际上有一个上扬，扣动扳机时候的跳枪对它造成了影响。目前呢，第二轮的五枪打完之后，布什航102.5排在第一，拉姆希然101.9排在第二，斯维尼琴科101.3环排在第三，中国选手胡凯是101.1环暂时排在第四的位置上。5至8名分别是马鲁夫、弗拉博沃、洪秀贤和赖公明。而在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两枪淘汰一名选手的淘汰轮当中。目前呢，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布帅航，在2026年的时候，全国射击冠军赛、全国锦标赛都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249环的超世界纪录的成绩之外，他的其他几次夺冠的成绩也相当的出色。在全国射击冠军赛当中呢，是打出了245.6环，在世界杯格拉纳达站第一次拿到世界杯个人分站赛冠军的时候，打出了244.5环的成绩。

这是目前排在第一的和第二的两位选手，布什航和拉姆西然。哦，布什航这一枪打得非常的漂亮，10.5环，可以看到啊，他的瞄准点线路非常的靠近靶子的中心，而且极其的紧凑，这真是见功底啊。胡凯这一枪呢也追了上来，现在上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目前呢排在第七和第八位的分别是韩国选手洪秀贤和越南选手赖公明。洪秀贤呢在2025年的哈萨克斯坦亚锦赛上拿到过亚军，那一次他在最终的金牌轮当中是输给了胡凯，而今年的世界杯杭州站也拿到过亚军，在金牌轮当中输给了布什航。这是越南选手赖公明，他的国际社联排名是第63位，在亚洲和世界级的射击大赛当中个人还没有拿到过奖牌。目前呢洪秀贤是领先了赖公明3.7环的成绩，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赖公明打出了一个10.0，而洪秀贤是9.7，但是尽管赖公明在这一轮当中这一枪当中是领先的，但是呢没有办法改变大局，这样的话赖公明是成为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第8名。那接下来呢是普拉博沃和洪秀贤，普拉博沃和洪秀贤呢两个人都是118.7环，并列排在第6的位置上。胡凯在这一轮之后是120.2环，稍稍的有一些下降，落到了第5，而布什航是123.2，暂时还是排在第1。在10米气手枪的比赛当中，如果环数的差距拉开到2环以上，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差距了。如果说每一位选手都发挥稳定的话，2环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差距。布什航呢现在领先于排名第2的拉姆西然是1.3环，但是这一枪啊，布什航好像压枪压得有一点过了，打出了一个9.0。哦，但是拉姆西人打了个8.9，好像也是压得有一点过了。但这个时候斯维尼琴科抓住了机会，超过了拉姆西然，在这一枪之后呢上升到了第2位，而胡凯呢则是上升到了第4，而洪秀贤和普拉博沃两个人呢在这一枪当中又是打出了相同的分数，目前是128.7环，两名选手并列排在第6。这一枪之后他们还会再出现平分吗？如果出现积分相同的最低分的话，那么打平的运动员呢需要进行加赛，每人一枪的这种淘汰制。这两个选手啊，一个是在预赛当中排在第1的，就是印尼选手普拉博沃，一个呢是在预赛选手排在第8的，就是韩国选手洪秀贤。而现在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要在这一枪之后停下前进的脚步，洪秀贤打了一个10.1，普拉博沃9.8。那这样的话普拉博沃呢是获得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第7名，而洪秀贤还可以继续比赛。21岁的普拉博沃其实在资格赛当中打出了589环的成绩，距离亚运会资格赛590环的成绩呢只有1环的差距。
目前中国选手傅帅航141.9排在第一，由于上一枪的上一轮的第一枪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他的优势的差距呢被对手缩小了。现在呢斯维尼琴科是以141.5环排在第二，而胡凯呢是140.4环排在第三。左侧是中国选手傅帅航，目前他领先0.4环，这一枪是打出了9.8。斯维尼琴科，斯维尼琴科啊，打出了10.5环。啊，斯维尼科夫啊，斯维尼科夫打出了10.5环。那这样的话，斯维尼科夫呢是以0.3环的优势超越了布帅航，暂时上升到第一位。胡凯150.2排在第三。当然，布帅航和斯维尼科夫呢两个人之间只有0.3环的差距，这个差距并不算大，需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稳扎稳打，赶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状态。那接下来呢就要看马鲁夫和洪秀贤的。洪秀贤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149.3环，而马鲁夫呢是149.0。洪秀贤排在第五，马鲁夫排在第六。20岁的马鲁夫在亚洲和

国际的射击大赛当中还没有登上过领奖台。两个人0.3环的差距，

0: 啊，马鲁夫这一下只打出了8.8，洪秀全打出了10.0。那这样的话，马鲁夫在这一枪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失误的情况下，止步于此，成为了本届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第6名。当然，这也是他参加这样的大赛，在个人10米气手枪项目当中拿到的最好的成绩了。目前的布帅航再一次回到了第一，他是162.5环。第二位的斯维尼科夫和他的环数相同，162.5环。胡凯呢是160环整，排在第3的位置上。洪秀贤现在已经以159.3环追到了第4，而在接下来，洪秀贤和阿姆希然两个人呢，可能要进行最后的角逐。当然要看一看这两枪的第一轮之后结果如何，因为拉姆希然也是159.3环，和洪秀贤的环数相同。镜头再一次给向了布帅航和斯维尼科夫。啊，布帅航这一枪8.1环，而斯维尼科夫是10.1。这一枪出现的失误还是比较明显的，好像还没有从上一枪当中调整过来。现在斯维尼科夫是172.6，上升到了第1位，胡凯是170.7，排在第2，布帅航是170.6，排在第3。目前呢，第4位的洪秀贤是169.5环，第5位的拉姆希然是168.3环。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Start.
0: 镜头给向了排名第4的洪秀贤和排名第5的拉姆希然。洪秀贤这一枪不理想，打的是9.2，但是拉姆希然也没有上10，打出了9.3。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0.1环的差距。拉姆希然呢，止步于此，获得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第5名。洪秀贤一轮一轮呢，都是在跟对手在生死线上呢去做对抗，但是呢，每一轮他都能够最后赢下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前4的角逐当中。目前呢，前3位的选手环数都超过了180。斯维尼科夫呢，现在是181.5环，而胡凯是以0.2环的差距排在第2。胡凯已经把双方的分差追到了射程以内了。而布帅航呢是180.6，暂时排在第3位。排在第4的洪秀贤是178.7。这一枪布帅航打得漂亮，整个的枪压得非常稳。但是对手斯维尼科夫啊打得也不错，10.4，布帅航呢是10.6。胡凯呢在这一枪当中也是打出了10.4。现在胡凯距离斯维尼科夫还是0.2环的差距，而布帅航在这一枪之后呢是缩小了自己和前面两位选手之间的差距，他是191.2环。而在接下来的这一枪当中，这一枪结束之后，接下来的这一枪结束之后，将会有一个选手和讲台擦肩而过。

0: Championships earlier this year. All focus now, though, on Hong in fourth place. He's 2.9 behind. Can he close the gap for Republic of Korea? This next shot, shot 20, is to decide fourth place.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ad. Start.
2: 洪秀全和布帅航现在呢两个人之间是有着接近三环的差距，布帅航需要做的就是稳扎稳打，把自己的实力表现出来，漂亮，10.1，而洪秀全也是打出了10.1，这样的话呢，洪秀全是获得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第四名。而在进入到奖牌轮当中，有两位中国选手，目前的胡凯在这一枪之后上升到了第一位，以0.1环的优势超越了斯维尼科夫。胡凯是202.4环，斯维尼科夫是202.3环，布帅航是201.3环。
0: Speaking of threes, we are down to the final three. World number one has taken the lead. Let's press on. This is shot 21.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hot, low.
2: 接下来进入到铜牌轮，在这一轮当中，两枪之后总环数最低的选手呢将成为本届亚运会男子十米气手枪的季军。对于这三位选手来说，他们都已经站上了领奖台，而接下来的六枪将决定谁能够站得更高。在这样的角逐当中，每一个人的心里啊都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斯维尼科夫呢现在在这一枪之后是又超越了胡凯，两个人在榜首的位置上不停地交换自己的位置。目前的斯维尼科夫排在第一位，212.7环，胡凯呢是212.4环排在第二，布帅航是211.8环排在第三。
1: Start.

胡水航打出了10.3，胡凯呢是10.0。那这样的话，在这一轮的两枪之后，胡帅航排在第三，他也获得了本次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的铜牌。作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作为站在决赛赛场上8个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呢，对于他自己来讲已经是相当的出色。当然相信他和射击队对他有着更高的要求，自己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需要在后面的比赛和训练当中继续去打磨。而最后的决战将会在中国选手胡凯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斯维尼科夫两个人之间展开。目前呢，斯维尼科夫是223.2环排在第一，而胡凯是222.4环排在第二，两个人呢是0.8环的差距。啊，胡凯这一枪是打出了9.9，没有上10。斯维尼科夫打出了10.4，又拉开了0.5环的差距。现在胡凯和斯维尼科夫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是1.3环。斯维尼科夫也是今年的新德里亚锦赛10米气手枪的冠军，当时他在决赛里面打出了242环的成绩，是个人唯一的一个大赛的冠军。但是呢，恰恰说明他在今年整体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在世界杯杭州站呢，也是拿到了10米气手枪的季军。最后一枪，胡凯加油！胡凯最后这一枪打出了10.7，而对手呢是也打出了10.7。最后这一枪的角逐，两个人都打出了高水平，都打出了10.7环的成绩。那由于之前的优势，斯维尼科夫最终是以244.3环拿到了第一的成绩，而胡凯是243.0环，0.3环的差距惜败给了斯维尼科夫。在这里要祝贺斯维尼科夫拿到了最终的冠军，但同时呢，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胡凯和布帅航分别拿到银牌和铜牌，也是相当出色的成绩。在亚运会的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选手上一次登上领奖台还是2014年，当时庞伟拿到了银牌。而在时隔12年之后，两名中国选手同时站上了领奖台，或许他们离最高的荣誉遗憾的只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就像10米气手枪它的靶心一样，可能0.几毫米的差距就会以自己的理想失之交臂，但是为了这0.几毫米，相信他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的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打磨自己的意志，并且在未来向着自己心中那个更高的目标去发起冲击。1.3环的差距对于胡凯来说有一些遗憾，但是相信他会从这一场比赛当中总结一下自己的表现，特别是在几个关键枪上他的处理方式。而对于布帅航来说呢，第一次在亚运会的赛场上站上领奖台，相信这个小伙子也会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这是中国射击队在本届亚运会的赛场上拿到的第三枚银牌和第二枚铜牌，我们要祝贺冠军选手，同时也要祝贺胡凯和布帅航拿到银牌和铜牌，站上领奖台。
好了，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欢迎回来，刚才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男子十米气手枪的个人决赛，最终呢我们的中国选手胡凯收获了银牌，布帅航收获了铜牌，而后续关于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持续关注。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我们将会见证到中国代表团在前期经历了长久的成长和积累，最终成功再上巅峰的很多项目。比如呢，在已经结束的羽毛球的赛场，我们看到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呢是以3-0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夺金。当然了，还有在射击的赛场，男子十米气手枪团体的决赛中，我们同样是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而这也是自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之后再度问鼎。带着这么多的佳绩，相信大家也更加的期待在后续的赛段中还有哪些比赛值得我们一看，又有哪些比赛我们会再次见到中国代表团的身影。在今天下午的4点以及北京时间晚间的6:30，我们都会看到乒乓球的比赛，像有乒乓球的男团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和乒乓球女团的决赛，也是中国队对阵日本队。这两场比赛呢，都会在总台的体育频道为您带来。屏幕前爱看乒乓球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总台体育频道，咱们共同来关注。那同样呢，还会在北京时间的晚间的6:05，我们会关注到田径多项比赛会进行。这个比赛呢是在体育的赛事频道为您带来，我们的中国选手李毅他会在女子3级跳远的比赛中登场，而阿布杜艾尼图尔贡会在男子铁饼的项目中登场。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两人的发挥啊，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突破，带来惊喜。除此之外，看完了田径的赛场，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呢转向后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举重，这个项目在今天已经拉开了序幕。我们看到男子举重的这两个公斤级呢已经展开，分别是60公斤级和65公斤级。值得一提的是，在60公斤级的比赛中，我们的中国选手杨洋取得了一枚金牌。杨洋呢是02年出生，此前主攻的项目呢是男子的55公斤级，而60公斤级在接下来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呢是属于非奥项目，也是本届亚运会最小级别的项目。我们来重温一下赛场，看一看杨洋在这个比赛中整体的发挥是怎样的。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亚运会男子举重60公斤级 A 组的决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2届奥运会冠军侯智慧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指导您好。
4: 大家好。
3: 接下来是希拉猜，来自泰国的选手。还是没有锁住。
4: 对，其实都已经要举起来了，但是在站起的过程当中，他的肩啊还是找不到一个更合适支撑的位置去站起。
3: 他也在试图调整自己的重心。
4: 对 对, 对，在站起的过程当中，可能腰背有点松，然后又有点往前去支撑了。
3: 希拉猜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26公斤。高度不够，
4: 对，他这一把完全就没有带起来。如果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他的第三把也非常的危险。对，他这个动作做得很紧，展不开，
3: 感觉人不是很兴奋啊。
4: 对对，就感觉很紧张，很紧。然后其实我们 在做抓举技术动作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越松弛越好。
3: 嗯，
4: 这样子的话，你的才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展开，才能贴身，能发力发得起来。
3: 嗯嗯。
4: 但是你越紧张的话，它的劲其实是使不出来的。是四局，而且确确实实是也还是比较轻松的，说明他的心理素质还是比较强大的。在经历前两次四局的失利，在第三次还能成功举起，他还是顶住了这个压力。
3: 对，而且我们从他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过程来看，确实是更协调。
4: 对，说明他是有这个实力的。
3: 朝鲜选手方银哲，方银哲的开靶重量127。

0: 感觉他这个手臂好像没有完全伸直。
1: 对，他这个动作其实是没那么干脆的。现在裁判仲裁已经提出了复议。
0: 对
1: 对，
0: 刚才呢也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对，因为从我这里来看的话，他其实也是有一点小推举的。
0: 嗯，有二次发力的动作。
1: 嗯嗯，
0: 果然这个被判失败。
1: 对，
0: 这样是方音哲要继续去举127。

0: 他也在用手啊向裁判示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肘关节有生理弯曲。
1: 是的，
0: 嗯，这次没问题。还是有一盏红灯。
1: 对，
0: 哦，改了，改判三盏白灯。
1: 对，
0: 方银哲出场，方银哲的第三码要到131。哦，没起来。
1: 他确实这把确确实实没有高度了，带的不够了。
0: 嗯。这样方银哲的抓举成绩是127公斤，但是呢，方银哲虽然这个抓举目前排名相对靠后啊，但是挺举才是他真正的强项。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就是属于方银哲的，174公斤，非常可怕的一个成绩。就是在今年亚锦赛上创造的。现在要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杨洋。杨洋在今年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上抓举成绩137。他的开靶重量是132公斤。杨洋在今年的中日韩亚运测试赛当中抓举成绩是128。啊，全国锦标赛137这个成绩是相当棒的。

0: 中文，好的，漂亮，
1: 轻松，对。杨洋他在全运会当中他还打的还是55公斤，
0: 对，
1: 当时拿的是全运会的第四，但是在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全国这个大奖赛当中，2026年这个大奖赛当中他打的是65，然后他现在又打到了这个现在打的是60公斤，所以他的级别也是一直在转换。
0: 如果竞技状态好，自己感觉不错的话，可以尽量的在抓举建立更多的优势。
1: 对，
0: 我们来看杨洋的第二把，

0: 文珠，好的，漂亮。
1: 从今天的状态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然后今天想把抓举举好点。
0: 动作做得非常干脆。
1: 对。
0: 抓举啊，是特别考验技术能力的。
1: 对。
0: 看上去这个一步到位，其实它中间需要的这个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要丝丝入扣，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非常精确才可以。
1: 是的，是的。看到他今天的状态也还是蛮好的。
0: 嗯。看看杨洋的第三把，目前大屏幕显示的成绩是138。杨洋第三把138公斤。

0: 稳住，好的，漂亮。
1: 对，
0: 太棒了，138公斤。
1: 他的抓举建立比对手建立了十一公斤
0: 的优势。我们的最主要对手是朝鲜选手方银哲，方银哲的抓举成绩是127。
1: 对，
0: 杨洋现在对于方银哲来讲有11公斤的优势。
1: 对，
0: 所以这对于后面的挺举单元将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对，
0: 我们已经走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过现在还不是开香槟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在挺举比赛当中继续稳扎稳打。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亚运会男子举重60公斤及挺举的单元。杨洋的挺举开发重量160公斤，漂亮，一个半挺。
1: 对，
0: 开瓦成功啊，对后面的这个比赛进程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而且他先把总成绩先稳住，这是比较正确的。
0: 是的，现在又是到杨洋出场，164公斤，这是杨洋的第二次试举。漂亮，好的，
1: 这一把感觉还轻松一点。还是比得比较稳。
0: 对，
1: 在目前5次试举5次成功率也还是比较高。
0: 现在压力就到希拉塞和方银哲这儿了，因为杨洋的总成绩已经来到302公斤了。

0: 顶住，
1: 稳住，好的，漂亮。
0: 六次试举，六次成功，他的比赛还是非常放得开的。
1: 杨洋总成绩现在是304公斤，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这个级别的世界标准总成绩是307公斤，
0: 他也打破了赛会的记录。
1: 对，现在是新的亚运会记录。
0: 对，他304，他打破了亚运会赛会记录1公斤。
1: 哦，希拉塞把第二把加到173了。方银哲第一次试举170公斤成功，这样的话他的总成绩目前是297，暂列第三位。希拉塞173，如果成功的话将会破掉方银哲刚刚创造的新的亚运会纪录。上挺棒
0: 啊，对，上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好棒好棒。
0: 对，
1: 新的亚运会60公斤级挺举记录173，这比赛打到这会儿是越来越精彩了。
0: 对，
1: 希拉塞这个凭据凭借这一把成功，总成绩来到299，已经超越了萨普特拉，成为第二位。但是299呢，距离杨洋的304公斤的总成绩还差5公斤，而且其实应该是6公斤，5公斤只是打平。但是现在不看体重，谁先举起来哪个成绩，相等成绩的情况下，谁先举起来谁获胜。方银哲的第二次试举174公斤。新的亚运会纪录，这已经是本场比赛挺举单元连续3把打破亚运会纪录了。方银哲的第二把再破亚运会纪录。
0: 朝鲜选手的这个上体的能力确实不俗啊，他们的上身扛杠铃都扛得比较稳，
1: 太强了。方银哲现在总成绩来到301公斤，杨洋的总成绩是304，也就是说如果方银哲想要拿到这一枚金牌的话，下一把他还需要加4公斤。果然他的第三把要到178，而希拉塞的第三把要到176，再加了3公斤。由于前面希拉塞的抓举是126公斤，比方银哲落后1公斤，所以他这一把呢，他就也可能有赌的成分啊，我加3公斤上去，我冲302，我赌你第三把起不来。
0: 对，
1: 这样的话希拉塞能拿到银牌。
0: 对，

但是方一哲志在金牌，他一定会全力冲击178的。这个希拉塞的176如果起来的话，将是新的世界纪录啊！

0: 还是太重了。
1: 对，这个接零没接好，这个在起的过程当中偏前了，而且
0: 希拉塞确保了这枚亚运会的铜牌，299公斤。现在就看冠军之争，只看最后一把。朝鲜选手方银哲178公斤的重量，超越线他保持了世界纪录4公斤的一个成绩，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178公斤啊！对于男子60公斤级这个级别来讲，吃力啊，没有起来，没有起来，但是确实已经拼到了最后一把，拼到了最后，还是很值得赞赏的。祝贺朝鲜选手方银哲获得了这枚亚运会的银牌，同时祝贺中国举重队在本届亚运会收获首金。

获得2026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冠军的是中国队。为中国队颁奖的，这是世界羽联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来自泰国的昆莹女士。这是中国队历史上的第11次获得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之前我们是分别有2个5连冠，1974年到1990年，1998年到2014年。谭宁，王芷怡，陈雨菲，谭宁，王芷怡，陈雨菲。

0: 每一位队员都笑得非常开心，都把胸前的金牌反复的观摩。这是刘胜书，魏雅欣，韩月，最后戴上金牌的是张淑贤。每一位队员在领奖台上都笑得那么的开心，这也是中国羽毛球女子团体在时隔12年之后再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我们上一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是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当时我们在决赛当中3-0战胜了韩国队，但是此后的两届的亚运会，雅加达和杭州，中国女团虽然都打进了决赛，但是很可惜我们先后负于日本队和韩国队，与冠军失之交臂。在时隔12年之后，中国羽毛球女子团体再次的向冠军领奖台发起了冲击，这一次我们终于如愿登顶。对于陈雨菲、贾一凡、黄东萍这一代的球员来说，他们也终于圆梦亚运会的女团赛场。这是一支团结的队伍，是一支奋进的队伍，向中国羽毛球队表示祝贺，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祝贺。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决出的第一枚金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nthem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indly standAnd direct your attention to the hoisting of the national flag.
0: 下面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

0: 再次恭喜中国羽毛球队，也希望队员们呢在接下来的单项赛事当中能够再接再厉，持续的有优异的表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为祖国争取更大更多的荣誉。观众朋友们，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颁奖仪式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亚运赛事报道。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乒乓球男子团体的决赛，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赛事的首场决赛。
1: 那在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的设项当中呢，一共是设有七个小项，其中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五个项目呢，是未来洛杉矶奥运会这个周期的奥运项目，而马上进行的男团和女团呢，则是非奥项目。另外呢，跟洛杉矶奥运会的设项有所不同，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混合团体赛没有在本届亚运会当中设项。
0: 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呢，会延续九个比赛日，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的比赛呢，会在今天全部结束，而其他五个单项的金牌会在9月26号、27号、28号三个比赛日陆续产生。
1: 那即将开始的就是乒乓球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日本队。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双方的晋级之路。那中国队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呢，都是以3-0的比分晋级，那只有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呢是3-1的比赛比分结束。那日本队晋级路上的所有比分呢都是3-0，包括昨天对阵韩国队的这场半决赛也同样是直落三盘晋级的。
0: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对阵情况。中国队的选手是王楚钦、温瑞博、林诗栋；日本队的选手是松岛辉空、张本智和、户上隼辅。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赛场，来看中国队的表现。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储存鲜品，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场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的赛事。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将要迎战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刚刚中国队的三名选手已经完成了出场仪式，今天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王楚钦、温瑞博和林诗栋。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我们看到现在走在最前面的是松岛辉空，其次是张本智和以及户上隼辅。今天很高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请到了世界冠军清华大学副教授刘国正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刘指导好。
5: 嗯，高寒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同时也向大家报告的是，我们旁边的评论席啊，今天日本的电视台呢也是在现场做转播，他们今天请到的解说嘉宾是石川佳纯。相信两支队伍都非常重视今天的冠军争夺战，因为男团决赛和女团决赛都是在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也来为大家解析今天双方的一个排兵布阵的情况。今天中国队这边其实是大胆的变阵啊，进行了一个反排。王楚钦呢在主队当中担任一单，是打14场，今天是启用了小将19岁的温瑞博来担任二单，打25场。那么林诗栋今天是反排到了三单的位置，第3场出战。日本队这边呢，今天是抽到了客队张本智和一单，松岛辉空二单，户上隼辅三单，和他们在世锦赛的决赛当中没有改变。刘指导，您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包括您有没有想到过今天中国队会这样去排阵？
5: 其实也是有过考虑，但是呢，这个像这么排阵，我觉得还是非常有针对性，而且是非常的大胆。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个温瑞博在半决赛当中的一个表现，那同时呢，也能够看到这个他在跟张本智和之前呀有过这样的一个交手记录啊，所以王浩指导呢把他这个排在上面来，其实也是给予了他的一些这个机会啊。所以对于温瑞博来说，我觉得今天是有挑战，同时也是就更好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那另外对于王楚钦来说，还是绝对的这种一号位啊，担任一单。同时呢，在第三场林诗栋，我觉得也是有针对性的这种取牌的第三场，因为这场球当中啊，从交手记录来说，我觉得林诗栋还是上风。
4: 是的，其实也跟大家补充一下啊，在前三盘比赛当中呢，目前的交手记录上，中国队是保持上风的。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此前是打过8次，王楚钦赢了其中的6次，温瑞博和张本智和只交手过1次，是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上，那场比赛温瑞博是4-2获胜。那么第三盘林诗栋和户上隼辅也是6胜2负，并且在今年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同样也是男团决赛，第三盘林诗栋是战胜了对手，所以也是能够延续此前的一个盛世。今天中国队的排阵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5: 是的。
4: 那么作为这支日本队来说呢，随着松岛辉空的崛起，现在其实他们的这支男团是双核心啊，松岛辉空和张本智和两名选手世界排名都非常的高。松岛辉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这一次也是要报4项。那王楚钦呢，其实这已经是第3届亚运会了，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他是在男单、男双、男团和混双当中是一届亚运会包揽了4金。但是无论是从昨天和中国台北队的半决赛，还是今天中国队的这场决赛啊，他的压力应该都是很大的，团体里的第一分。两名选手呢都是左手将，今年也是有过多次交手了，包括在今年的男子单打世界杯当中也是打到了决胜局，王楚钦11-8获胜，今年是获得了世界杯的单打的冠军。那么另外呢，在今年的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团决赛里，两位同样也是交手，那场比赛王楚钦是3-1获胜。 这一次的比赛，王楚钦是报了三个单项，男单、男团和混双。其实两位选手在此前的交手当中，球路上王楚钦不太好打，也想请刘指导帮我们分析一下双方彼此的这种技战术的特点。
5: 其实对于这个松岛慧空来说，他的打法比较这种上旋体系会比较更多一些，他会比较简单的，比如说发一些长球啊，发一些这种侧上啊，更多的会形成一种相持的这种对抗，比较少的去纠结于台内的控制与反控制在这一块。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今天怎么能够做好相持段啊，同时呢对于松岛慧空的正手短能不能有更好的这种牵制。
4: 男子团体的决赛第一盘的比赛马上将要开始，画面上方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画面下方是日本选手松岛慧空。第一分就是长球。
5: 对，其实这也是松岛慧空最近比赛比较常用的一些这种战术。好球。对于王楚钦来说，在相持段当中一定要顶在前面啊，敢于提前先加指的。
4: 这一次的亚运会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一个老带新的磨合和锻炼新人的比赛。五位选手当中只有王楚钦是有亚运经验的。前面比赛我们也说他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这次带着四个年轻的水手。好球。
5: 好球。
4: 这个球落点发得很巧妙。
2: 抓脸。
5: 像这种反手这种甚至上旋的对抗今天会非常的多，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一定要注意做好衔接。
4: 整个打法也是比较大开大合的，更容易直接进入到相持球。去抓对手的正手短，拉转
5: 好球，手上调节的感觉还是非常好。其实这个球就战术很明确，正手短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去控制住它。
4: 球哦。看到松岛慧空他站定了之后单板质量是很高
5: 的，其实这板球第三板的抢攻是非常好的，就第五板的衔接这块稍微的缓了一下。
4: 5-3 又是极长开局，现在松岛慧空已经开了三个长球了。
5: 在形成相持了以后，那王楚钦一定要顶在前面，包括可以主动加一点旋转。因为对于松岛慧空来说，他主要是以力量为主，那王楚钦呢，这时候旋转一定要加上去。
4: 这球王楚钦也是想通过自己发球落点的变化去主动抢攻。正手还是有些没有合上位。
2: 哎，坐。
5: 打球。
4: 反手的起板还是拉得转，落点也拉得比较长。

0: 换过来接发球还是要果断。形成相识了以后还是要改队，虽然说有一两个失误了以后不要有任何的这种怀疑。好球，打对正手短是好球。
1: 马慧空的正手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因为确实在第一局当中，目前松岛慧空他反手这条线站的还是非常的定啊，球也很有风貌，
0: 现在也是他主要的一个打法体系。
1: 旋转还是被松岛慧空反手反抽了。抓了！其实摆到松岛慧空的正手短是一个好球，
0: 是的，
1: 还是下一板的衔接在对反手上旋球这条线上出现失误。这样第一局是日本选手松岛慧空获胜。

0: 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的中国球迷前来观赛。那这一次比赛的丰田天空体育馆呢，日本队他们的这个全日本锦标赛啊，今年是在这里举行的，日本球员对这个场地还是会更加熟悉一些，有一些东道主的优势。刘指导，您觉得在第一局当中技战术方面，王楚钦哪些地方可以继续坚定，哪些地方自己要加强注意？
1: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反手在对抗这条线上面，而在第一局当中主要是反手对抗当中有一些这个无谓失误。其实确实第一局上去显得人还是稍微有点紧，那来到第二局了以后，首先我觉得人要再释放一些，再调动一下，跟他形成相势一定要敢定。
0: 擦边，
2: Left, left one.
0: 摆出正手短，
3: 好球！
1: 这个正手短抓就是非常到位。
0: 这样对松岛惠空的反手位也是一个牵制。
1: 是的。形成反手对抗了以后，一定要先加质量。因为现在松岛辉空连续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跳过来拧吗？
1: 现在一定要想好，打好发球。
0: 拉住中路，
1: 这是个机会。
0: 这个球反边了。
3: 好球，
0: 这是一把抢冲。
1: 对，这个发球的这个落点就是非常好。其实现在正手短抓的还是不错，最主要解决打到相持段了以后，咱们的反手一定要有这种主动性，一定要先敢于先加质量，不能缓。打住，好球，好球。对，一分分打。
0: 慢慢的把这个局面给缠住。
1: 这个球稍微的站得有一点点远。现在两人在相持段当中，确实松岛辉空反手过来的球的这种质量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2: Left.
0: 卡网重发。还是旋转很强、
1: 啊、是的，有点侧拧，到了王永庆的中间位。其实现在对于王永庆来说，可以发一点这种直接一点，可以发点长的。好球，拉得比较转。
0: 王主席现在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啊，慢慢的去并比分。两个长球，
1: 现在反手位的失误还是有点偏多，所以对于松岛辉空来说 他在使用战术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大胆，球打得会更加的这种直接啊，甚至敢直接的开长球跟你形成这种相持。
0: 那松岛辉空本身打球他也是属于状态型的选手，
1: 是的，
0: 好的时候会越来越好，然后断电的时候呢也会连续的丢分，
1: 是的，很好。其实这个时候难受的时候就发点长的相持段，我们一定要给他抢回来，这是躲不掉的这个位置。因为现在随着比分对吧，这种起伏，松岛辉空现在越打越强势。哎呦，好球，
0: 这
1: 是好球，
0: 反手王楚钦就没有退让，
1: 对，
0: 顶在前面了。
1: 这种球一定要多出来几个以后啊，其实对自己来说这种信心马上也提升上来，同样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种施压。慢一点，太快了。
0: 对，松岛辉空他在发球节奏，
1: 是的，这个完全是没有站住站稳，控制好节奏。
0: 长球
2: 9-6，
0: 哎，走，打了一个正手长
1: 球，好球，好球，盯住了。
0: 嗯，
1: 其实这个球发的质量也是非常高
0: 的。是
1: 的，你跟打。
0: 现在7-9换过来，王楚钦发球。哎哎。
1: 漂亮，发到了松岛辉空的反手位。哎，这个发球发得非常巧妙，在于有点身体的晃动。
0: 嗯，分差现在缩小到1分。再看一下，有点把王楚钦的侧身给挤住了。
1: 这个球拧过来质量也非常高。
0: 主动边线，形成正手的对抗。11-8，松岛辉空赢下了第二局，目前大比分是2-0，领先王楚钦。
3: 喝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6: 真好喝。
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目前双方第一盘的较量呢，现在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是2-0领先王楚钦。刘指导，前两局看下来，您觉得现在第三局王楚钦哪些方面是急需改变的？
1: 我觉得主要就是现在好球一定要敢于现在这种主动的这种去进攻和加一些质量。我觉得前面两局打得有一点点太小心了，
0: 因为确实这场球是有压力的。
1: 是的，是的，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没有退路可退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放开一搏，放手一搏。好球，
0: 好球，
1: 一定要有这种球出来。
0: 这时候就要有这种破釜沉舟的胆量了。
1: 是的。
2: 对。
1: 好球。
0: 我看这个球，王楚钦的反手就先出速度。
1: 是的。你因为你一先出质量以后啊，你抢住了一个这个近台，能够给对手带来很大的这种压迫感，所以一定反手一定要先出质量。 好球。
0: 好球，我们看两个落点啊，发球完全是在正手的这个小三角台桌角的位置，再捅到反手底线长，打了松岛辉空身体的两个最远点。发球节奏很快，王志清也有经验啊，稍微往后站了站。这松岛辉空藏了一个发球，
1: 是的，
0: 这个发球以前基本上没有用过。
1: 其实松岛辉空的发球，不管他怎么变，他还是以一个上旋，包括一个长球为主，只是动作呀，这个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但旋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
0: 他刚刚是发了一个顺拐发球，
1: 是的。
0: 这份一定顶在前面，
1: 好
0: 球，
1: 好球！啊，压住了以后，中间位的球可以主动用正手去进攻。现在慢慢的能把气势啊打出来了，很好。
0: 而且能够感觉到松岛辉空有点着急了。
1: 是的，继续保持。
0: 哎，拧得很拽。注意刚刚松岛辉空的顺拐发球，他的这个转动的半径不太一样，节奏不一样。
1: 对，其实稍微慢一点就行。
0: 还是顺拐发球，直接
1: 可以，可以，很好。对，他不管怎么变，他就是一个长的和一个上旋。
0: 嗯，王水清的调整也很快，两个接发球直接得分。漂亮！
1: 现在发球啊，在这局当中就运用的非常好。一个正手短发完了以后，自己是有机会去上手的，这点是非常关键。
0: 嗯，这一局在场上就是王楚钦主要在进攻的局面。哦，正手的一个反拉直线。
1: 今天松岛辉空正手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包括质量是非常高的。
0: 对，他本身的能力是很强 的，包括这种身体素质、力量。逆侧。好球，
1: 好啊！
0: 刚刚王楚钦的变化其实很好。还是逆侧。球可能有一点飘。
1: 就是要把节奏要放慢一点。
0: 是的，松岛辉空现在是追了三分，要看看接下来这一个球很关键。嗯，得叫暂停了。
1: 这球发球的落点没有发开，又发到中间位了。其实今天松岛辉空在台内拧的这个质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王永清来说，发球一定要限制松岛辉空这种高质量这种去拧了。
6: 发球干脆，如果说你要怕动，那干脆不投了。我这个发球的发力，啊，顶反手，顶反手，顶完手他一拱了，他拧不旋转了，是吧？拱了一点没关系，是吧？要不然就发转转，要不然就发直发力，这俩。啊，接发球里没事，他现在他你给空间，他现在他不像以前那种空间，他放着呢，你知道吗？还在那僵着呢，你给空间，马上往出看。好吧，啊，没关系，没关系，他中间再给打会也没事儿，啊，人都打到这会儿，这局打得非常好，你就敢下，你就敢下手，啊，不敢下手不行，知道吧？必须要敢下手，没关系啊，啊，还是这么坚定，啊，可以，想怎样没关系，没关系啊。 罚球，给我罚球，然后就罚了。
0: 好，知道不断的在强调要想好发球啊，
1: 是的，
0: 发转不转也可以发的滚一些。
2: 等来一个。
1: 其实发短的，一个是落点，一个是把弧线发低。
0: 嗯。
1: 要实在不行就直接开场的，
0: 嗯，
1: 直接去拼相持，因为这一局相持段当中王楚钦是做得非常好的。
0: 我们要看看王楚钦在场上这种自己的选择了。
2: 8-7
0: 长球直接打发墙，
1: 很好，
0: 很有胆量，
1: 是的，现在就是说白了自己拿了发球以后，只要不让松岛辉峰去领，其实后面的球都好抢攻，都好衔接。
0: 直接搓长，
1: 嗯，
0: 就是稍微有点顶到台边了。
1: 果断，果断。
0: 松岛辉峰发了一个小侧上。这一局其实他换了三种发球啊，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一个站在中间的顺管。
1: 他发球基本上都是侧上。
0: 嗯。第三局现在比分来到9-9，接下来该王楚钦发球。
2: 哎，
1: 一定要注意落点。
0: 摁下去。
1: 好球。
0: 漂亮。
1: 反手压完了以后，对于自己中间的保护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哎，这边走。
1: 好球，顶住了。
0: 这个球很敢算啊！发完直接侧身。虽然松岛辉峰也是形成了侧身位的强对抗，但是王楚钦反手防守扛住了，
1: 是的，扛住了。
0: 你是很艰难的一局。
1: 对，其实这一局其实打得非常好，
0: 嗯，啊，
1: 只是在领先的时候，啊，松岛辉峰有一些这种变化上面造成了王楚钦的一些无谓的失误，但是整个战术上面，我觉得是慢慢的这种打通了。
0: 现在王楚钦追回一局，双方大比分来到2-1。
6: 好吧，这里的架子包括发球里头都是这个，整个没事啊，包括这个啥，人一定要修正起来，好一点啊，没问题。

0: 好，目前王楚钦是追回一局，大比分1-2，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 好球，
0: 第一个发球的落点孙导回库没有想到，
1: 还是发到他的长球的中间位，其实主要就不让他领。
0: 反手连续确实速度快啊，质量也很高。
1: 他在这个位置上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旋转。
0: 转回来，
1: 好球，这种相持球赢下来以后是非常提气的。因为跟松岛回风打会很多球啊，这种局面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相持段，
0: 对
1: 攻防的转换，所以一定要注意这种多拍衔接。
0: 2-2，
1: 漂亮漂亮，
0: 反手加旋转了，要注意这个时候松岛回风要去变王楚钦的正手。
2: Left 3-2，
0: 完之后下一板反手的衔接，这个套路是松岛惠夫很得心应手的得分套路。
1: 哎，打到目前为止，在这条线当中，他的这个得分还是比较多的。漂亮，漂亮。这个也是等到了松岛惠夫的一个长球，包括拉完了以后回来以后的这种变直线。质量非常高。其实这板球摆的真的很好的，就摆到松岛回风正好短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它会劈到这个反手长球，这板球拉起来以后，然后注意衔接。
0: 这个时候王楚钦要保持专注。这个变化有点没想到，也是侧身的意图暴露的有点明显。
1: 是的是的，侧了稍微有点快。
0: 王楚钦顺势割了一个正手小三角。
2: 对，
0: 长球发得好，松岛惠夫这会儿的注意力都是在盯台内，想扑上来拧。
1: 其实现在可以多开几个长球，然后再发到短的里面，效果就会更好。好球，现在这个节奏非常好。
0: 王楚钦自己也是自然而然的喊出来了。
1: 对，现在明显感觉松岛挥空了，他怎么节奏有点加快，有点着急，所以我们这时候一定要稳住。
2: Left 5-6，
0: 很冷静啊，跟板出台。
1: 这一轮的接发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来到了中局5-5了以后啊，这个接完发球拿下2分以后，对自己后面的发球其实会带来一些这个更好的一种战术的这种布置。
0: 手中边线
1: 往前靠，一定要往前靠。嗯，
0: 这前面调动松岛辉空的正手已经稍微把他打下去了，后来又让松岛辉空渐渐骑上来。

0: 一个擦网。
1: 对，这个球是孙导慧空的一个幸运球。
0: 好球！
1: 松岛慧空这个球发帽了，
0: 对，发的稍微有点高。
1: 其实他这个时候也紧张，心里也有情绪变化。
0: 你看这个时候就是看谁内心更稳定。
1: 嗯。
0: 哎。
1: 哦，确实又是一个幸运的擦网球，没有办法，这种基本上就是死网。
0: 是的。没关系，及时调整。
1: 嗯。
2: 有的。
1: 司马回空现在反超了一分。
2: Let at nine，
1: 这个发球很关键。哦，发得好！
0: 这个正手短是发得非常直的，
1: 发得很开。

0: 好球，
1: 顶住了。
2: 对，反手一定要敢跟他对抗，他加质量我们就加旋转，但是位置一定不能往后退。
1: 王雪清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好球，
1: 很着急啊，
2: 很明显他的节奏开始加快了。
1: 是，反而这个时候王雪清重压之下内心有定力有静气，这样王雪清将大比分追到2-2，也将第一盘的比赛带入到决胜局当中。
3: 发你这种软的，我感觉有点长了，最后一穿那样，我就想到是吧，这就不软，这也感觉就要穿长就好了。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第一盘现在打到了2-2，接下来就是决胜局。其实过去的第四局打得很焦灼，也让我们很揪心，一度松岛辉空有2个擦死网的这个幸运球啊，但是王雪清在关键分上还是非常的有劲气，把这个比赛给咬了下来，也缠到了对方出现起伏波动。接下来我们关注决胜局的较量。
2: 好球，
1: 上来第一分，松岛辉空发球出台，
2: 盯得非常的紧。
1: 他的顶手的意思，
2: 其实这球主要是想领一个正手。松岛辉空这球也是明显的在加转。长球把对手压到了这个中近台这个位置上，其实两人现在战术很明确，就是看谁先从能够从台内去发动，然后进入到一个主动的相持，谁能够抢到这个主动性，可能得分的概率就会非常大。
1: 好球，好球，站住了以后先拧起来了，
2: 对，站住了以后还有变线，就现在整个的线路慢慢的也活起来了。
1: 哦，这球拉好转，退得有点远了。

0: 漂亮，
1: 反手张弛有度啊！
0: 是的，一定要有这个球出来。
1: 嗯，赢起来之后，简历再抽下去。
0: 是的，看准时机了就要下手。嗯，
1: 前后的落点上也去调动了横脑挥空。是有一些球都是出现这种吊位啊、板边啊。横脑挥空变了一个不转，让决胜局现在4-5，双方交换方位。
0: 摆得非常好，
1: 毛哲青也回了一个幸运球。好，同样的战术还了对方一个啊。
0: 因为这个落点发得比较开，那同样呢，松岛挥空领完了以后，它下面的衔接也是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日本队叫暂停了。

其实就是一个看谁能够更加的稳定，主要

0: 而是一个内心的这种品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有一个胆量。其实现在大家都他俩都知道，哎，能够抓住对方的这种短，然后形成相持，怎么能够主动的这种去相持，谁能够把这个主动性体现出来，他可能他的局面就会更好一些。但这里面还有敢和不敢的一个过程，
1: 就是那句古话啊，狭路相逢勇者胜。
0: 是的，
1: 现在就是比拼战术、比拼胆量、比拼执行的时候了。
2: Set five。
1: 哦，很有经验，三林回来突然发了一个长球，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我们看到奥运冠军刘诗雯也出现在看台上。
2: Six seven。
1: 孙晚慧光还是保持着全程发力发动的，
0: 是的，其实这球没有关系，很好。
1: 嗯。王楚钦举手了，这个球擦网。
2: Six seven。
0: 哇！
1: 这一分确实松岛慧空的预判和防守啊打得好，对王楚钦打得没有任何问题。
0: 好球、嗯、加上转了，
1: 是的，松岛慧空急于发力。
0: 现在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形成了相持了以后啊，王楚钦是很心定的。
1: 嗯，
0: 这也是来自他内心的这种自信。
1: 对，这个战术的变化、线路的变化、落点变化已经打成了，
0: 已经机会已经出来了。加转，
1: 紧反手，
0: 好球，好球！好球，这每板球都是在一个上升点去合力，啊，不仅有速度，还有旋转。那这时候看松岛慧空，他整个的站位就有点离台有点远了，
1: 有点想着急这个胳膊去发力。
0: 是的，漂亮，
1: 完全算到了对手，王楚钦的预判啊，
0: 精准的预判啊，很关键啊，
1: 这一分也很提气。这样现在王楚钦在决胜局是10-8领先，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赛点。10-8。嗯，松岛慧光还是很坚定的出手。画面左边的是马场美香。
0: 可以，可以，这时候一定要坚定，加油。
1: 对住，对反手攻防的转换，
0: 漂亮，
1: 拿下，
0: 太精彩了，
1: 11-9，王楚钦一下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松岛慧空。那么在这场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团决赛里，中国队是抢下第一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为什么用抢这个字？因为真的狭路相逢勇者。

0: 胜。这场比赛王楚钦一上来0-2落后，包括在决胜局双方纠缠到8-8，最终是11-9，两分之差。
1: 真的是太精彩，
0: 赢在了胆量，赢在了底蕴，赢在了内心的这种韧性。
1: 真的是最后真的越打越坚定，
0: 是的，
1: 反守卫丝毫不往后躲，不往后让。
0: 嗯，有的时候看上去日本队的男团决赛里中国队是抢下第一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为什么用抢这个字？因为真的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比赛王楚钦一上来0-2落后，包括在决胜局双方纠缠到8-8，最终是11-9，两分之差。
1: 真的是太精彩，
0: 赢在了胆量，赢在了底蕴，赢在了内心的这种韧性。

0: 越打到关键时候，他越心定，越相信自己，这是他来自他天生的这种场上的这种自信和霸气，非常棒。
1: 我们也希望这场比赛现在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出场的温瑞博、林诗栋能够乘势而上，
0: 是的，
1: 为中国队再接再厉，
0: 继续加油。
1: 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6: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4: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5: 真好喝。
4: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男子团体决赛的第二盘较量。中国队在今天大胆的启用新人啊，派出了19岁的小将温瑞博在这场比赛当中来担任二单，他将要迎战的是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两位选手呢，在今年 WTT 的重庆冠军赛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温瑞博是4-2战胜了张本智和。虽然那场比赛让温瑞博一战成名，但其实对于他来说确实大赛的经验可以说是零。
10: 是的，
9: 此前除了世青赛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综合性运动会。我们也希望这场比赛温瑞博能够放下所有的包袱，以一个冲击者的姿态去挑战对手。

0: 好球，好球，人一定要跑起来啊。嗯，
1: 王玉国这名选手其实他的比赛气质是非常好的，在场上很有斗志，
0: 很有激情。
1: 这场球呢，张本智和也会有压力。首先呢，他是在日本队0-1落后的情况下来上场，其次他要面对的是对方更年轻的选手来冲击他。
0: 温日博拿到发球了以后，还是要以自己上手为主。
1: 哎，本身温日博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0: 是的，
1: 跑动范围大，他的单板质量也高。
0: 拿住，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现在对于温日博来说，一定要先把比分并住。啊，多形成这种上旋的这种对抗。摆的有点多了。
1: 对，其实可能捅下去打长球会自己会更好打，
0: 因为一上来以后确实可能还是稍微有点收紧，这时候呢我可以多打一些这种上旋球，把自己的状态提起来。
1: 我们觉得这个球接的比较转，也比较短。
0: 战术是对的，
1: 是的。嗯，
0: 可以，
1: 球
0: 摆住了以后，找机会一定要上手。
1: 嗯，看准了一板拧穿，基本上拧穿了。
0: 所以在台内当中的时候，对于温日博来说，有机会要去发动，不能过多的这种去控制。
1: 嗯，
0: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台内的短球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发一个平的转不转，确实张本智和这个球摆的质量也比较高，想要跳过来你还是有难度。差一点点，
0: 对，
1: 这样第一局现在是张本智和获胜，11-7。啊，听到王浩指导说打得太小心太谨慎了，
0: 其实就是在开局到中局那一会儿的时候控的有点太多了吧。因为控 你形成不了上手的话，你的效果就没有啊。反而这时候我能够打得更直接一些，直接劈出去，直接形成相持，一定要在相持当中把球打出来，你才能够把张本智和打远一些。
2: 啊，这个对，这都可以嘛，人要轻轻松一点啊，放下来一点，敢拼是吧？敢出去，他的发球里头对吧？他像张周伦发，无非就是什么，怕你拧嘛，怕你周伦，我跳出来拧点旋转或拧点速度，拧反手，他一撕拧再靠一下，翻一下回去，包括你慢慢拼。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温日博还是一上来有一些拘谨啊，我们也希望他随着比赛的推进能够慢慢的释放自己。
0: 好球，温日博整个的这种护台的面积还是非常大，
1: 对，身高臂长。和他的防守也很突出，所以和张本智和形成相持的时候，尤其自己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
0: 一定要敢于先加质量，拧的这第一板拧得很好，但是呢第四板的衔接质量稍微偏低了一些，所以说一定要放手一搏，要拼出来。现在显得有点背一点，
1: 而且控制的还是有点太多了。
0: 是的，
1: 其实搓搓摆摆，如果温日博和张本智和打这个环节并不一定好打。
0: 是的，
1: 换一个高抛长球，
0: 好球，
1: 好变化。
0: 其实一定要敢多打些长球，台内现在不占这种优势的情况下，一定要敢于去形成这种上旋的一些对抗。好球，
1: 好
0: 啊，这一轮发球打得还是不错啊，两个发抢。
1: 那第一次上这种大赛的决赛，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在场上一定要保持专注，多想一些啊，这种战术啊，对手的一些变化呀。对了，
1: 慢慢把自己的一些强势的进攻打出来，
0: 就打得更加的主动一些，不用去控制，因为你控制现在也形成这个不了主动。
1: 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大满贯得主丁宁亚奥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的
0: 好球，好球，这两轮是打得非常不错的啊，一个是自己发球的两个发球抢攻，然后接发球当中的一种直接的拧拉后的这种衔接。

0: 小擦网之后，温瑞博主动的搓长，6-3。
1: 这个搓长给的就很好，
0: 也给的是追身位啊。
1: 对，搓完长了以后，可以第二板直接防到张本智和的中间，甚至直接到正手位都是可以的。
2: 上
0: 球，慢慢的这个战术打通了。
1: 是的，那这个是温瑞博的一个特点，那质量比较高。一旦让温瑞博发上力了以后，是直接能够形成得分。可以可以，
0: 其实反手前两板扛得不错。

0: 想去算一个发巧，
1: 对，发球其实还是要以转不转为主，
0: 尽量让张本智浩不要拧起来，或者拧不要拧那么高的质量。嗯，叫个暂停。
1: 嗯，因为确实这一局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还是非常关键。
0: 对，尤其对于年轻的选手，可能暂停要叫得更早一些，这样让他们在大比分上能够控制住，这样年轻选手也不会慌。
2: 又说什么？我一定要怎么打，一定要怎么打，就是怎么舒服怎么啊，在场上怎么这种性子怎么舒服，一定要跑下提醒自己，你要一个球不断的这种要这种跳要蹦。不断的这种围圈，这种就跑啊！你只有把你人流释放了，才能打出来。真的，憋在这儿被人一直压着不行，必须他妈的人流要狠起来啊！要这个玩意要叫起来，对不对？要这种完全把释放出来，对，对吧？打成这样很好吗？对吧？这种球你只有去拼它，是吧？本身就球不好打，你要必须你只有去放手去拼它，去搏它，对吧？不要想着这种一板过一个没事儿，对吧？该发力我就坚定下手，啊，该稳的时候我就靠一下，扛一下，完了我就稳，啊，没关系，你先对上手，哎，想好位置发球发什么，发球转不转，还是发勾勾，还是想到了就直接出手吧，别发球里没关系，该拧的眼镜吧，啊，没关系啊，
3: 加油加油。
0: 昨天呢，在结束四分之一决赛赢下郭冠宏之后，温瑞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说到啊，说后面就想着拼了，就拼就拼，还是拼三连拼，所以大家现在也叫他拼命三郎，希望他能发挥出中国队年轻选手的这种锐气。这个加上速了、
1: 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到张本智浩的中间位，其实从一个主动打到一个被动上面，
0: 好球，张本智浩发球发漏了，
1: 盯得很紧啊，这个半中台拉得非常不错，有点带网，其实这个球领的质量是很高的。
0: 然后换过来9-7，温瑞博拿发球。
1: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发球的一个落点。
0: 然后换钩子，这个发球张本智浩没想到啊，拱了个极长。
1: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0: 小心，张本智浩的防守也非常的突出，顺势一挡，这球挡回头了，好球，敢于出手拿下这一局之后，温瑞博自己也是有一个自然而然的释放，这样11-8，温瑞博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2: 对吧？把这个劲，你别端在这儿，别把我给盯了。放下，放下，随便说通点，随便打吧，对不对？这里头，就是、我就是该舍舍，该上上，对不对？想好了，没有，这里面的没有。你认为怎么打？你认为怎么打的合理？你说的，对吧？但唯独一点，他想到会有。
4: 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

0: 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各奇翻译，各奇提词，各奇拍照，各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双方的第三局，德日党，您觉得在第二局当中，温日博哪些这个战术上发生的变化，包括自身的状态提升了？
2: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敢于去跟张本智和直接这种去对抗，另外呢，把球打得简单一点，不要过多的这种去台内的一些纠缠，直接给他长了，包括自己发球啊，两个发球都可以有一个开长球啊，主要是多给他进入到一个相持段当中。很好，一定对抗是有球的，
1: 自己也小跑起来了。
2: 两人在对抗当中啊，张本智和可能会稍微显得快一点点，但是呢，对于温瑞博来说，他是有力量、有旋转。
1: 另外，我觉得第三局温瑞博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中路。张本智和一上来就落点有变化，
2: 不好回摆，直接劈出去，直接劈到张本智和的中间位。

0: 非常好，这落点线发的也是非常开。
1: 嗯，二比二。
0: 那一定要并住比分。多好，漂亮，质量出来了。
1: 嗯，直接搓场打能力。这球张本智和其实变线了，我们再看一下，威尔伯感觉有一个滞空，自己调整，把热球反拉回来。
0: 可以可以，没关系，很好。一定要这时候一定要坚定啊，坚持自己的一个战术。
1: 发了一个转不转的不转。别碰啊！
0: 又是回摆，
1: 小心了。
0: 还是可以直接劈出去，因为有时候发完转不转以后再去回摆这个球鞋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接不上力。稍微慢一点，
1: 是的，嗯，
0: 有两个这样的一个无谓失误，要把节奏控制一下。
1: 这几个球连续
0: 三个的无谓失误，
1: 自己的无谓失误。
0: 其实这三个无谓失误都是从短的里面先打起来，还是显得打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复杂。
1: 那更多的还是形成上旋
0: 和
1: 大陆球。
0: 踢到中间位去，因为几分打完了以后，张本智和一定是对他的长球有所保护，他也知道你可能不太敢继续去摆短。
1: 基本形成上旋球都是上风球，
0: 是的，
1: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比赛带到自己最擅长的环节来。
0: 白短出台了。打到目前为止的几个失误都还是纠结于短球太多，包括摆的也太多，可以直接快跳过来拧。
1: 现在是大比分二比一领先的瑞博，这局还是在整个战术的选择上还是出现了一些，
0: 包括在中局的时候有自己的连续的三个的无谓失误，一下把自己的节奏打乱了。其实这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几个相持其实已经把这个气势已经慢慢提上来了。
1: 这无谓失误的球也是出界的多，可能自己还是要再调整紧凑一下动作。
2: 发这线，这球不行，我跳了顶上没问题，是吧？再不好扭的话，再过来我就拖到板，我倒也行的，完了没一下，是吧？或者摆到反手板也可以吧，是吧？人要这种比较轻松，是吧？一定要轻松，不能想着这种，对吧？你不能想着这种，哎，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没有，放开去，比心放开去，是吧？都喊起来，又不喊了，到三分又不喊了，哎呦，喊起来啊！
1: 前大比分，温瑞博是1-2落后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0: 好球，那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还是让自己轻盈一些，释放一些。
0: 很好，
1: 气场反拉，
0: 对，就是中间为主，配合他的反手位，偶尔摆他一个正手短。
1: 真的好，
0: 不错，很好，而且心天相识了以后，现在还能够打到张本智和的正手位，这是更棒的一个点。
1: 对，也说明温瑞博是敢于和张本智和去对正手的。0-0。
0: 你看三个长球给完了以后再摆转，虽然高一点，但是也是有效果。就这个战术一定要坚持。
1: 嗯，
0: 张本智和现在也不太敢摆了，然后直接跳过来拧。可以，这时候拧完以后一定要注意衔接，先扛一下，先让自己站稳了，然后再进入后面的相持。
1: 还是跳过来拧，
0: 站得稍微有点远，其实拧的也很好，后面的衔接也很好，那站得稍微有点远。
1: 那中国队这个时候没有暂停了啊，所以在被追分的时候要靠温瑞博自己去调节调动。
0: 这时候一定要场上要去调动自己，前面打得很好，继续坚持。
1: 换钩子发球，打发抢，
0: 好的，
1: 三个脚下好像又有一点打滑啊。
0: 对，这个时候难受的时候一定要去给自己鼓鼓劲儿，再调动一下。
1: 运动员在场上被对方追分是很难受的， 是很窒息的。
0: 发球出台了，直接发到反手，包括直接奔反手长球，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战术好的时候有时候不用去乱变，
1: 会容易给自己打乱。
0: 对，
1: 还是破场反拉。哎呀，
0: 哇，这球真的打得很好了，真的有点可惜。加油。
1: 没关系，在比赛当中这种幸运球是很正常的，双方都会有。
0: 好球，
1: 相持段的能力还是很厚的。
0: 对，形成这样的局面以后一定不往后退。那这个球其实守的就很好，如果稍微往后退一点点的话就很危险了。那继续加油，
1: 长球。
0: 对了，
1: 晃住对手了，
0: 不用发正手短，那就发他反手，然后看住自己的反手的这条斜线就可以。
1: 那张本智和第一反应也是想往上
0: 跳
1: 来拧，
0: 他肯定想往上去扑，想去抢。 又发到了正手短。嗯，
1: 上本智和在反手这条线上还是快，嗯，老是把这个温瑞博打得退，得往上拔。
0: 果断。
1: 嗯。
0: 这个想法很好，就稍微的再精确一点的情况下，再往中间来一点点。
1: 对，
0: 因为这个球，张本智和刚好在正手的合上力了。
1: 嗯。直接侧身，
0: 哎，漂亮，
1: 非常的流畅。
0: 这个连续的进攻真的是啊，非常流畅。拉完以后马上侧身冲直线。
1: 嗯，9-7，现在换过来还是温瑞博发球。
3: Let，
1: 好险，想勾一个反手的小三角。
0: 其实他大胆发，把旋转发出来都可以，嗯，出台一点没有关系，只要发反手位，然后大胆把旋转发出来。
1: 嗯，长的，
0: 这个球应该是被算到了，被等到了，嗯，而且张本智和这球拉得非常转，又低又转。
1: 换一个平的转不转，张本智和直接补长。然后现在第四局比分来到9-9，
0: 从这一分也能够看到张本智和现在打比赛当中啊，到了关键分的这种果断，
1: 嗯，
0: 这种比赛经验，
1: 比赛经验很
0: 丰富。
1: 哦，不好，
0: 我摆了多了，摆多了。这时候一定要坚定，温瑞博。加油！
1: 张本智和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哦，这样张本智和是在第四局是完成了逆转。

0: 3-1击败了温瑞博。那么双方目前在前两盘是战成1-1。其实今天温瑞博的首次登场还是可圈可点
1: 的，
0: 也打出了自己的能力，但确实我们能看到在整个比赛的经验上，尤其是第四局被对方追分和这种局末的关键比分上，经验确实比张本智和要欠缺一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样双方的大比分是来到了1-1，稍后呢将是第三盘的较量，将由林诗栋对阵沪上隼辅，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之锤，抬盖赢一瓶。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好礼就送
9: 三大四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淘宝为运动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那么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男子团体决赛的第三盘。在前两盘比赛当中呢，目前双方是战成1-1。接下来第三盘是由林诗栋对上沪上隼辅。
8: Let love all。
9: 完了。
6: 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就是在五月份的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团决赛的第三盘，当时同样也是在同样这个位置上相遇，林诗栋是3-1战胜了对手。不过那一场比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今天是1-1。这两种情况其实对三号的三单的心理位置
10: 是
6: 完全不一样，这个压力。第三单的这一分就是接下来承上启下的一分。
10: 打球，
6: 在去年的亚锦赛男团半决赛，当时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相遇了啊。那场比赛林诗栋是在中国队0-2落后的情况下三单出场，3-2击败了小冢大登，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8: Let two all.
11: Yeah!
10: 这球有点勉强。
6: 嗯，
10: 因为沪上隼辅这球摆的角度也是非常开。注意衔接，进攻完了以后，完这个就下一板的衔接没有跟上，缓了一板。
6: 沪上隼辅也是属于打球比较喜欢打发力球
10: 啊，
6: 两面都能发力，质量都很高。
10: 领的质量稍微偏低了一些，现在对于林诗栋来说一定要先再调动调动啊，包括垒板球上手的那种质量落点。
6: 哦，突然的一个急长球。日本队为了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比赛，其实他们在发球上还是就藏了一些新的技术 的，
10: 有了很多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6: 嗯，
10: 发球啊，林世栋也变了一个攻手发球。
6: 是的。
10: 漂亮，非常厚的啊，侧身抢冲直线，这个勾手发球变得还是很及时，因为在上一轮当中确实被沪上巡抚接完了以后，他很难去形成主动的这种进攻。
6: 非常劈得好，哎呦，
10: 这劈的效果是不错，但是这个沪上巡抚回搓了板球，其实也是超出了林世栋的一个预判。

0: 去求机会啊。
1: 对，这一分还是挺关键啊，打上了5-7。还是勾手发球，侧上侧下来回的切换。
0: 好球！这两轮发球还是打得不错的，他短的里面不好回摆就直接劈出去，效果是非常好。
1: 哦，扛住了啊！对手的一个胸脯，会让存府在第一局当中两个奔球极长。那第二次再发，林志栋是有一些准备了。远了，没有去发力啊，选择拉了一个线路。林志栋从4-8连续追分，现在追到了8-8。突然吩咐反手先加质量抽出来了，有些带网。这球林世栋发的出台了一些，顶手了。
0: 这三轮的发球，那钩子发球以后整个的这种效果还是不错，也是从这条短找到了很多这种机会。
1: 高抛长球啊，林世栋也还了一个幸运球，是在关键的比分上。
0: 好球！
1: 这个战术特别奏效啊，劈长之后呢，反手主动加质量。
0: 是的，
1: 这一局虽然开局林志栋是落后，从4-8开始追，最后是11-9完成了逆转。永远要记住，不能秒，拉住就拉住，他就回来了，再来了，再来了，
0: 正后转有一个发球，你会看出来，胳膊一下，他会就再挥一下，完他一上来就。

0: 前林诗栋是1-0领先，互上损辅，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
1: Second game, the bat is up, level.
2: Good. 反手位的球其实可以直接拧起来，啊，正手位其实劈长效果还是不错。对手现在也是有一些变化，
0: 是，
2: 嗯，也主动的劈叉，所以对于林诗栋来说，反手底线长球还是要有一些这种注意和保护。
0: 这个球高调被直接摁直线了。两位选手也是打过很多次了啊，8次交手，林诗栋是6胜2负。

0: 맞죠. 拉完上手以后一定要注意下板这种衔接，因为后仰悬浮有时候很多球都是喜欢这种去发力，所以每板球过来的时候质量是非常高的。下面的衔接一定要注意，反手可以再硬一点。
1: 对，这球拧得好，但是
0: 拧得很好的，
1: 自己好像还是愣了一下啊。
0: 这一局反手的两个慢戳啊，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1: 不知道孙富在第二局他的这个发球的落点有变化。嗯，
0: 可以可以，反手一定要敢这种去对啊，别瞄，敢加质量。
1: 注意连续，
0: 还是要注意连续，特别进攻完了以后。后上选手的这种速度啊、力量啊、单板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这会儿对手也是连续的得分，有点打到后上选手的节奏当中了。
0: 盯了一个半出台，对自己赢了每一分以后，一定要给自己再调动调动，鼓鼓劲儿。那一分分打，一分分追。
1: 当中有一些衔接球总是有一点卡顿。
0: 对，后面几分打得稍微的有点乱，真的。
1: 接发球直接拧拉得分，少球攻防上的转换
0: 啊，对，形成这样的一个主动进攻了以后一定要注意连续。这个球就做的就很好。
1: 后上孙富也在提醒自己要往前往前压，换成小低抛，然后后上孙富是11-4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这局有点打到后上孙富的节奏当中了。刘指导，您觉得在场上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这一局最主要就是林世栋有机会主动上手的时候，稍微的衔接上面显得有点慢。那同时呢，林这个对于后上孙富来说，他现在整个的这种衔接啊，跟你在拼速度、拼力量这样的一个主动性，主动跟你去对上旋的这种意图还是很明确的。所以反过来，对于林世栋来说，真的形成上。

0: 上去了以后一定是别躲别愣、很多球其实是他在主动进攻，但是有时候一还板了以后就会把这个机会给到对手啊。同时呢短的里面也不用那么多去纠缠，可以主动打一些长球。
1: 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再放，继续放高球。哇，还有。第一分还是很精彩啊，双方也是打了好几组高球。我们从第一分当中也能捕捉到信号，就是护上索府这个时候也会去猜一些林志栋的长球。
0: 嗯，
1: 第一分他主动侧身了。
0: 啊，这个连续性做的就不错，拉完以后一定别看，一定要准备去下一板，
1: 要自己喊起来，要调动，
0: 就是把自己的训练的这种流畅性打出来。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出手，
0: 就现在护上损斧脖是非常凶的，那给林志栋确实带来了一些压力。
1: 对，这也是护上损斧他的打法
0: 一个特点。
1: 快快

0: 看看有没有机会转过来，反手反拉，哎呦掉位了，
1: 站得太远了、这球。李胜东加油，再调动调动。
0: 嗯，
1: 这时候就给自己鼓鼓劲儿。发球，垫了一个发球，这时候在场上一定要想办法，因为现在对手搏得比较凶的时候，我们要一个节奏上面要稍微的放慢一些，再一个就是我的发球啊、落点啊，一定要有一些这种变化。发球，
0: 很漂亮，还是反手这个小三角。
1: 这球比较好的就是在出手的那一瞬间啊，加了一些弧线啊，加了一些侧面、效果是不错。这球也是变了一个发球啊。
0: 分享打一个劈窗反拉，
1: 直接的劈到了后仰水母的中间位。
0: 嗯，

0: 一定要把底分定住。
1: 哇，
0: 好球好球，
1: 这是灵光一现的出手啊。你抓住了对方的心理，想要发完就策，
0: 嗯，
1: 来强行变现。嗯，日本队这边叫暂停了。1-1的情况下，其实第三局也是双方分水岭的一局。

0: 好，暂停之后双方继续回到场上，现在是第三局，林诗豆5-6还落后一分。胡尚损辅发球，
1: 场内的回摆，
0: 林诗豆现在追到6-6，现在在中局要把这个局面稳住了。吃连续，他的反手闪电鞭，中台的反手反拉，
1: 这个球出来了以后，林诗豆能够更加的释放一些，
0: 对，会让自己更兴奋。
1: 是的。

踢完长了以后一定要注意下一板的防守啊。

0: 漂亮，
1: 好球，扛住了，
0: 强强对抗，
1: 对，反手顶住，嗯，啊，一定不能往后退。
0: 这分是互相损辅，发力零失动，嗯，质量更高。
1: 漂亮，
0: 哦，搓长反抽，
1: 这个呀一套套路是林诗栋这个非常擅长的，一旦这个球出来了以后，我相信后面的这种球也会给林诗栋后面的球带来一些更大的这种信心。

0: 眼神还是非常坚毅啊。擦网重发。把墙连续
1: 衔接，好的好的，漂亮。
0: 11-7，雷石等一下，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领先对手。这局也是在开局小落后的情况下慢慢往回并啊，并到中局自己的反手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1: 是的，特别是6-6那个多拍了以后，反手一个冲直线，一下把人几个人打释放了。

0: 哦，反手太硬了。
1: 这个跟第一局那后半局是一样的，也是在后半局当中主动的劈长形成相持，一下把整个局面去扭转出来。
0: 中间互助之后，反手一板就转过来了。

0: 局休的时候，现场的中国球迷齐声高呼中国队加油，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呐喊声啊，为林世栋为中国队注入能量。目前大比分，林世栋是2-1领先，沪上隼辅。接下来是双方第四局的比赛。
1: Love all.
0: 这上来第一分其实算住对手的发球了。
2: 嗯，
3: 这时候还是要盯住啊，特别是沪上隼辅会可能打的会更一些强势的一些球，
0: 尤其在这个开局他肯定想去反扑。很凶。
3: 嗯，其实在接发球当中最主要就解决一个，就是第四板的衔接，无论是拧还是劈长，他只要扛住了以后，后面的球就会站住。
0: 好球，
3: 很好，对，保持这样的一个流畅性很好，连续进攻。很好，
0: 强势的对抗，
3: 嗯，非常流畅。
0: 反手对住了之后，直接转正手了。
3: 其实这个时候就打出了一个训练的那种感觉，就很好，
0: 打自如了。嗯，
3: 漂亮，漂亮，
0: 很冷静。林世栋这个时候也意识到接发球拧的时候线路要有变化。
3: 其实在接发球当中最主要就解决第四板，
0: 嗯，
3: 只要扛住一板后面就能转出来。你看，
0: 踢上
3: 板了，很好，
0: 也拉了这个重复落点，沪上隼辅也是没有准备到。

0: 漂亮，哦，
1: 很强势啊。
0: 那现在越打越顺啊，
1: 对，
0: 一定还是要盯住，
1: 慢慢带入到林诗栋的节奏当中了。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会让孙福凶狠的拧拉，林诗栋直接掰回头。
0: 对，做好衔接就非常不错。
1: 这会儿相持段打得无懈可击啊。
0: 但后面的接发球现在慢慢的活了，
1: 嗯，
0: 主要就做好第四板的衔接。拉球的落点还是要注意，这个领先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松啊，不能侥幸。
1: 还是劈长，后上松树直接失误了。
0: 对，现在这个战术是打通了，所以一定要每分啊还是要盯住。是一个发球啊！
1: 林诗栋继续扩大比分领先优势。
0: 稍微有点点犹豫。接发球就什么越来越自信，而且他在场上是敢预判的，他在护上孙悟发之前他的脚就已经开始移动了，这个状态非常好。
1: 林诗栋的这个高举的小拳头啊，就是他比赛当中的风向标，小拳头举起来人就顺了。
0: 是的，
1: 这会儿林诗栋就要保持平常心了，忘掉现在场上的比分，就打好接下来的一个球。
0: 这球有点太凶了。
1: 王浩指导也一定看出来林诗栋这个时候心理上有变化，所以叫了一个暂停。

0: 我没路费，完了走好路，对对对，啊，就现在就我是关注啊，关注啊，两个人关注，我们抽一根，抽一根。
1: 好，一分钟的暂停之后，两位球员重新的回到场上，目前是第四局林世栋10-6领先，还有连续四个盘点。换成逆侧发球，
2: 好球，
1: 这一球是索普直接出界了，林世栋3-1击败沪上隼辅，为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目前在这场男团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对手，也是继上一次伦敦的男团决赛交手之后啊，再次双杀了沪上隼辅。今天整场比赛，林世栋高高举起的左拳就是他胜利的风向标。我们也请刘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2: 啊，应该来说，这场球林世栋还是发挥得非常的出色。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还是依然保持得很坚定，很这个对于场上的这种局面也是保持得很清晰的那种头脑。其实最主要就是在第三局，第三局在4-6落后的情况下，然后呢一分分去追，然后到6-6，他的标志性的反手的这种中远台的这种反手发力抽直线出来以后，整个人就更加的这种释放了。包括来到第四局了以后，也是把自己的战术执行得非常坚定。来到第四局做了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在接发球当中做好了第四板的衔接，真正形成多拍了以后，我觉得他的实力还是要这个要强于沪上隼辅啊。整个的比赛我觉得林世栋发挥的是非常的稳定而且很坚定。
1: 林世栋刚刚也是亲吻了胸前的国旗，这场比赛我们也能看到他压力下的释放啊。
2: 是的，
1: 但是今天他用表现证明了自己能够担当重任。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中国选手王楚钦将会再度登场。

0: 逃跑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2: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
7: 抬盖赢一瓶。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好礼就送
2: 三上四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2: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接下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1领先。第四盘是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抗，中国选手王楚钦对阵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两位选手从小打到大，从青少年时期青奥会再到世界各大赛。交手记录上打过17次，其中王楚钦赢了其中的14次。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今年的海口亚洲杯决赛，王楚钦是4-2获胜。
7: 王楚钦一上来以后调动还是非常快的，然后特别是对自己的中间的保护是做了这个充分的准备，因为两人打的比较多，所以相互来说也是非常的了解。
1: 侧身向冲，
7: 对，正手在进攻的时候还是要加一点点摩擦，加点弧线。
1: 王楚钦上来发动很快，
7: 是的，确实最近张本智和的正手短，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变化，那加了一个调打，而且命中率也是不错，
1: 而且他在比赛当中很敢用。
7: 是的。好球！啊，形成了这种主动了以后，一定是位置是往前压的啊，给对手一定要有压迫感。

0: 打了一个发抢的抢上旋。
1: 好球，百浩的抢搬出台。啊，现在非常的专注啊。
0: 在反手的这条线啊，现在出手也很果断，镜头是给到了他的父亲。弹球发的还是很好，
1: 其实有发出了机会。其实这球回球也有一点点这种白边儿。
0: 对。

0: 周瑾跟张本这会儿也是搏得非常的凶，你这时候还是把节奏控制一下。
1: 对，他的整个这会儿球的节奏也快，比赛的节奏也快。好球啊！还是打一个抢上旋。
0: 对，这板球其实可以直接压到张本智和的中间和正手位是好球，因为他现在对于他反手位的保护其实还是做得非常充分。但现在所有的注意都是在他的反手位，
1: 对，
0: 无论是反手的点长球还是反手位的短球。其实连续追分主要是都是来源于他的反手位。
1: 嗯，可现在对王雪清来说，也要想想怎么去破对方的这个反手。第一局，张本智和是后来居上啊，11-7赢下了首局比赛。第一局我们会感觉场上的比赛节奏非常的快啊。
0: 其实主要就是张本智和那几个追分的时候会把节奏一下给带起来。
1: 嗯，

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刘指导，您觉得在第二局王楚钦要从哪些方面去加强注意？
8: 我觉得还是要首先要从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有一些突破，让他的站位能够往后稍微移一点，因为他后面第一局的中后局主要他的反手在前面压的确实是比较近比较凶，这个就很好。
7: 嗯，
8: 对，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稍微让他的位置往后撤半步，其实咱们的空间就能够出来了。

0: 拉得我非常转。
1: 又是一个挑打。

0: 现在他这板球挑的确实还是比较有数的。
1: 啊，这球王水清发得很好啊，也是发到底线的位置了。
0: 对，现在对于王水清来说还是要有一些长球的这种牵制，不能一味的这种去台内控制。包括在接发球当中，现在可以过来用反手拧，或直接劈到他中间偏正手位置那个长球。
1: 哦，这个球是张本智和发挥的好，
0: 对，这球打得好，其实拧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没关系啊，并住比分继续。
1: 现在快一局半，感觉现在张本智和的发挥场上现在有点找不到他的漏洞在哪里，盲区在哪里。
0: 所以现在对于王永勋来说，一定要把自己的发球轮先抓住，先把比分并住。
1: 对手发挥的好很正常，比赛当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又是一个挑打，他这个挑打还是很有数。
0: 其实这个球挑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个球王永勋在回短当中回得又低又转，
1: 塞住中路，连续压中路，
0: 教练太着急了，这就明显在进攻的时候有个引拍，动作稍微偏大了一些，
1: 点拉手了。
0: 打球啊，一分分打。目前在场上还是有点乱，主要是张本智和那几个挑啊，然后呢反手的这种反思啊，确实打出了很多这种超级球。
1: 是的，想尝试换一种发球，也是王楚钦不常用的一种发球啊。还是发侧旋，
0: 反手抹了一个。
2: Left down four。
1: 11-4，张本智和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楚钦。确实能够感觉到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张本智和的发挥手风非常
0: 的
1: 顺啊，在场上有点找不到，王楚钦有点找不到破口。
0: 觉得张本智和特别第二局拼的是非常凶，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而且在每个这个环节当中，他都有一个高质量的这种回球。
1: 现在也是在这场比赛里给王楚钦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也看看稍后第三局他的调整。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好礼就送
9: 三叉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 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在场上可能要找到一个破局的球。
0: 是的。这就有点着急了，一定要今天多拍了以后，一定要别着急，有耐心。现在一定要把比分并住，不能被对手拉开。
2: Let love do。
1: 准手连续拉住，好球，
0: 好球，好球。对，现在就是静下心来，一分分去打。

0: 其实今天自己相识当中的失误有些多，
1: 主要还是想把美板球的质量提上去。很好，
0: 球
1: 对反手位可以再往前压一点。
0: 这个球其实搓得长了一些，张本哲和当短球去挑，
1: 其实也是一个出手的一个晃动的动作，晃到了张本哲和，可以现在主要就把比分并住。领了也是比较转，其实这个球不好去直线，可以直接到斜线，不用勉强，就是怎么舒服现在怎么打。
0: 哦，一个擦网球，中国队这边叫暂停了。

0: 靠左脚靠右脚啊，把我发给你啊。现在现在是他在三六八零类似两个板子，不想你扭，扭了几个脖子脖子上了，没关系没关系，你先扭中间，要是有事儿马上开板，还有就是你打啊，这会儿就是根本没控制不清楚啊，谁受怎么定啊，谁受没关系，哎没事没事，挺好挺好啊，你相信你也相信他就是我相信兄弟的联系啊，没事放开打放开打，
1: 确实现在在场面上王楚钦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啊，尤其今天对手目前发挥的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必须首先做好自己，咬住比分，咬住局面，然后再看看对手会不会这个时候犯错。张本智呢今天有点什么球都有，
2: 是的，而且根本就不往后退，一直顶在前面。
3: 这是个运气，
1: 是的，

0: 好球。
1: 嗯，一分一分往回摇。漂亮，
0: 漂亮。现在进攻的点主要是围绕着张本智和的正手位，那确实首先必须要从他的正手位去找突破口。还是一分分打，咬住。
1: 哦，这个球张本智和还是摆得很转啊，基本上不太出台。
0: 漂亮，正手攀住
1: 了。起场之后，正手快带。

0: 好球，嗯，
1: 很有胆魄啊，直接长球开到张本智和的正手。
2: 这一分就是盯住了张本智和的正手位。
0: 漂亮，
1: 哦，也还以颜色，
2: 对，果断的台内爆挑。
1: 现在王楚钦是将第三局的比分追到了8-8。
0: 漂亮，
1: 顺势一围啊，围出了大斜线，
2: 对，反手顶住。你看这几分还是从张本智和的正手突破，嗯，
1: 想要侧身，但这个球张本智和直接捅长了。局三个了，其实11分的比赛是非常接近的啊，尤其高手之间的对决，有的时候就是这一两个运气球。比赛还没结束，继续咬下一分。哦，这个球发的有点高了
0: 。
1: 这样张本智和是击败了3-0击败了王楚钦，那么又为日本队扳回一分。现在双方在前四盘是大比分打成2-2，也是把这一场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拖入到了决胜盘当中。那么决胜盘是两位年轻选手之间的对决了，由温瑞博对阵松岛辉空。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为大家带来决胜盘的转播。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为中国健儿骄傲。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现场的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男子团体冠军争夺战的决胜盘，两队派出的都是队内最年轻的选手啊，19岁的温瑞博对阵19岁的松岛辉空。松岛辉空目前的世界排名已经是来到了第3位，温瑞博呢是在第15位。其实两位选手在2023年在青少年的比赛当中有过5次交手，温瑞博赢了2次，松岛辉空赢了3次，但其实已经3年没有交过手了，所以这一场比赛太未知了。
4: 是的，
3: 刘指导，您会怎么看这场决胜盘的对决？
4: 其实这场球对于温瑞博来说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但对于我来看来说也是他的一个这种机会啊，所以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包袱。作为年轻的这个队员，能够第一次就站在这样的一个决赛的场上，又是面临的这个第5盘，又是面临的是松岛辉空，所以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包袱，把包袱甩给对手，我们就只管放开的去拼，把自己的训练的这种水平打出来。
3: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等待决胜盘的较量。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温瑞博，画面下方的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4: 你上来一定要把自己的士气打出来啊！
3: 好球！
4: 就拿下每一分都给自己去提气。好球！对，盯住松岛辉空发长球，那形成相持了以后，一定要多注意美板的衔接。好球！
3: 松岛辉空一上来，其实动作也变形，
4: 是的，
3: 也紧。还是像刘指导说的，把包袱甩给对手。
4: 对。

0: 对温瑞博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那只要专注比赛。
1: 你的质量很高，
0: 要注意一下自己发球的一个变化，因为双打挥空在台内的这种强拧和拧的这种意识啊，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1: 发的软一些，我感觉相持对抗。

0: 漂亮，
1: 白短摆得好，给自己的抢攻创造机会。
2: 有点着急，没错。其实长球发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反手出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自信一点。
1: 对温瑞博来说，确实挑战很大啊，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亚运会的决赛决胜盘，这会儿松岛辉空反而有点越打越自信了。
2: 是的，其实松岛辉空在2-4落后的情况下，他是有了一些调整。
1: 是已经打过这种团体世乒赛了，包括单打世界杯的决赛，对，打过没打过确实是不一样。漂亮
0: 漂亮，
1: 这时候就是要抛下杂念啊。
2: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先加质量，不能完全把这种空间啊机会啊留给了对手。
1: 因为自己要防要扛就很难。就并上一分，防住了啊。第一局现在松岛辉空拿到局点，第一局11-7，松岛辉空获胜。场面上温日博还是稍微显得拘谨了一些。
2: 是的，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我们也希望温日博在第二局来重新的去调动自己，发挥出自己训练当中所有的水平。
1: 拉爆

0: Voilà.
1: Faccio.
2: Faccio.那在第二局以后开局还是不错啊，一上来以后其实温仁博还是战术上有一些调整。好球，其实形成上旋我认为两人是有的打啊，但是呢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敢于去加一些质量。
1: 开局很好
2: 啊，从正手突破一上来已经有两分了，这个战术的意图也是非常明确啊，效果也非常好。
0: Ray，
1: 回短，
2: 我一个擦哦。
1: 没关系，开局的优势还是很大。扛住。这球送到挥空的正反手转换是很流畅的。是对的，
2: 对，从正手啊，然后来压回反手，
1: 嗯，
2: 啊，形成相持了以后，温仁波不要往后退，一定要顶在前面。漂亮，漂亮，
1: 7-2。
2: 对，两个发球啊，落点不同，这时候要注意，送到挥空有一些变化。
1: 这个变
2: 好的，
1: 好的，
2: 对，这个就是变到了对手的前面。
1: 嗯，宋老回控比赛节奏很快，
2: 是的，
1: 我们看这个慢动作还没结束，其实下一分已经打出来了。
2: 对，特别是在他落后了的时候，那别看，别跟着他的节奏走，不要被他给带偏。
1: 好，顺拐发球，
2: 就是不断的在加速，在变节奏，在变化自己的发球。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盯住了。
1: 第一盘和王楚钦的比赛当中也使用过，
2: 也是这样的，对。
1: 哦，这分也是有点连续的擦网，王浩指导叫暂停了。
3: 站住了，站不住他不上，举肘子行，就这意思，就是啊，他把你当我朋友，现在没有转的，不都是这么说的？人就累死了，那个包括香港，然后这个发球，发什么球呀？你这发哪儿？啊，好，可以，啊，注意他扭扭扭扭扭手这一下，对不对？注意联系，该出手你就敢下手啊，一定要就别停，啊，打得也非常好，没毛病。对不对？年轻人可都是年轻人，都是他妈的这种有血性，要有血性才出来，打不出来，好不好？没问题，相信你没问题的，好啊，可以。大家八万多人注意重点，然后打中了，人站稳了啊，该投什么多长距离这种去，哎，衔接，你还是注意衔接，好吧？啊，他妈，他妈。
1: 嗯，就像王浩指导说的，其实这场比赛都是年轻人，两人三年没有交过手，成人赛场就没有打过，这场比赛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2: 是的，
1: 对于温柔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打出血性。
2: 对。

0: 弹珠，
1: 漂亮
0: 啊，这个出手没有一丝的犹豫啊。
2: 是的，而且整个的位置是卡得非常好，位置是卡得非常好的，绝对不能往后退。
0: 弹珠，
1: 漂亮
0: 啊，这个出手没有一丝的犹豫啊。
2: 是的，而且整个的位置是卡得非常好，位置是卡得非常好的，绝对不能往后退。

0: Left. 10, 7.
1: Oh. 直接没拉手，一个快带直线。这会儿对温日博来说又是一个很需要去挑战的环节了，
2: 是的，
1: 就这一局很接近胜利的时候，自己仍有起伏。
2: 对，主要自己还是要坚定，
1: 还是要主动的去争取胜利。好，左脑挥空，一个发球失误，这样11-8，温日博是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了1-1。我觉得对于温日博来说，现在很重要的是要记住第二局自己打得好的球，
2: 是的，
1: 一定要记在心里是怎么赢的，什么样的战术，并且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去坚决的执行。

0: 宝之妻，爱你哦。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决胜盘双方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2: 很好很好，
0: 主动拧拉，
2: 对，
0: 衔接进攻。
2: 松岛挥空的节奏还是非常快，所以对于温瑞波来说一定要盯住。可以，这个变化没有问题，打好开局。很好，
0: 空档之后的主动起板。
2: 现在温瑞博拿的发球其实转不转，一个是中间位的短，一个正手位的短，其实效果是不错的。
0: 是发球节奏，
2: 节奏很快。
0: 这确实是有点打破中国以往的这种。
2: 是的，就完全还没有想好，没有这个站好，球就过来了。很好
0: 的，这个球反手出手有点晃住对手，起了个直线。
2: 落点也是拉得非常的开。
0: 进行了攻防的转换，
2: 其实这分打得还是不错的，没有往后退，可以。
0: 那后面几板松岛挥空速度开始越来越快了，有点把温瑞博给顶着了。
2: 发的有点高，就当温瑞博拿了发。

0: 发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发球的严密性，因为松岛辉空随时会跳过来一个高质量的拧拉。现在这一来到第三局以后，接发球这个节奏不对，其实不是说接的不好，就是感觉这个节奏一直没卡住。
1: 扛住转攻，
0: 好球，好球，
1: 好球，这分完成了防转。
0: 真的形成这个局面的时候，两人都是差不多的，
1: 对。

0: 正手对拉，侧身
1: 啊，不能往后退。一旦你的位置往后退了一点以后，就明显感觉松岛辉空的质量就一下能够马上提上来。
0: 嗯，因为他正反手击球点都很高，
1: 是的，
0: 从上往下去压。
1: 发球出台了。
0: 中局现在比分有点被拉开了。
1: 还是要跟上节奏。
0: 嗯，顶住了几场球。
1: 是的，
0: 球手稍微有点硬了，其实打到相持段还是挺自如的。10-6。是11-6赢下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温瑞博。
2: 奖牌榜由中国人民保险为您独家呈现。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来说，其实这个比赛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刘指导，其实您职业生涯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时刻，绝境的时刻，您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应该来说温瑞博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包括从第二局到第三局上面，其实特别是第三局，主要自己的发球上面可能不够严厉。那其实来到第四局了以后，我觉得首先从战术上来说，他的发球还是要调整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放开这种去拼。
1: Love all。 没关系，温瑞博这个时候专注在球上，
2: 对，
1: 想在自己的球里
2: 面，对，就一分分打。
1: 球
2: 很好，调整一下发
1: 球。
2: 现在对于温瑞博来说，我发球我不一定非要直接的得分，但是我一定要把球发低发平。
1: 两个发抢，
2: 擦边。
1: 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确实运气不错，两个擦边。
2: 这时候别乱，别乱。
1: 其实还是对手的两个这个运气球，有点把温瑞博打乱了。没关系，再调整一下自己。比赛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还是二比二之后节奏乱了，
2: 这时候还是要再调动调动，还是要一分分打，一分分追，
1: 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2: 对，这时候不能在场上发懵，
1: 因为中国队这个时候也没有暂停了。
2: 是的，
1: 好球。两人打了一分超级球啊。这时候松岛辉空也确实越打越兴奋啊，交叉步还原反手掰斜线。坚定出手，好球。
2: 可以，
1: 一分一分的往回摇。
2: 对，
1: 一个强对抗，现在4-8落后了，但是这一轮发球很关键啊，拿好了之后还是能够把这个局面再咬紧。
2: 是的，还有机会。
1: 你拉的质量很高啊。
2: 这时候发球还是要有些变化，
1: 嗯，
2: 特别是松岛辉空领先了以后，他一定会去搏，
1: 嗯。对，越领先他其实越大胆越释放。长球直接拼了，
2: 对，
1: 又追上一分。哦，松岛辉空这个时候有起伏，这个球他正手动作变形了。
2: 对，只要把比分并住，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1: 是的。好，这个时候日本队这边叫了暂停。两位选手都只有19岁啊，在亚运会的决赛的决胜盘来交手，都是肩负着很大的压力。现场的观众都还是在齐声的给中国队给温瑞博加油。

0: 好，继续回到比赛。哦，这个球扛了一个回头，送到挥空，冲完之后也有点没准备下一板衔接，温瑞博又咬上一分，
1: 打好这一轮发球。嗯，
0: 啊，想法很好啊，没有打上。现在这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日本队也是拿到了冠军点。发一个转不转的平球，又咬回一分。长的正手转攻，反手相持，这样松岛辉空是3-1击败了温日博。那么在这场男团的决赛里，最终东道主日本队是3-2击败中国队，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男子团体的金牌。确实这支日本队随着松岛辉空的成长，他们是这个双核心，每一分上都有绝对拿分的能力。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这一次也是锻炼队伍新老结合的一个梯队，包括像温瑞博此前从来没有过大赛决赛的经历。来的路上我也在跟刘日刀我们在聊啊，您的职业生涯还是经历过很多中国队的起起落落了，这个也是竞技体育的必然规律。您觉得从这一次的亚运之争当中，对于我们中国男队有哪些可以总结的地方？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1: 其实我觉得首先还是坦然接受这个结果。然后呢，今天确实日本队，我觉得无论是从发挥上面来说，还是运气上面来说，都是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这个以锻炼队伍，咱们最终的目标目的还是围绕着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这个还是收获了很多这种宝贵的这种经验。其实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单项的比赛，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这种去加油。所以收拾好心情，我们单项赛可以继续全力以赴。
0: 好的，希望小伙子们再接再厉，我们总结经验。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现场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那么稍后呢，我和刘国正指导还会在现场为您带来女团决赛的冠军争夺战，我们稍后见。
2: 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今天上午在爱知县射击场进行，中国队派出了布帅航、谢瑜和胡凯。在第一组选手中，布帅航打出了583环，谢瑜打出了578环。第一组过后，中国队落后印尼队11环。来到第二组，胡凯力挽狂澜，他打出了582环，一举将劣势抹平。最终中国队三人成绩相加后，总环数来到了1743环，与印尼队持平。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中国队打出了70个好十环，这优于印尼队的57个好十环，因此中国队险胜夺得金牌。印尼队拿到银牌，铜牌归属于日本队。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综合型的国际的运动会，所以对我来说，对未来参加奥运会可能有帮助，有经验，然后主要是经历，然后感谢祖国的培养。
4: 我现在属于是老队员嘛，就是他们作为小队员其实很不错，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综合性的比赛，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
2: 在下午进

0: 行的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赛决赛中，胡凯和布帅航两名中国选手出战，最终两人分获银牌和铜牌。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斯维奇尼科夫以打破亚运会纪录的 244.3 环的成绩夺得金牌。今天下午还进行了射击飞碟双项混合团体决赛，共有四队入围，分别是卡塔尔、韩国、中国和印度队。江一婷和吕建林代表中国队出战。第一射击靶位，中国队取得八枪全中的成绩。随后的第二个靶位，中国队两名选手再次完美发挥，八枪全中。不过来到第三个和第四个射击靶位，中国队各丢掉了一个叠靶，而韩国队则是全中。这样四个靶位过后，韩国队将总成绩追平了中国队。第五个靶位，中国队和韩国队又是全中，两队并驾齐驱。在随后的第六个靶位，韩国队男选手发挥出现波动，丢掉两个叠靶，而中国队仅丢一枪，这样一来，中国队在总成绩上就领先了韩国队。最后一个靶位，中国队顶住压力，与韩国队都是八枪七中，最终中国队以52中的总成绩夺得金牌，韩国队和印度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1: 太完美了，我觉得是很完美。我们在日常训练当中也是一直那个合作，就是提高自己那个技术，打满分，就是满分再满分。
2: 那简直就是有100分的话，我给他打100多分，太棒了，真的太棒了。还要继续努力，就是说要往这个更高的一个水平去冲击。
0: 今天亚运会游泳比赛产生了7枚金牌。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吴清峰战胜了中国香港名将，100米和200米自由泳双料冠军何诗蓓夺得冠军。同时，吴清峰以23秒98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程昱杰摘得铜牌。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以7分42秒49率先触壁，同样打破了赛会纪录。这是他连续第三天收获个人项目的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费立伟获得第6名。刚刚参加完800米自由泳决赛的张展硕，紧接着就参加了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张展硕在第3棒帮助中国队确立了领先优势。随着第4棒潘展乐倒边触壁，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游出7分49秒37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蛙泳决赛诞生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此前与中国选手董志豪并列男子100米蛙泳冠军的日本选手大桥信，以2分04秒83打破了由秦海洋保持的世界纪录，夺得冠军。男子50米蝶泳决赛，巴林选手阿尔汉格尔斯基以22秒91平了由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一举夺魁。中国选手王长浩获得季军。女子200米蛙泳决赛，日本选手加藤新富以2分22秒57折桂，中国选手朱磊菊名列第3。亚运会赛艇比赛今天一共进行14项决赛，中国队夺得9金，继续巩固亚洲霸主地位。受到天气影响，亚运会赛艇赛程原本5天被压缩为2天。在上午的男子单人双桨比赛中，邓志伟一举夺金，为中国队赢得开门红。接下来，中国队再接再厉，夺得男子双人双桨、女子4人单桨无舵手、女子4人双桨3枚金牌。在下午的比赛中，张馨予夺得女子单人双桨金牌，她今年仅有19岁，代表着中国赛艇新的希望。
3: 单人作战就是要求的实力和自己的技战术都要很强很完美，然后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特别的激动，然后还有感动吧，因为自己第一次升国旗奏国歌。
0: 随后中国赛艇队又再夺4金，在亚运会的赛艇赛场，中国队的金牌总数已达到112枚。
3: 我们传承这份荣誉，我们也希望就是跟着大姐姐们的步伐，然后去把赛艇路，就是作为赛艇人，我们也想把赛艇以往的路走得更光鲜亮丽一点，然后把我们竞技体育的精神发挥出来，然后 把赛艇这份项目然后推广大众，然后让大家更熟知赛艇。说得好。
0: 今天上午亚运会皮划艇赛场产生四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两金。男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纪博文和吴胜月半程就确立了领先优势，以1分40秒741的成绩夺得冠军，领先第二名2秒多。上届杭州亚运会纪博文毫无斩获，经历3年的成长，奥运冠军终于拿下了这枚亚运金牌。
4: 我认为在杭州没取得这块金牌，在日本拿到了，我觉得更有意义一点。
2: 刚开始是特别紧张的，但是有季哥这个靠山就给我特别大的自信吧，然后起航一出去就蛮有优势的，就一下子就感觉很放松。
0: 女子双人皮艇500米争夺中，刚刚在世锦赛夺得银牌的于诗梦、殷梦蝶以1分45秒010领先第二名超过3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5: 就是刚比完世锦赛嘛，就是到达了一个高峰，就是说在就是沉淀的时候，就是说自己的心态还是需要就是摆平自己的心态吧，就做好自己就好了。
6: 就是我们就是这赛前也说了嘛，就是亚运会对于我们说也很重要，想有一个完美的收官，然后我们还是会每一场都好好去比，然后好好的去准备。
0: 武术项目今天上午决出了武术散打的7枚金牌，中国队夺得其中6金。在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队的吴迪对阵伊朗选手辛卡伊切坦，最终吴迪以2-0取胜。
7: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特别就是做什么事情都特别慢，就是总是比别人慢一步，但是自己也是坚持了很久吧，就是一步一步，就是我觉得坚持还是有用的。
0: 男子5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欧佳明以2-0击败老对手越南运动员丁文三。
8: 上场前的那个战术就是主要以我为主，然后积极主动，然后稳扎稳打。
0: 另外在女子60公斤级、男子60、65和70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张晓宇、唐思硕、汪成锦和马硕分别战胜各自对手夺得冠军。举重男子60公斤级 A 组决赛，中国选手杨洋参赛。这个项目朝鲜和泰国选手实力强劲，尤其朝鲜选手方银哲是挺举世界纪录保持者。但是本场比赛杨洋在抓举发挥出色，以138公斤的成绩拉开了10公斤以上的领先优势。随后的挺举，杨洋按照自己的节奏，没有贸然加重量，成功挺起166公斤。杨洋也成为全场唯一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选手。随着方银哲挺举178公斤失败，杨洋以304公斤的总成绩夺得冠军。首次参加亚运会的小伙子赛后笑容不断。
9: 你尽量出来吧，
10: 这我也是尽量，发挥的也不错，可以了，6把成功，可以了，可以了，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最佳状态，已经提高了3公斤了，还是可以。毕竟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嘛，肯定有压力啊，还是比较紧张。这次哎，发挥的还是不错，对于自己这个成绩6把成功还是比较满意的。
0: 今天上午，亚运会羽毛球赛场决出女团金牌。面对东道主日本队，中国羽毛球女队派出了超强阵容应战。第一场女单，身穿红色上衣的王芷怡率先登场对阵山口茜。开局，山口茜连续利用吊球得分。尽管以14-21先丢一局，但王芷怡在首局后半段逐渐找回了状态和手感。她在第二局中与山口茜展开缠斗。经过一番苦战，王芷怡以21-19赢下第二局。此后她的出手更加果决，战术也清晰奏效。21-17，王芷怡赢下决胜局，为中国队打响头炮。
11: 在第一局可能有些紧张，然后可能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0: 第二场女双对决，刘胜舒谭宁对阵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一开场，中国组合打得非常凶，拍拍制敌，以21-16先下一局。 第二局，日本队放弃硬碰硬的战术，衔接一些吊球的处理，节奏变化也比首局更明显且丰富。尽管对手率先拿到局点，但年轻的中国组合依旧稳扎稳打，手转攻线路清晰。最终25-23，刘胜书和谭宁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0的领先。
11: 今天我觉得两个人在第二局落后，这种比分落后很多嘛，但我觉得两个人能，因为团体赛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我觉得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12: 高兴能够在团体的三场比赛里面一分不丢，也是我们应该去做到的。作为一双这个位置来说，团体里面10个人就是奔着团体金牌来的。
0: 陈宇飞担任中国队二单，他以21-10和21-11横扫年仅20岁的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中国羽毛球女队以大比分3-0战胜东道主日本队，继2014年仁川之后，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12: 时隔这么多年，拿回女团的冠军，其实我们来到这边的目标就是，首先把女团冠军拼下来。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做得很棒。
3: 在我们参加的这几届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放弃，拿到团体冠军的这一个目标和梦想，我们一直是为这个目标和梦想去奋斗的。所以我今天我们用团队的力量拿到了，真的是完成了自己心目中的一个遗憾吧。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丰田天空体育馆的现场，为您直播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面对老对手日本队。那么目前双方的排兵布阵是这样，中国队这边依旧是没有变化。今天是抽到了主队一单孙颖莎，二单王曼玉，三单是蒯曼。日本队今天呢和他们的半决赛是相比啊，换下了长崎美佑，换上的是伊藤美诚。那么他们是客队，张本美和打一单，早田希娜打二单，伊藤美诚来打三单。那么现在依旧是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和我一起在现场为您解说。刘指导，今天您想到没有日本队他们三单派的伊藤？
1: 其实看一下以前的这个交手记录的话，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确实伊藤美诚之前跟蒯曼也打过很多次啊，所以相互之间也是相对比较了解，再加上伊藤美诚可能他的比赛的经验啊，包括在场上的这种给对手的一些压力上面，我觉得还是要比长崎美佑更具有威胁一些。
0: 第一场比赛呢，孙颖莎将会对阵早田希娜。其实几个月前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团决赛我们还历历在目啊，那场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打到了决胜盘，那场比赛里孙颖莎是一人拿了两分，和早田希娜也是老对手了。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一局，画面上方的是中国选手孙颖莎，画面下方的是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两人此前是打过19次、
2: 啊、是的，
0: 孙颖莎是19连胜。
1: 所以孙颖莎对于早田希娜的一些技战术特点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一上来以后也是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包括中间位去突破。
2: 马球，
1: 这球虽然力量不大，但是呢，这个落点拉的是非常开。

0: 好，许摆，叫做摆你嘅差王。直接搓长，
1: 完爆！
2: 那早田现在的反手位的整个的速度，
0: 嗯，
2: 啊，包括他击球的这个落点，都是他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主要的一个得分的手段。
0: 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决赛也是孙颖莎和早田希娜打的，当时战胜早田希娜，孙颖莎拿到了女单的冠军。这是上个周期中国女队的最主要的对手。嗯，这个搓长质量很高。好球，那这个球是晃拉，拉到早田希娜的正手空当。
2: 主要是这个长球的变化是非常突然的，然后为自己的第三板进攻带来了机会。这是个机会。
0: 嗯。
2: 其实这板接发球的落点是非常好的，
0: 对，
2: 那接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小分球。

0: 好球，对自己的中间位宋一莎保护得很好。
1: 是的，看这板球的这个接过去的这个落点就非常的明确。其实到早田信大中间不用很重，但一旦到那个落点以后，他也是加不上力，使不上劲儿。很好，
0: 拉得转啊，所以早田希娜不好反拉。
1: 但孙颖莎打球就是非常聪明，她的发球的落点都是不断的在变化。嗯，
0: 虽然是后发制人，但是两边的快带中间位的这种保护都很好，
1: 在被动当中掰出了大脚。嗯，
0: 非常了解对手啊，这长球直接盯住侧身了，压着打，
1: 死死地压住早田希娜的正手，连续进攻。
0: 哇，
1: 好球，
0: 很高级。
1: 这个在出手的一瞬间当中，手腕加了一点抖，还有点拐，这球。
0: 比局11-4，孙颖莎获胜，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4: 真好喝。
3: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5: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6: 晚上啊，记住啊，交通交通啊，
7: 交通交通
6: 啊，来。

0: 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女团决赛，当时也是孙颖莎打头阵啊，对阵早田希娜。那场比赛孙颖莎是3-1获胜。
1: 关了。
2: 早田希娜这球也是对他中间有了一些保护。
0: 借着旋转的劈长，
2: 这个是个高质量的，直接劈到了底线。连续的盯住早田希娜的正手和中间位。
0: 其实今天日本队上场的3名运动员里，唯一的这个奥运冠军伊藤美诚反而是没有亚运会的参赛经验，这是他的第一届亚运会。张本美和在上一届也是打过了。
2: 孙颖莎的发球的变化，威胁还是非常大。

哦，这球被顺势的四斜线大脚了。球接发球掰了一个擦边，现在进攻打不穿了，自己也是有点着急。

0: 这球早田希娜她的位置就没往后退，嗯，同时也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去调动。这两分早田希娜在接发球当中还是加了一些质量啊，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发球的落点还是要注意。早田希娜也是不断在变化，
1: 换反手发球。他的这个反手发球有落点的变化跟以前。
0: 其实他不管怎么变，对于孙颖莎来说接发球我就到你的中间，有质量的球我就到你正手位。
1: 这球的侧旋发的挺强。

0: 就是连续爆冲，
1: 这个连续性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一旦拉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以后，一定要注意下一板的衔接，他的反手的这个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哇，一个发车抢攻。
1: 那这个发球其实有讲究啊，发球的时候有点晃动，身体的晃动，然后顺势的侧身抢冲直线。
0: 而且早田希娜其实站在对面是不知道往哪边去防的。直接劈长。今天接早田希娜正手的这个侧旋接的特别好。
1: 很多球就直接顺势就劈下去，而且都是高质量的。

0: 10-6。
1: 这是一个手上球啊，自己拉丢后也是有点可惜，其实都是完全是算到的。
0: 10-6.

0: 换了一个低抛。嗯，
1: 早田希娜吃罚球了，然后11-6，孙颖莎又赢下第二局，目前2-0领先对手，还是稳稳的控制住局面啊。嗯，我们看的也是很踏实。

0: 之堂，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帕之堂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目前孙颖莎是2-0领先早田希娜，接下来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还是牢牢的掌控住了局面啊，基本上场面上没有哪个点会让她特别难受。
5: 其实每次的开局啊，都是围绕着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球会来到了这个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其实这就是在这个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和牵制。
4: 哇！哦，这一分都打得很好，一个超级球了。孙颖莎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很高，但早田希娜反拉了。攻防的转换，
5: 其实孙颖莎对早田希娜过来的线路看的是非常死的。其实这个球难度是很大的，已经有点追身了，但确实孙颖莎能够去，还能够去侧身，还能够拉出来啊，非常棒。
4: 有一点挤住了，拉起来的。哦，很转啊，比孙颖莎想象的转。

Thank you.

0: 法莱辛娜还是来回来去的在变啊，变发球，变发抢，但其实也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是的。
1: 球弧线拉得太高了，其实现在还是可以抓住法莱辛娜的正手段，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0: 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动作很小，调的很短。

0: 只是要求比较高，想要打开线路。
1: 所以两人来到第三局了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

0: 高质量，包括还有落点。
1: 哇，高抛！这会儿是通过发球的变化调动孙颖莎的正手。
0: 像这个球是赵琳希娜比较喜欢打的，也是她擅长用的一个战术。
1: 整个反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他进攻的落点其实还可以往中间的偏一些。
0: 就拉他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0: ก็ต้องต่อย
1: 连续的还是拉到赵天齐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
2: 对
1: 嗯

0: 点半，
1: 就准备到了，想打一个劈叉防守。
2: 现在直接劈到转向心的这个球，转向心的还是有所准备，
1: 对，
2: 可以尝试到他中间正手。
1: 现在在第三局，早田希娜是取得领先。漂亮，
2: 走，
1: 来打一些上旋。嗯，
2: 漂亮。
1: 那早田希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现在追到了9-7，早田希娜这边叫暂停了。
3: 你要先拉三组以后一定要做出来，好吗？啊，别着急啊，没问题，没问题，挺好，挺好，没关系，没关系，挺好，来一分一分打，挺好，好，记住啊，一分一分打啊，干嘛干嘛？

0: 好，双方继续回到场地。
1: 9-7.

赵天心呢换到正手来发球。

0: 这一局对他，因为他反手底线长球这板球是看得很死。
1: 瓦伦西纳还是第一板接发球，先去调动了摄影沙，从正手位去突破了，有一个线路上的牵制。这样早田希娜是11-8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0: 今日も食べるのがバックマイルかもしれない。
1: そうそう。
0: そのあとはバックマイル。
2: 这是日本女队的主教练中泽瑞。
1: 好的。哎，一个，真的一个。

0: 好，接下来是第四局的较量。
1: Ball game, time to serve, left all.
0: 这局上来又是一个多拍相持，
2: 对，来到第四局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做好自己正手位的这个控制，因为现在从第三局康当中，那早田希娜是从孙颖莎的正手位的调动还是非常多的，
0: 自己这一分也喊起来了啊，要从第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2: 好球，早
0: 田希娜整体的战术还是制定的凶。
2: 包括孙颖莎的接发球在第三局当中也是给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比较多的，其实来到第四局了以后也是可以从中间正手再过一些。早田希娜现在在相持段当中这个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0: 对，
2: 不断的这种去提速，
0: 能够感觉到他现在相持渐渐站得住了。
2: 嗯。
0: 哦，一板拧穿了。
2: 这个出手太干脆了。
0: 的质量啊！
2: 第四局的开局，其实孙颖莎就打回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还是围绕着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0: 这球早田希娜的劈长节奏很快，有点把孙颖莎给顶住了。那个球发丢了，感觉早田希娜自己可能也没想好到底发钩子还是这个发平的，
2: 其实算是连机了。
0: 哦，对，连机了。

0: 挺漂亮的。哦，
1: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0: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位置打。
0: 因为早田希娜到他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的时候，他整个的速度会放缓一些。
1: 嗯，晃拉到正手，
0: 这球拉的也是非常的巧。
1: 身体的重心会有点晃到对手，所以早田希娜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防守。擦边。

腿短。

0: 的扩大领先优势。那孙颖莎跟早田希娜打起来，不管是接发球还是相持当中的这种线路弱点，还是得心应手
1: 的。
0: 是的，也确实此前是19连胜，我就上一次印象当中这种记录还是马龙和奥恰。哇，漂亮，正手的爆抽，
1: 直接的拉穿直线。
0: 嗯，那孙颖莎是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盘点。球看住中间，哦，但现在这一分也是通过先去压住孙颖莎的中间塞住了之后啊，穿了一个正手的空刀。
1: 这时候要调整一下节奏。
0: 是的，
1: 顶住。
0: 调打，嗯，这会儿早田希娜是连追了3分，
1: 也就要暂停了，
0: 就要暂停了。在场上自己战术是非常清晰的。
1: 非常
0: 非
1: 常。这次因为这几分确实早田希娜搏的也是比较凶啊，只要不受影响啊，坚持战术就非常好。
0: 对，比赛当中这是很正常啊，对手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0: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第一盘比赛，中国队的盘点。10-6。哦，接发球的一个快推。
1: 这时候还是要想细了。

0: 直接打发抢，这样算一下11-7赢下第四局，红儿以3-1击败了早田希娜，在这场女团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那从而也是达成了职业生涯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这还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录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总体上孙颖莎都是把控住了局面，可能在第三局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波动，我们也请刘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
1: 其实第三局应该来说孙颖莎还是打得不错的，包括接发球当中一种劈长啊，包括摆住早田希娜的反手短，其实效果还是不错，但是呢确实第三局对于早田希娜来说也是没有退路啊，而且是搏了非常的凶啊，在相合段当中也是不断的提速啊，但是来到第四局了以后，孙颖莎还打回他之前的战术啊，所有的球可以多从早田希娜的正手位和中间位去寻求突破。
0: 胸有成竹的第一分，目前中国队1-0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是王曼玉对阵张本美和。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9: 真好喝。
8: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1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冠军争夺战的第二盘。目前第一盘比赛呢，中国队孙颖莎是3-1战胜早田希娜，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第二盘是由王曼玉来迎战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目前外协会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啊，近期的状态也非常好。WTT 是拿了3个冠军赛的女单冠军。
11: 是的。
12: 其实他最主要现在就是他在正手短这个环节当中处理的是不错的，多了一杆挑。所以今天王曼玉在对张本美和的时候，在这个点当中一定要注意。
5: 对，因为此前王曼玉也是11次战胜过对手，输了一次，就是在团体的这个世乒赛决赛里。而且那场比赛当中，张本美和还是一上来战术上和以前就有了一变化，尤其是前2局发动就很快。但是也相信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有王曼玉都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又是正手挑打，
12: 那一上来2分都是正手挑打了直接得分，所以在这个点上面王曼玉一定要注意一下，一个是护住自己的正手，再一个呢也可以主动先劈中间长。
5: 护住中间，反手对抗，
12: 形成这条线了以后，两人真的是势均力敌。但是对于王曼玉来说，我可以先把旋转加上。
5: 哦，等了一下这个球。
12: 对，基本上张本美和郑愁要挑要发力挑的话都是斜线。
5: 其实看住一两个之后，对手再跳打心里也会有一些变化，
12: 就会犹豫。非常紧啊！

0: 哦，没出牌，摆住了。张本美和的父亲，拉得很转啊，加旋转了。
1: 你看正手只要看住一个以后啊，张本美和马上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变化。看住一个，
0: 故意发出台的，
1: 因为像这个球想拉直线，这个特别是高质量拉直线是非常难的，只要他发力肯定是斜线。你想跳过来直接拧到正手位，想法很好。
0: 第一局双方前三板的争夺是特别激烈的，
1: 是的，其实也是在一个试探的过程当中。

0: 6-6。
1: 其实这两个球我认为想法都是非常好，拿住，
0: 双方正手对拉。哦，这个球将我们美国是先变线了，变到了王曼玉的中路，两人退到中远台的正手对拉。
1: 这个落点发的有点靠中间了啊，其实再往正手位去啊，这个球就不太好捻。
0: 嗯，要发再开一点。
1: 对。
0: 哇，这一分确实意想不到。
1: 是的。嗯。
0: 都以为王曼玉完全强势的转回来了，张曼美和直接堵直线，
1: 其实是也是一个被动的防御的直线。
2: 9-6

0: 连续丢分还是稍微有点乱。
1: 嗯，哇，又是一个反手的强势防守，这是一个主动防守。刘指导，您觉得第一局中局过后，王曼玉哪个环节没有处理好？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在6-4领先的时候，那一轮接发球当中，直接领丢了以后，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动摇。其实那两分打完了以后，我觉得还是，对王曼玉来说，后面布置一些战术啊，有一些的犹豫。然后呢，同时呢，赞本美和的反手那几板球表现还是非常的硬朗，无论是自己的反手的进攻，还是反手的这种防御，都还是很强势。其实关键点就是在他们俩6-6那个对拉上。嗯，
2: それ以外のところ、あ、これ難しいな、こうやったりして最後みたいなバカバカして、やっぱ良かったね、ガーッとこれも見て、あとは全然問題ない。特に誘われた時の行っちゃったな、そこ。
3: よくない。あ、怖い怖い怖い怖い。あ、怖い怖い怖い。

第二局比赛。

0: 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现在中间位短的有点多，其实可以主动劈下去。反手的主动加旋转
1: 是，

0: 先
1: 高了，
0: 短的空子还是有点多，
1: 有点多
0: 这个位置上。所以现在对于王文玉来说，胆子还是可以大一点。
1: 台内也可以自己先去发动一下。

0: 好球，
1: 给杰尼拉得分。
0: 对，不用过多的这种去控，控是作为一种配合。其实从台内当中，如果能主动进攻，这一定是首选。

0: 但完美和变化也是非常的快。当王曼玉台内有变化以后，她马上一个长的
1: 长球发完，直接就往正手去压了，这个球也是个外斜线。
0: 因为他也知道其实高质量的压到王曼玉的反手不能直接得分，他只有通过正手去调动才有可能去得分。好球，
1: 小钩子拱了一个极长。
0: 现在战术是运用的非常好，一定要坚持。

0: 还是加旋转。对，这一轮的两个发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布置，一个长的，一个中间位的一个半出台。
1: 再去摆，你看这时候张本美和就有点失位，有点掉位了。无论是上来拧还是回摆，他的这个点都是偏厚，就没那么好控制。哇，这个接发也是拧得很大胆。现在感觉王曼玉在前三板当中更有压迫性了。对。
0: 有优势了，优势在于什么呀？他能够主动去上手。好的，那短的也是有变化。一旦你摆的比较低，我不太好上手的时候，我可以顺势劈到张本美和的中间位。
1: 这往往有时候一个环节打通了以后，所有的球都能够打顺。整个局面可能就盘活了。是的。然后换了一种发球。
0: 这时候一定要每分都盯住，漂亮！整个反手位，
1: 王曼玉还是非常的定了。是的，其实形成相持了以后，王曼玉还是很踏实。就是说，当我前三板打得难受的时候，我一定敢主动的多去形成这样的一个相持的局面。
2: 好，也是一个挑打得分。这局王曼玉挑了两个，11-4，王曼玉扳回一局。这样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1-1。
3: 驶过晶晶，我推荐月鲜活。
4: 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真好喝。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怕蔗糖，喝健醇。 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筋超顺，帕之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1: 目前王曼玉和张本美和是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0: 球拉的稍微有点高，有点慢，打不好侧身其实不用勉强，用反手就可以。
1: 又是一个正手对拉，反手确实是张本美和的一个看家本领。
0: 因为一旦正手位被调动了以后一失位，那反手位就是个大大的空当。好球，主动劈墙是好球。
1: 发了个平的转不转，

0: 这边线
1: 啊、哦、好球好球，
2: 这套战术打得非常成功啊，发完长球以后变直线，
0: 与线的相持当中这种直线球是非常好的优势
2: 的，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动性。
0: 侧拉，哇，这球看上去张曼美还是挺有数的，准备的是下一板的这个近台的一个快贴，
2: 线路是封封得非常死、球主动的加质量，其实张文美和只要不变线完全对这条斜线的情况下，王曼玉是我觉得还是很心定的。
0: 对，哦、这个失误为失误了，
2: 其实已经侧开了。

0: 感觉到张本美和上旋球的整个速度是很快的、啊、
1: 所以要求王曼玉第一板进攻的时候你的落点包括质量哈一定要注意。一旦你这板球上手质量不够可能后面球就会比较被动。
0: 好球，
1: 很好，嗯，
0: 还是反手这条线先占出优势。嗯，这一板在防，这一板转了变线了。张本美和有几套他的这个发抢当中的战术。

反手抹过来，这个球有点侧向。

0: 这个球被算住了。其实从这几局，我感觉张本美和对王曼玉的一些发球，还有一些习惯的套路，还是挺熟悉的。
1: 主要这一局发球当中显得还是有点被动。好球，
0: 发的长了一些。

0: 还是不断的加摩擦啊。
1: 是的，其实辩正手这一局得分率还是非常高的。现在就要打好自己的发球了。
0: 调打，
1: 好球，勾了一个转的，哎，这球发的比较短。
0: 王曼玉是从6-9落后追到了8-9，日本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支日本队相较于伦敦的这个团体的阵容，他们当中少了桥本帆乃香，相对来说对于中国队刘指导您觉得会不会更好打一些？
1: 其实我觉得日本队每名队员肯定有他自身的这个特点，但是确实桥本帆乃香他这种削球在团体赛当中他的位置上面还是比较灵活的。
2: 当时还是往前递一点，
3: 花儿想好了啊，
4: 没问题。

0: 好，继续回到比赛。
1: 好球，
0: 这球也是算得很细，
1: 对，发了一个半长啊，刚出台一点儿。
0: 来，正守卫看回头。嗯，
1: 其实正守卫张文美和也是习惯性的拉斜线。
0: 对，追到了9-9。这局从开局一直是处于两分三分的落后啊，现在到局末把比分追平了。主要还是上一版的反手变线很有威胁。
1: 一旦被张文美和先变线了以后，那其实这个威胁还是这个就是非常难受。
0: 嗯。

0: 这个球张本美和打了一个发球侧身抢攻，然后11-9，张本美和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领先王曼玉。确实能够感觉到张本美和现在整个综合能力的进步，
1: 是的，
0: 包括他这种关键分上，10-9的时候自己的一些发抢的战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刘指导，我们能感觉到，其实在过去的第三局当中，无论是比分上还是场面上，就是王曼玉打的都不是特别的舒服，好像始终有一点被对方给限制住。您觉得主要是哪个环节没有摆脱出来？
1: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这局当中，主要是王曼玉的发球，那发球现在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主要是自己拿了发球以后不能形成更主动的这种去进攻。其实他俩现在就是很明确，谁拿发球谁能够主动上手，然后呢在上手当中我能够先变现，谁先变现谁人得分。
0: 要打一个这个时机啊，看谁在前，变化在前。好，上来第一分，王曼玉这边提了一些速度，
1: 而且从落点上也是有一些变化。

0: 咱们美和这边也是想寻求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对于王曼玉来说，现在一定要盯住。篮板球防过来的球质量是非常高的，非常顶。

0: 这个球出手感觉目的不太明确。
1: 是的，而且这个点给中间没有给到位，还是给到一个中间偏反手位，张文美浩刚好在这个位置上能合上力发力。反球
0: 拧起来之后反手连续的加撞，你看到了大满贯得主丁宁。王曼玉是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啊，在女单项目上夺冠。
1: 好球，正手看住了。

0: 哇！啊、哦，漂亮漂亮！
1: 这个球不容易，啊，连续扛了两板，
0: 这极被动当中的一个得分啊，这个球扇回头了。连续护了两次大脚，
1: 咱们美和也变换了一下自己的发球。

0: 好球，
1: 还是非常果断。嗯，第一个领丢，第二个依然啊敢于去上手。
0: 6-4。这球合上力了。
1: 对，这个球位置发的还是不错，稍微有点半长，其实也是顶住了张本美和。现在张本美和打球变化是非常快，
0: 感觉每一分都在变。
1: 是的，领丢了以后马上变个挑，手段也是非常多。
0: 确实现在他的整个综合能力是走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现在王曼玉拉开比分，5-8。
1: 哇，
0: 变化很大胆，没有发上，想发一个直线发到王曼玉的正手。这两个发接发，比分又继续拉开，10-5。球，
1: 哇！
0: 也是手风很顺啊。
1: 是的，这反应是非常快。
0: 手感上也是有一个调节。

0: 哇，王曼玉这个球轻撩了一个啊，也是一个不常见的动作，但是很有效。11-6，王曼玉又扳回一局，这样双方现在是大比分打成2-2，这场比赛也是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刘指导，您觉得这一局当中王曼玉的哪个环节处理好了？
1: 我觉得两个，一个是她的发球啊稍微有一些半长，这时候呢张本美和想去拧的时候很难拧出一些高的质量。第二个就在相持段当中不往后退啊，同时呢敢有一些主动的这种去上手，包括在接发球当中不一味的这种去摆中间位的躲，而是直接的拧起来敢去打一些相持，先去加持。所以他俩来到第五局以后就看谁胆量大，再呢就看谁能够先去主动去上手。
0: 好，我们来关注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决胜局。
1: 好的，还是在这个位置上，稍微有点长，有点顶手，
0: 一点点这个落点的调节啊，就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有乒乓球就是一项比拼的非常细微的运动。
1: 但现在张本美和再去接的时候，他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心。那前面确实从第四局的后半段吃了几个发球了以后，还是对他后面的接发球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
0: 好球，
1: 有机会就要从正手去突破。

0: 换成逆侧。
1: 哦，
0: 擦边。

0: 3-0 的开局被张本美和追回两分，中国队这边叫暂停了。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目前是第二盘决胜局，我们于是3-2领先。
1: 漂亮，非常果断，嗯，
0: 侧身的一板抢冲。
1: 其实这个发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刚好发到了张本美和的一个中间位，你要去运用正手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嗯，
0: 啊，这是韩国队、朝鲜队，他们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是并列铜牌。
1: 第一板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不能太慢。

0: 这线路的想法是很好
1: 的。
0: 嗯，
1: 这球要上了就非常漂亮。没关系，一分分打。啊，高了。
0: 草帽美和也是一个女拉直接得分。草帽现在在决胜局交换方位，这时候对于王曼玉的要求就非常高了，每一个环节发球接发球要尽量的精细。

0: 这球也是衔接没有跟上。
1: 嗯，
0: 其实第一板正手位护的还是不错的。这又是让张本美和提前先变线了。
1: 嗯，
0: 一旦这个线路变出来了以后啊，王文玉的位置就容易失位了，在衔接和防御上面难度就会加大。
1: 对，这几分中间有一点没并住，有点跟着张本美和的节奏走了。
0: 对，
1: 好球，
0: 一个节奏的变化。

0: 这个球也是发的不错啊，稍微长了一点点，所以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每一个发球一定要算好算细了。
1: 又并上一分，哦，拉得很顺。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发球落点的变化，也是相互的在猜在算。你看这个球发到中间，如果说张美美会用反手接，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她想去盯半珠台或者想盯长，用正手去接，可能就不太好控制。

0: 冈本美和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这个时候王曼玉又把比分反超。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发球落点的变化，也是相互的在猜在算。那这个球发到中间，如果说张美美和用反手接可能会相对容易一些。

0: 有点勉强。嗯，
1: 这时候双方就是在发节发上的这个互相的博弈，斗智斗勇。
0: 对，这个球有点勉强，不好拧的话，已经拧到反手位也没有问题。想好发球，好的好的，还是一个半长，又顶住了，非常好。
1: 这个决胜局的局面其实不常见，
0: 是的，
1: 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打得非常场面火热，火回合很多，
0: 就两人现在两人都在前面扣得非常的细，
1: 互相让对方打难受。顶住，哇，张梦梦和还是两条线的快速变线。哎，这个重复落点打出优势了。第二盘比赛现在是来到了决胜局，9-9。把一个转不转的长球，好的，黄曼玉盯住了这个长球，落点也是拉得很刁钻，
0: 这球拉得非常转。嗯，
1: 张曼美和这一分想要去算一个侧身的，这样现在王曼玉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中路速度还是稍微有一点慢了，被张梦美和反拉变线。双方再一次打成平手。
0: 好球，现在整个发球的效果还是不错，嗯，就有点长，然后呢落点呢不断这种去变化，
1: 切换，
0: 对，
1: 让张梦美和如果要拧始终拧得很别扭。
0: 是的，
1: 这一局他拧了好几个出界了，
0: 这时候要盯住，加油。
1: 3-2击败了张本美和。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中国队现在是2-0领先日本队。这场比赛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啊，胜负在毫厘之间，王曼玉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像当时伦敦那个自己啊，就我又完成了自我的证明了，报了一箭之仇。刘指导，请您也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大家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最终王曼玉赢在了哪里？
0: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坚定战术吧，我觉得最后能够打开局面，就是王曼玉从第四局的中局以后变了一个发球，发球呢稍微有一点半长，其实也是破坏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这个接发球的一些拧拉，然后能够形成一些主动的相持，包括来到第五局了以后也是坚持这样的一个战术，同时呢在相持段当中也不断的跟这个张本美和去硬碰硬，应该来说这是一场高质量的比赛，特别是两人在这个发接发当中真的是斗智斗勇，不断的这种去变化，
1: 现在也是为中国队扩大了优势，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第三盘的较量。

下来是双方第三盘的对决，这场比赛呢是由快慢来对阵伊藤美诚。双方呢此前有过四次交手，快慢是三胜一负。那么在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呢，快慢曾经是4-3击败过伊藤美诚。

场比赛呢，相信在备战的时候，其实中国队也会去做两手准备啊，主要是对方的三单究竟会上一个颗粒打法，还是会上左手长期美佑。

0: 目前呢，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第一盘孙颖莎3-1击败早田希娜，刚刚第二盘王曼玉是3-2击败张本美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盘较量。
1: First game, final result, love all.

0: 上来第一分是长球，
1: 一上来就非常有针对性，嗯啊。
0: 其实日本队今天上场的三名运动员代表着跟中国队对抗的三个周期。
1: 是的。九。
0: 伊藤美诚是东京周期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早田希娜是巴黎周期，张本美和是这个洛杉矶周期。
2: One, two.

0: 这两分都是正手拍击得分。
1: 是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伊藤美诚的发球的变化。好球，这看住自己的反手位，基本上发力拍过来球都是斜线，那死死盯住伊藤美诚的反手底线。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对他的这种了解还是非常的这个多啊，非常好，
0: 还是长球，
1: 就不用的有太多的变化，那偶尔发一个短的，其他都以长球为主。
0: 女队的主力确实这两个周期练生胶是练得非常多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漂亮
0: 啊！卡曼今天一上来整个人调动也很快，
1: 对，这个球打完以后更提气了。
0: 嗯，
2: 白球
0: 稍微有一点短，
1: 对，这球确实不太好拉。当你有准备的时候又发了一个短的，
0: 哎，
1: 然后后面还可以继续再发长的。
0: 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了，
2: 发射，
1: 那战术就是这么明确，是吧？
0: 这一板伊藤美诚反手拨起来的落点很开。
1: 嗯，
2: 好，
1: 还是很凶啊这一板。
0: 今天他一上来正手命中率也很高，
1: 发球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0: 漂亮，被球拉得转了，
1: 主要角度拉得开。
0: 还是加旋转，
1: 对，当他回搓这板球的时候，其实不用特别快，只要拉住就可以做好下一板的准备和衔接。
0: 10-6，他们拿到第一局局点。
1: 非常好，
0: 对，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位。第一局快慢打得既轻盈又流畅
1: 了。是的，看发球好像就发了一个短的啊，一两个短，其他都是长球，而且效果是一直保持的都非常好。

0: Second game, Japan the first, love all.
1: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2: 一上来伊藤美诚还是发了一些是吧上旋，而且这个落点是比较开的。
1: 哇，搓得长。
2: 对，就是劈长，然后发球呢就是以长人为主。嗯，
1: 还是抓住了对方生胶这个颗粒打法的一些天然的限制。
2: 是的。转行好，你过来以后，除非你是各个球去弹，那你稍微质量低一点以后，款面就可以去加转。哇，这球拍过来太沉了。
1: 对，今天这手命中率很高。你拍过来，这个听声音都不太像反胶的声音了。
2: 现在伊藤美诚搏的也是非常的凶，嗯，这也是他的打球的一个特点。
1: 是的。
0: 第二，
1: 还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胶皮特性。
2: 很好，这球落点稍微有了一些变化，发到了一个中间位。
1: 搏得很凶啊，快门也是扛住了第一板，第二下对方失误了。这个摸半出台摸得特别轻盈，
2: 是的，现在就是打球非常的清楚。那上一个被拍完以后，这时候我在拉半出台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下落点的变化。
0: Let 36
1: 其实伦敦世乒赛才刚刚过去几个月，但是再看快慢打这种团体比赛的决赛，就会觉得成熟了。
2: 是的，
1: 在场上他定了，
2: 因为他毕竟这个经历过，其实他在场上这种经验啊、感觉啊，他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奏。
1: 哦，调打各项技术倾囊而出。
2: 这球伊藤美诚拉的角度是非常大。
1: 还是不断的在变化自己的发球。
2: 那这时候看款慢发球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长球。
1: 因为伊藤美诚他的正手一向还是击打的多，摩擦的少，所以有一些转的长的可以大胆发到他的正手去，发挥到反手位。11-5，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伊藤美诚。在场上是游刃有余啊。

0: 目前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0领先，日本队现在第三盘快慢2-0领先伊藤美诚。
1: 好球，
2: 啊，一个短的完了以后马上啊藏球又来了，啊确实打的伊藤美诚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对，你看这个正手带直线啊，也是很灵气的一个线路。从第二局后半段他的失误率就增加了，
1: 那确实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被动，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着急。
0: 日本队这边叫了暂停，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多次在女团的决赛当中有过交手了，啊，最近的两次世乒赛，釜山世乒赛和伦敦世乒赛都是打到了决胜盘分出胜负，中国队都是3-2击败了日本队。那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呢，中国队都是3-0击败了日本队。上一届的杭州同样也是两支队伍在决赛当中相遇。基本上在亚运会乒乓球女线的项目上，它就是世界大赛的水平。
1: 是的，
0: 尤其是在这个女团这个项目，亚运会的对手几乎就是奥运会的对手。Love Tree。回来之后也是一个高质量的搏杀，
3: 来 3-1。
0: 再来看一下，拉了个穿越球，那伊藤美诚现在绕不开呀，快慢的这个极长球的发球。连续突击，
1: 现在对于款曼来说还是得盯住一些，还是要扣细了。

0: 哇，下意识的反应，卡曼在第三局神球不断啊。
1: 这也是相对比较松弛的一种表现。好球，这会儿怎么打怎么用，来。
2: 是的，现在就是还是得一分分的这种去打，包括在每个出手当中也是不能侥幸。 今天的长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0: 这里也是想请教您，我相信也是一些观众朋友们的疑问，就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国队要选择叫一个暂停？
2: 其实这也是在来到了这个关键局的关键分类以后，其实也是考虑到在7-3的时候两个接发球接的还是有一点点侥幸，所以这时候呢也是重新的布置一下战术，
0: 也说明中国队还是整个很谨慎。
2: 主要地板球拉的稍微有点高，这板其实扛得不错啊。好球，处理好了第二个接发球，还是搓反手长，这样卡曼是拿到了赛点，中国队也是拿到了冠军点。
0: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卡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第三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

0: 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的冠军，6连冠。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第一时间马林指导摸了摸旁边的范舒涵的头啊，其实也在跟两位年轻的小将说，你们也成为亚运会的冠军了，
1: 是也是鼓励啊。
0: 再一次的祝贺中国队，确实是王者之师，实力雄厚，锐不可挡，
2: 实力真的非常棒。
0: 我们看到现在马林指导带着姑娘们要来到场地，先跟对手握手，双方再次在决赛当中碰面啊，依旧为大家奉献出了巅峰对决，也是向全场的观众致意。今天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来到现场，镜头这个时候找到了何卓佳，功成必定有你。我们也请刘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女团的对决吧。
2: 啊，应该来说这场比赛我们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的啊，整个呢场上呢打的也是展现了我们三名队员包括整个队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实力啊，包括第一场上去啊，孙颖莎整个的这种人的调动，包括这个对于赛前的准备啊，在比赛当中这种战术线路上的控制已经牢牢的抓住控制住了一个比赛。然后第二场呢，我觉得对于王曼玉来说这场球真的是顶住了压力，
0: 带着板上来的，还在后面练呢。
2: 其实对于第二场来说啊，王曼玉也是顶住了压力，确实张本美和啊最近的状态也是不错啊，但是打到了第四第五局的时候，我觉得王曼玉整个的这种战术上还是使用的非常的这种坚定，那同时呢在这个积极上手方面做的也是非常的主动啊，同时来到第三场以后，我觉得蒯曼还是这个战术上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同时呢对于伊藤美诚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一个战术死死的控制住了伊藤美诚，非常
0: 心理上也成熟了。
2: 是的是的，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王者之师锐不可挡，祝贺你们获得女乒的亚运会6连冠。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现场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刘国正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再见。
2: 再见。

已经长达16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被彭旭伟打破了。彭旭伟曾经在23年和25年以及今年多次游进2分6秒区域，但没有想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他游出了亚洲纪录，来到了2分5秒77。女子200米仰泳的比赛。

0: 在这个项目当中，彭旭伟作为卫冕冠军将再次到登场。彭旭伟也是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在上一届比赛当中呢，彭旭伟和刘雅欣携手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包揽了冠亚军。
1: 彭彭也是在今年的冠军赛上游出了2分06秒71的一个非常接近自己 PB 的一个成绩，我们也期待他今晚能够创造一个让他满意的成绩。
0: 杨勇是唯一一个在水中出发的泳姿，四道彭旭伟，彭旭伟的出发动作很有徐嘉余的影子啊。
1: 是的，彭旭伟他的特点是前一百游的会非常积极，像他今年在冠军赛上的第一百的分段是1分01秒99，我们看一下他今晚的整个节奏。
0: 这个价值实际上在于，一般在国内比赛游到1分0秒，这就已经是一百米的一个非常靠前
1: 的
0: 排名
1: 了。
0: 第一个转身过来，现在彭旭伟的分段是29秒66，排在第一，孙明霞排在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日本选手白井梨绪。在过去的三年，从今天的这张决赛名单来看，整个亚洲女子200米仰泳的成绩相对稳定，所以这张决赛名单和杭州亚运会的决赛名单有很高的重合度。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彭彭现在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的距离，进入到第二百。
0: 来看一下半程的分段，1分1秒10，哇，确实非常快
1: 啊！
0: 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也是最长寿的亚洲纪录之一，在2010年的时候，由赵晶游出2分6秒46，彭旭伟的个人最好成绩，距离这个亚洲纪录只差0.08秒。我们期待已久，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诞生新的亚洲纪录？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50。
0: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转身了，彭旭伟现在有非常大的领先优势，和第二名孙明霞之间差了2秒42，
1: 1分33秒28，这个分段也是比他公开赛和冠军赛都要快。
0: 看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彭旭伟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 一个好的成绩。没错，
0: 彭旭伟进行最后的加速，还剩15米，
1: 和白井梨绪也是咬得很紧啊。我们希望他能够拿下一枚宝贵的银牌，
0: 超过亚洲纪录，目前的成绩超过亚洲纪录，马上来到终点，哇，太棒了，太棒了，2分5秒77，大幅度的提升亚洲纪录，恭喜彭旭伟，终于是期待已久，成为了新的亚洲纪录拥有者。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到目前为止一共诞生了3项新的亚洲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来完成。
2: 6秒也确实卡了非常多年了，这次能够游到5秒也算是达到了我赛前的一个预期吧。打开6秒大关以后，我觉得后面应该会更好游一些，我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去接近国际高水平。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在名古屋为您带来的全景亚运会。伴随着中国运动员胜利的欢呼，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已经接近尾声了。
1: 那今天的亚运赛场共产生了5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夺得了其中32枚金牌。目前中国代表团以80金、30银、20铜共130枚奖牌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
0: 下面我们通过一组速递来纵览今天的亚运赛场。

0: 今天亚运会游泳赛场又产生了7枚金牌，中国队拿到4枚，其中张展硕背靠背出战，在获得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之后，马上又摘得了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此外，日本选手大桥信在男子200米蛙泳决赛中创造了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第一项世界纪录。亚运会羽毛球项目今天结束团体赛争夺，中国羽毛球队以大比分3-0横扫东道主日本队，时隔12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男团决赛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结果中国队苦战5场，最终不敌对手，获得亚军。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今天上午进行，由不甩航、谢鱼和胡凯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743环，在总成绩与印尼队相同的情况下，中国队凭借打出更多好十环的优势而险胜，夺得金牌。男子10米气手枪个人赛的金牌归属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斯维奇尼科夫，他打出244.3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今天下午还进行了射击飞碟双项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选手江一婷、吕建林发挥出色，他们以52中的总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中国举重队今天出战2项决赛，男子60公斤级 A 组决赛，中国选手杨洋是全场唯一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选手，他以总成绩304公斤夺得冠军。男子65公斤级 A 组决赛，中国选手何跃基以152公斤创造新的抓举世界纪录和赛会纪录，但他在挺举比赛中2次试举失败，最终落后朝鲜选手朴明进1公斤，获得银牌。亚运会赛艇项目今天共进行14项决赛，中国队一日豪取9金，继续巩固亚洲霸主地位。其中，中国队奥运会优势项目女子4人双桨迎来全新组合。4位选手徐艺希、李演、韩梦瑶和教思雨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决赛当中，中国队始终处于领先，最终稳稳夺冠。在亚运会赛艇赛场，中国队的夺金总数已经达到了112枚。皮筏艇赛场产生4枚金牌，中国队夺得2金。男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纪博文、吴胜月以1分40秒741的成绩夺冠。女子双人皮艇500米争夺当中，刚刚在世锦赛夺得银牌的于诗梦、殷梦蝶以1分45秒010的成绩摘得金牌。亚运会山地自行车项目今天在小帆绿地公园展开了女子越野赛较量，中国选手武志帆以1小时26分14秒夺冠，梁正兰以51秒之差收获银牌，这也是中国队连续5届亚运会包揽这一项目的冠亚军。印尼选手获得第3名。武术项目今天上午决出了武术散打的7枚金牌，中国队夺得其中6金。在女子52公斤、60公斤级、男子56、60、65和70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队的吴迪、张小雨、欧佳明、唐思硕、汪成锦和马硕分别战胜各自对手，夺得冠军。亚运会体操赛场今天展开部分单项决赛较量，女子高低杠决赛，中国选手邱继元和张清颖分别获得冠军和季军。男子吊环决赛，上届冠军蓝星宇成功卫冕，邹静元获得铜牌。女子跳马决赛，中国选手杜思雨收获1枚铜牌。
1: 我们来看游泳赛场。我们知道，在游泳比赛当中呢，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日既参加单项又参加接力的情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2: 然而今天啊，张展硕却将这种情况做到了极致，他是背靠背参加了2项决赛，而且双双夺冠。
3: 这是率先进行的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第四泳道的张展硕最后100米冲到首位，并以7分42秒49率先触壁，同时还打破了赛会纪录。回头看了一眼成绩之后，张展硕没有摘下泳镜，而是马上开始在自己的泳道进行放松，因为接下来一项就是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他要去游第3棒。
4: 我觉得既然团队需要我，我肯定会去全力以赴，当然我肯既然能这么报，肯定我也有一定的能力能够去支撑。
3: 好在两项决赛之间安排了其他项目的颁奖仪式，这让张展硕有了20多分钟的休息时间。男子4x100米决赛，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依然是日本队和韩国队。前两棒赵佳悦和王浩宇游完之后，第四泳道的中国队与韩国队并列排在首位，日本队落后0.15秒紧随其后。张展硕入水后转身时，他排在第三位，落后第一名日本队0.27秒。不过接下来的50米，他直接冲到领先位置，甩开了第二名日本队0.31秒。最后一棒，潘展乐将领先优势扩大，3分10秒60，中国队打破了上届亚运会自己创造的亚洲纪录。至此，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男子接力项目全部结束，中国队包揽了所有金牌。
5: 这也是我第一枚洲际比赛的奖牌，所以我
6: 第二枚奖牌，
5: 所以我特别高兴。
7: 对于之前比过那么多世界大赛的来讲，今天紧张有点，确实有点紧张。不过因为展硕刚游完800嘛，我们前两棒任务就是给他营造更好的一个优势。
4: 觉得很兴奋吧，能跟队友共同去拿下拼下这枚金牌，当然也是自己，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嘛，也是尽自己全力以赴去完成好这一棒，然后把剩下的交给世界纪录。
8: 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嘛，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3: 游泳项目开赛5天，19岁的张展硕每天都有比赛。自由泳个人项目从100米游到了1500米，算上预赛出场的接力项目，他已经收获了3项个人和3项接力，共6枚金牌。明天也就是游泳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张展硕将出战自己的最后一个项目——男子400米自由泳。
4: 这次亚运会也是把我之前一段时间的训练成果展现出来了。当然现在也不是高兴的时候，因为明天还有最后一天400，也是希望就是有一个更好的发挥吧，还是把更多注意力放自己身上去专注自己。
2: 另外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清峰是战胜了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
1: 她不仅夺得了金牌，而且还打破了亚运会纪录。
3: 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吴清峰战胜了本届亚运会女子100米和200米自由泳双料冠军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夺得了金牌。何诗蓓收获银牌，吴清峰以23秒98的成绩打破了亚运会纪录。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程玉洁摘得铜牌。
9: 我之前整人还是比较兴奋的嘛，然后包括其实今天距离亚洲纪录只差0.01，可能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吧，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开24秒，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成绩，然后也是我最好成绩了，我还是蛮开心的。
3: 在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派出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和李冰洁，最终中国队游出7分49秒37，夺得了金牌。日本队和韩国队分获银牌和铜牌。
10: 就非常开心能参加这个4x200接力的决赛，然后也非常顺利地得到了这个冠军，非常的荣幸。
11: 主要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在这个接力中贡献一份力量吧。
12: 我们前三棒的话，都是希望能够在每一棒上面去把优势扩大，然后建立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吧给冰洁，然后也是赛前的目标，其实就是把金牌留下，然后安全的完赛。对，
11: 还是他们三个创造的优势吧。我的话肯定还是按照自己节奏游。
1: 在今天进行的男子200米蛙泳决赛中，还诞生了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
2: 东道主选手大乔信是以2分04秒83的成绩登顶最高领奖台。
3: 此前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大乔信与中国选手董志豪并列冠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大乔信位于第四泳道。比赛开始后，大乔信始终处于领先。最后一个50米，他早早地将代表世界纪录的黄线甩在身后。 而这个记录是秦海洋3年前在福冈游泳世锦赛上创造的。最终，大乔信以2分04秒83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也是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中国选手王俊腾获得第6名。
13: 妈妈子。
0: 在今年8月份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当中，我的成绩并不理想，我就想着专心投入到1天2练，之后我就坚持1天2练，我想是这个起到了作用。
3: 男子50米蝶泳决赛，巴林选手阿尔汉·格尔斯基以22秒91平了由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一举夺魁。中国选手王长浩和徐放分列3、4名。女子200米蛙泳决赛，日本选手加藤新素以2分22秒57折桂，中国选手朱磊菊位列第3。
2: 我们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女团金牌较量中，由王芷怡、陈雨菲领衔的中国队挑战东道主日本队，
1: 结果姑娘们是连赢3场，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重新夺得羽毛球项目女团冠军。
3: 面对东道主日本队，中国羽毛球女队派出了超强阵容应战。第一场女单，身穿红色上衣的王芷怡率先登场对阵山口茜。开局，山口茜连续利用吊球得分，尽管以14比21先丢一局，但王芷怡在首局后半段逐渐找回了状态和手感。她在第二局中与山口茜展开缠斗，经过一番苦战，王芷怡以21比19赢下第二局。此后，他的出手更加果决，战术也清晰奏效。21比17，王芷怡赢下决胜局，为中国队打响头炮。
14: 在第一局，可能有些紧张，然后可能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3: 第二场女双对决，刘胜书、谭宁对阵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一开场，中国组合打得非常凶，拍拍制敌，以21比16先下一局。第二局，日本队放弃硬碰硬的战术，衔接一些吊球的处理，节奏变化也比首局更明显且丰富。尽管对手率先拿到局点，但年轻的中国组合依旧稳扎稳打，手转攻线路清晰。最终25比23，刘胜书和谭宁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比0的领先。
15: 今天我觉得两个人在第二局落后，这种比分落后很多嘛，但我觉得两个人能，因为团体赛那口信念没有掉，然后我觉得两人一分分咬，然后给对手压力了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在关键分手，因为我们坚信压力他们比我们大，
16: 高兴能够在团体的3场比赛里面一分不丢，也是我们应该去做到的。作为一双这个位置来说，团体里面10个人就是奔着团体金牌来的。
3: 陈雨菲担任中国队二单，她以21比10和21比11横扫年仅20岁的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中国羽毛球队以大比分3比0战胜东道主日本队，继2014年仁川之后再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
16: 时隔这么多年拿回女团的冠军，我们来到这边的目标就是首先把女团冠军拼下来。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做得很棒。
17: 在我们参加的这几届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放弃拿到团体冠军的这一个目标和梦想，我们一直是为这个目标和梦想去奋斗的。所以今天我们用团队的力量拿到了，真的是完成了自己心目中的一个遗憾吧。
1: 亚运会羽毛球男团金牌于今晚产生，
2: 中国队是面对印尼队，结果他们以大比分2比3落败，无缘冠军。
3: 首场一单，石宇奇迎战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乔纳坦，他仅用时47分钟就以21比13和21比18连赢2局击败对手，帮助中国队先拔头筹。
18: 其实我在场上只是跟随做的多一点，其实是跟着对方脚步，就是可能就是耐心，我去跟住他，因为我自己 在找自己的一些特点嘛。之前这状态不是特别好，包括从不管从这个进攻端还是说还是从整个多拍失误率来说都是不是特别好嘛。今天能感觉到就是在跟随的过程中，然后慢慢找到一些这种进攻的感觉，然后就这种得分效率会更高一点。
3: 第二场男双，梁伟铿王场出战，对阵印尼的阿尔菲安菲克里。在团体赛前几场中，两网组合的状态有所起伏，今天的决赛两人拿出了最佳状态，以22-20率先赢下首局。第二局印尼组合展开顽强反击，梁伟铿王场以2分惜败。关键的决胜局，他们俩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21-14拿下胜利，帮助中国队取得大比分2-0的领先。
19: 这场球就是体现我们团队凝聚力。我虽然在前面两场连续输两场球，但是在决赛舞台上我们还是去尽全力会拿下自己这一分，然后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上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咬下来。
7: 这次团体赛期大家都寄予厚望嘛，对我们，但是我们可能前两场表现不佳，然后这一场其实我们也顶着比较大的压力吧，因为印尼男双是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说我们其实14都打了，这第二打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在赛前的准备就是需要更加充分，更加去调动自己的状态，然后为团队贡献一份力量吧。
3: 第三场男单受困于自己的膝伤，导致李诗峰在场上的移动和弹跳都受到很大影响，他苦战了三局，最终惜败印尼选手法汉。
7: 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吧，然后确实比分来看的话确实比较激烈，也比较可惜吧，关键分上可能没顶住，但其实我只想看看能不能继续去顶住这一分，但第三局可能确实是速度有些下来了，左膝确实是有点蹬不起来了，支撑
3: 追回一分的印尼队逐渐起势。他们在第四场双打较量中，卡尔南多和马丁携手两局力克中国组合何继廷刘毅，将大比分扳成2-2。最后一场，温宏扬出任三单，迎战印尼选手乌拜迪拉，结果温宏扬连丢两局不敌对手，中国队大比分2-3不敌印尼队，无缘羽毛球男团冠军。
2: 我们再来看举重赛场，中国举重队今天是参加了两项决赛的较量。
1: 男子60公斤级 A 组，中国选手杨洋获得了冠军，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他赛后也是笑容不断。
5: 发挥的也不错，可以了，六八成功，可以了，可以了，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最佳状态，已经提高了3公斤了，还是可以，你尽量之外吧，因为我也是行的。
0: 杨洋说这是意料之外，因为他的对手确实很强，尤其是朝鲜选手方银哲是挺举世界纪录保持者。不过本场比赛杨洋在抓举发挥出色，以138公斤的成绩拉开10公斤以上的领先优势。
5: 其实压力还是有的，毕竟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嘛，肯定有压力啊，还是比较紧张，紧张情绪就是就像我们教练说的，在比赛中把比赛当成训练，把训练当成比赛来，这样就可以。
0: 随后的挺举，杨洋按照自己的节奏，没有贸然加重量，成功挺起了166公斤。杨洋也成为了全场唯一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选手。
5: 我们就稳扎稳打，一把一把来，然后举出我们的成功率就好了。
0: 做好自己，压力就自然去到了对手那一边。随着方银哲挺举178公斤失败，杨洋以304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个人首个亚运会冠军。这枚金牌是对手失利的意料之外，也是做好自己的水到渠成。
5: 我们教练就已经赛前就跟我说，不要想太多，我们就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来，这个就能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发挥的还可以，6把成功，也金牌也拿下了，也可以。下一步就看年底的世锦赛能不能更举得更多一点，然后把自己水平再往上提一提。
1: 在举重男子65公斤级 A 组决赛中，中国选手何跃基打破了抓举世界纪录，
2: 但是在挺举比赛中他两次试举失败，最终收获了银牌。
0: 何跃基是举重男子65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他的强项在抓举。何跃基本场最强的对手是朝鲜名将朴明进，抓举中对方第三次试举抓起了146公斤，短暂创造了赛会纪录，但这个纪录很快就被何跃基以149公斤改写了。同时何跃基还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何跃基是举重男子65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但他的强项在抓举。何跃基本

0: 比赛合约肌175公斤开拔成功，但此后他挺举179公斤和180公斤失败，总成绩定格在327公斤。朴明晋则是奋力挺起了182公斤，最终总成绩反超合约肌1公斤，摘得金牌，并改写了挺举和总成绩两项赛会纪录，合约肌获得银牌。
1: 这场比赛的话，主要的收获就是自己的抓举取得了一个新的突破，但是自己的挺举方面又不行了。挺举那个上挺的技术，第二把的那个技术细节还是自己还是没有把握好，所以还是比较遗憾的。
2: 我们再来看亚运会赛艇比赛，在今天是进行了14项决赛，中国队参加了其中的10项，并豪取9金。
3: 可以说，今天的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是一片中国红。
4: 今天的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中国队9次登上了冠军领奖台，国歌一次次奏响，国旗一次次升起，这份荣耀的背后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困难。受到天气和航道准备的影响，亚运会赛艇赛程由5天缩短至2天，运动员调整好的状态也被不断推迟。但中国队的队员们没有抱怨和低落，而是始终保持高昂积极的备战态度。
5: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比较坚定的，对于比如说航道问题啊、训练问题啊这些等等问题，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自己先稳住，不要因为这些问题来影响到我们。
4: 昨天的预赛，中国队在参加的10个项目中有9项都是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的，优势非常明显。其中男子4人双桨比赛，中国队晋级后没有离开，而是滑回赛场，抓紧最后的时间训练，直到所有队伍陆续离场，他们才上岸。
6: 就是比赛这个赛程呀，它拉得很长，它就是这个训练它一直就是可能往后推的嘛，然后就是再多训练一会儿，再起航出发，再就是激进一点，对，然后在前半程吧，就是滑得更舒展一点，对。
4: 虽然实力出众，但中国队始终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也尊重每一个对手。女子双人双桨，中国队的沈双美、王思璇预赛优势十分明显，领先对手13秒多，但他们没有轻视对手，而是更积极努力地划好每一桨，在决赛中划出了更快的成绩，实现了自我突破。
5: 因为我们不会轻视每一个对手，我们两个人如果拿到了这个冠军的话，也是相当于为洛杉矶奥运会做备战。因为我们是女子双桨运动员，所以每一场比赛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历练。我们也想就是对于我们以后的训练啊、比赛啊，都是一种成长。
4: 国际大赛往往会遇到很多客观的困难，天气、场地、赛程都可能影响结果。当然，强者从不抱怨环境。中国队豪取9金的背后，是不断的努力、自我的调整和始终对任何赛事都保持认真的敬畏心。今天最后一项男子4人单桨比赛结束，中国队在亚运会赛艇项目上的金牌数已经达到了112枚。现在的中国赛艇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他们会传承前辈的光荣，继续向更高的舞台发起冲击。
6: 一批新的队员继续努力，然后敢拼、敢想、敢滑。
5: 作为年轻运动员，我肯定是要跟着前辈的脚步，然后把这个金牌一直传承下去。
7: 那取得这些成绩，我们前辈也给我们打了很好的基础，哎，包括以前的亚运会，他们都取过了豪放的成绩，所以我们在那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又往前走了一小步，值得庆祝，值得庆贺。我们中国赛艇，我相信一定是未来可期的。
2: 再来关注其他赛场。山地自行车项目今天在小帆绿地公园开赛了，女子越野赛，中国选手武志帆、梁正兰是强势包揽了金银牌，
3: 这也是中国队连续5届获得亚运会该项目的冠亚军。
8: 与公路自行车相比，山地越野赛的赛道

0: 更加复杂多样，像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选手们要在不断变化的赛道当中拼力量、拼体能，专注力和心理素质在比赛当中同样至关重要。
1: 起点处，选手们按照各自在国际自盟的排名对应相应的位置，16名参赛选手同时出发。中国队的武志帆和梁正南是排名最高的两位选手。武志帆还代表中国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本次比赛单圈3.7公里，女子选手需要骑行7圈，共25.9公里。赛道中设置了岩石路段、跳跃、落差以及木质路段等多个技术点。
2: 全程都是高速，我觉得是这个是比较考验运动员的那个，一个是耐力，一个是速度的高速耐的一个路线，因为它全程坡度不是很陡，然后就是感觉全程要噔噔噔噔噔噔的那种。
1: 根据规则，如果被领先选手套圈，将被终止比赛。来到第3圈，就陆续有运动员退出争夺，而此时武志帆和梁正兰已经牢牢占据了前2位。
2: 刚开始我们就是大家可能谁踢你好，或者是谁的哪一段就是骑得比较顺，然后大家就相互往前带一带。
1: 最后1圈，武志帆全力加速，他骑出11分37秒的最快单圈速度，并最终以1小时26分14秒斩获金牌，梁正南收获银牌。
2: 因为我很坚信这块女子金牌就是中国的，她跑不了，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最多就是如果因为我想着就是女子的话，就是如果不是我就是我的队友，我们会一定会确保把这块金牌带回中国。
3: 3D越野赛很考验，首先就是心态，我像今天这种对于我来说也是我人生中参加最大的一次比赛吧，人生就是处处有惊喜也有遗憾，然后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争取对下一届的奥运会进行就是一些个人成绩的突破吧。上一次是22名，这一次的话争取一下，如果能参加的话相信会更好。
0: 从该项目进入亚运会以来，中国队从未让女子越野赛的金牌旁落。2010年至今，中国队更是强势包揽了女子越野赛的金银牌，充分显示了中国队在亚洲的实力。明天这里还将进行男子越野赛，我们也期待中国选手吕先景和袁金伟的出色发挥。
4: 某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8: 外星人
9: 喊我哈西达，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亚运会。亚运会体操赛场今天展开5项单项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邱奇媛收获了女子高低杠的冠军，
13: 而蓝星宇则是在男子吊环项目中成功卫冕。
1: 女子高低杠决赛，巴黎奥运会亚军19岁的中国选手邱奇媛第一个登场。此前的资格赛和团体决赛，她在这个项目上都出现了失误。这场决赛，小姑娘顶住压力，比出了自己6.7分的高难度成套，以15.100分一举夺冠。队友张清颖获得了铜牌。
14: 首先自己要有信心，而且虽然前面2场有失败，但是就是要相信自己，而且自己这些成套动作都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要给自己一点自信。
1: 男子吊环决赛，上届冠军蓝星宇第6个登场。他的难度在8位决赛选手中是最大的，整个成套发挥稳健， 以14.933分夺冠，邹静妍获得了铜牌。
15: 其实动作上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但中比赛跟训练终究还是有点不一样，所以还是得调整好心态。所以今天也很荣幸能为中国队拿到这块金牌。
1: 女子跳马决赛，中国选手杜思雨第一个出场。有伤在身的她，两跳分别选择了难度5.0和4.0的动作，最终拿到13.450分，收获一枚铜牌。冠军和亚军归属韩国选手吕淑晶和朝鲜选手安昌玉。51岁的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也出现在了女子跳马决赛的赛场上，她以13.199分最终排名第5。男子自由操决赛，中国队31岁的老将孙伟比赛中出现失误，最终排名第8。菲律宾选手卡洛斯·尤洛以14.666分夺冠。另外，中国体操男队队长张伯恒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后续单项争夺。他表示，团体永远高于个人，团队精神永远首位。本次亚运会带伤出战的张伯恒已经拼下男子团体和男子全能两枚金牌。
13: 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迎来团体决赛，中国女队以3-0击败日本队，夺得冠军。
16: 为中国队打头阵的是孙颖莎，对阵左手持拍的早田希娜。两人在赛场上多次相遇，彼此非常熟悉。孙颖莎很快进入状态，以11-4和11-6连赢两局。尽管之后早田希娜扳回一局，但是第四局孙颖莎再次对对手形成压制，重压之下早田希娜出现了罕见的发球失误。最终孙颖莎11-7再赢一局，为中国队拿下第1分。王曼玉随后登场，迎战的是张本美和。两人一直缠斗到决胜局，并且在决胜局还打到了10-10平。王曼玉韧性十足，连得2分，12-10惊险获胜，帮助中国队2-0领先。出任第3单打的快慢对阵的是伊藤美诚。面对反手生胶颗粒打法的伊藤美诚，快慢显得非常适应，整场比赛都占据了明显优势，以11-6、11-5和11-7直落3局击败对手。中国队大比分3-0横扫对手，夺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乒乓球女团6连冠。
17: 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然后其实，在面对这场决赛，首先我们还是立足一拼吧。其实，在赛前马导也告诉我们，还是立足一拼。
18: 确实，自己这一场比赛当中，确实也是挺下风，甚至非常艰苦吧。然后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赢下来，我觉得算是啃下来了一块硬骨头。然后我觉得也是为团队去做这样的一个贡献，也是非常的荣幸的。对，
19: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也是第三场嘛，前面会有3种可能性的比分。我觉得不管其实比分多少，我觉得其实都跟自己这场无关，我都得打好自己的这一分吧。不管前面比分多少，我这场球都必须要赢下来。
20: 应该说还是很开心嘛，因为正好明天也是咱们中秋佳节，所以今天能够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起码从团体赛比赛中，对于我们女队来讲，也算是一个交了一份圆满嘛，圆满的一个答卷嘛。
12: 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无缘9连冠。
16: 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自1994年广岛亚运会开始，已经连续8次登上团体的最高领奖台。本场比赛对阵日本队，中国队进行了变阵，将小将温瑞博提到2单，林诗栋担任第3单打。王楚钦率先登场，对阵近期上升势头很猛的松岛辉空。结果王楚钦在先丢2局的不利局面下，以11-9的相同比分连扳3局，逆转对手，为中国队先拔头筹。温瑞博随后出场，对阵张本智和。结果温瑞博1-3不敌对手，两队前2场战成1-1平。 担任三单的林诗栋之后迎战沪上隼辅。经过激烈争夺，林诗栋最终3-1获胜，中国队再次将比分反超。
3: 队伍让我排到了3场嘛，确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去拿下这一分嘛。我自己也是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全力以赴去拼一下这一分。
16: 王楚钦之后第二次登场，对阵张本智和，结果王楚钦7-11、4-11、9-11连丢3局，两队再次战平。决胜盘，温瑞博1-3输给了松岛辉空。中国队最终2-3不敌日本队，无缘亚运会9连冠。
21: 我觉得还是很沉重吧。我觉得确实自己第4场没有做好，我觉得可能有很大部分原因在我这里吧。我觉得打到2-1领先，可能自己这会儿应该能做得更好吧。
3: 这次报名也是每个人的年纪都非常年轻嘛，都是00后吧。然后我感觉也是希望经过这次比赛的一个经历吧，然后也是能让我们每个人能迅速的成长。
21: 其实比赛还没有结束，希望后面大家能一起努力继续拼，再创造其他好的成绩吧。
12: 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池今晚迎来了本届亚运会女子水球含金量最高的一战，中国队迎战东道主日本队。
13: 此前两队是同为4连胜，这场对决胜者直接摘走金牌，中国姑娘点球大战力克对手，拿下亚运5连冠。
12: 运动员上场，击掌下水，一切好像和此前的比赛没什么两样，但风平浪静的水面下却是暗流涌动。如果之前的4场只能算是热热身的话，那么真正的考验则是亚运会的这最后一场球。观众都在高声呼喊，来调动主场球队队员们的持续冲击力，而中国教练席这边则保持着一贯的沉着。主教练安赫尔观察每一次的攻防转换，简洁地向运动员传递指令，他的这份从容绝非偶然。赛场外，安赫尔主教练是个善于用冥想来减压的人，饮食习惯也是偏好素食，这些生活习惯造就了他平和的性格特征。即使在赛场旁，安赫尔也比那些情绪容易激动的主教练更沉稳一些，遇到场上队员失误或者没有将他的意图执行完整的时候，安赫尔也并没有过多苛责，这要是换做其他教练可能就会提高嗓门了。安赫尔认为只有他保持了冷静，队员们才不会乱了阵脚，况且该练的该布置的早就在赛场外完成了，上了赛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平时积累的发挥出来。
22: 我们战术执行得很好，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非常顺畅，但是对手也放手一搏了，展现出了超强的意志力，逐渐缩小了差距。
12: 果然比赛一开始，日本队就拿出了看家本领，他们启动快，穿插灵活，依靠快速往返频繁换位，试图打乱中国队的阵型。而这套战术确实在第三节的时候帮助他们将差距缩小，直至第四节，日本队依靠点球追平了比分。面对对手的快速攻防，中国姑娘们的传接游动成套体系流畅运转，不过也出现了门前犹豫的问题。比赛的最后几分钟绝对是考验大家心态的关键时刻，在日本队最后一攻未能破门之后，比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此时中国队守门员也是队长的沈毅能建功，扑出了日本队的第一个点球。
23: 其实我就想着就是扑右边，因为我们教练也跟我说今天就专注扑他们右边，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变，就相信教练的判断，然后我也做到了。
12: 最终中国队以19-18战胜对手，收获冠军。从崇明隔绝外界打扰的封闭训练，到名古屋彩虹池的决赛，安赫尔和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水不仅拼爆发力，更是拼冷静，他们最终夺得了亚运5连冠。
23: 我不哭，我今天还挺平静的，因为我就是可能着急的也就是比赛中的时候，但是后面就是一直进球，但是就是大家跟我说不要着急，没事的。然后而且在赛前的时候，就我感觉大家给我了我很多的信心，就是说他说能姐即使进了3个，你就是他们即使领先3个，放心你不要着急，我们会追回来的。就是我感觉他们小队员，就是我在回馈他们的同时，他们一直在给我信心。
24: 我们平时练的比这个还要辛苦得多，大家最后还是会稳住心态，然后打好每一个球了。
0: 中国队能完成亚运五连冠很不容易，我能成为其中一员

0: 感到非常自豪。
1: 亚运会女子水球的这场金牌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水球风格。日本队依靠速度冲击着我们的防线，而中国队从头到尾都保持着非常沉稳的心态。亚运会的五连冠不是一个轻轻松松就能获得的结果，但是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中国女子水球队就拥有了在奥运会攀登更高名次的坚实阶梯。总台记者明谷吾报道。
2: 在今晚结束的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中，中国队以3-0战胜了泰国队，夺得了金牌。
3: 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上的首金。
4: 本届亚运会，中国电竞队共参加4个小项的比赛，其中永劫无间是最先出战的项目。中国队以全胜战绩晋级决赛，决赛对阵的是泰国队。比赛采用5盘3胜制，双方在每一盘比赛当中分别要进行1-1和3-3的较量。结果由孙祥云、王峰、谭许杰、王统荣和许坤斌组成的中国队发挥出色，以3-0战胜对手，夺得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在电竞项目上的首枚金牌。

0: 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战报，亚运会的田径比赛今晚继续进行，
1: 男子铁饼决赛，中国队的两位选手是包揽了冠亚军。
2: 参加男子铁饼决赛的有两名中国选手，分别是阿卜杜埃尼·图尔贡和吴南军。本场比赛两人都发挥出色，阿卜杜埃尼·图尔贡在第三投投出了64.26米，最终夺得冠军。吴南军在第一投就投出了61.58米，最终收获银牌。
3: 很激动，很开心，因为我们中国男子铁饼是亚运会是20年没拿过金牌嘛，我们终于把金牌拿回去了，
4: 挺激动的吧？其实也，就是为国争光了，对，尤其自己反正挺开心的。
2: 女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在第二跳跳出14.12米，夺得银牌。另一名中国选手李毅以13.83米获得铜牌。金牌归属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达夫罗诺娃。他的成绩为14.35米，
5: 还是心里还是想争一争金牌的吧，但是确实发现自己目前技术还达不到稳定的水平吧，就可能太紧张了，第一次比亚运会可能太想要了，然后就发生就是放不开，跑也跑不开。
2: 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中国队最终名列第五，巴林队以3:12.87秒夺得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巴林选手还获得了女子10000米的金牌。女子100米首轮比赛，中国队17岁的小将陈瑜杰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跑道。他在第一组第四道出发，跑出11.41秒，以小组头名晋级半决赛。
6: 因为只有名次进嘛。还想着只要能晋级下一场半决赛就行，保存更多体力给后面比赛。
2: 另一名中国选手葛曼棋在第四组出发，比赛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排名第一，但在终点前腿部受伤，最终落到小组第四，无缘半决赛。男子100米首轮，中国队的老将谢震业和小将曾克里参赛。谢震业在第六组出发，他跑出了10.30秒，以小组头名晋级半决赛。
7: 热身一下，因为还是要找一下感觉，然后包括身体的一个情况慢慢恢复，对，希望能像锦标赛一样慢慢调动起来，一项比一项好。
2: 分在第一组的曾克里以10.22秒排名第二，同样晋级。本组排名首位的是泰国新星汶颂，他跑出了9.95秒。
8: 现场氛围很好，然后那种给观众啊欢呼很大声，然后听了很兴奋。
1: 击剑项目今天在爱知县国际展览中心展开了第三个比赛日的角逐。
0: 在女子佩剑个人赛中，中国队派出的两名选手潘奇妙和饶雪怡收获了2枚铜牌。
9: 女子佩剑个人赛，中国队派出饶雪怡和潘奇妙。饶雪怡今年21岁，潘奇妙17岁，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两位小姑娘都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携手闯入半决赛。半决赛，潘奇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开局潘奇妙4-8落后，尽管之后她奋力追赶，但始终没有能够改变场上局面。最终潘奇妙8-15落败，获得铜牌。
10: 我的状态还可以，对手可能准备得更充分，然后状态可能会更好，而且今天可能在转换方面没有处理得太好，转换一件都没有拿，然后所以回去以后在转换方面还需要再调整一下。
9: 饶雪怡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11-15不敌日本选手，同样收获了一枚铜牌。
10: 其实今天一天的比赛我的感觉都是挺好的，就是脚下呀，包括脚下然后身上都是很放得开的，也没有就是说很紧张，内心压力是有的，但是脚上没有那么沉，所以感觉一天感觉都还挺好的。
9: 本次亚运会，中国击剑队以锻炼新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为主。在佩剑个人赛的赛场上，饶雪怡和潘奇妙刺出了中国青年的闯劲儿。27号，击剑赛场将进行女子佩剑团体赛，姑娘们也期待着继续披荆斩棘，再攀高峰。
10: 团体很期待，就是我们可能就是 八进四一场那一场会，就是因为我们排一号位嘛，所以排位会好一点。然后四进二的话，我们可能会碰到韩国队，韩国队也是很厉害的队，所以我们还是会竭尽全力的。
11: 然后我们团积分应该是排在一号位，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团体也可以就是以这个一号位的积分开头，然后打出我们团体的气势，算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心理。
0: 今天亚运会滑板女子碗池项目结束了预赛的争夺，中国队的曹诗琪和孟令妍都顺利地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1: 这批赛场啊，参赛的姑娘们是从11岁到20岁，分属不同的年龄段，她们踩着滑板在碗池里滑出了一段段成长的故事。
12: 12岁的曹诗琪是这次中国代表团里年纪最小的选手，因为顶着最年轻选手的标签，所以她一出场就成了大家的焦点。
13: 人特别多，然后看着更紧张了。
14: 那你自己有缓解紧张的方式吗？
13: 给自己加油。
12: 不过曹诗琪还不是女子碗池赛场上年纪最小的选手，最小的参赛者只有11岁。其实14名参赛选手中，光12岁的就有7位，占了一半。和曹诗琪同岁的菲律宾选手马塞尔·帕利斯在这批小姑娘里已经算老选手了，这是她第二次站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0: 来这儿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也努力让自己滑得更好，完成好每一轮。看到场上的选手，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12: 而在这群小姑娘中，20岁的冈本碧优已经是大家眼里的前辈了。很多人认识他是在东京奥运会，但其实2018年的世锦赛他就参加过，那时候他也才12、13岁的年纪。我们特意找来了当年的比赛画面，是赛后他留在场上，一遍遍反复挑战一个动作的素材，刚放出来他就记了起来。
0: 这个我记得是南京世锦赛，本来是男生训练的时间，大家把时间让给了我，我花了很长时间挑战了很多次才完成了那个动作，当时真的很开心。
12: 东京奥运会获得第4名后，冈本碧优把重心放回了学业，那段时间他几乎没怎么碰滑板，直到后来和以前一起玩板的老朋友重新滑了一次，发现还是开心，就又滑了起来，并开始参加比赛。
0: 在赛场上看到还在上学的孩子们，就会想起以前的自己，也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支持他们，看到他们参加比赛拼搏的样子，就会觉得很兴奋。
15: 我一直在想，滑板场上最动人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永远都会有抱着板进场的新人，也会有一直在场上飞的老面孔，一代一代，大家挤在同一个滑板场，你追我赶，慢慢的，小孩哥小孩姐长大了，而老选手也滑出了新的故事。
0: 今天进行的女篮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击败了蒙古国队晋级半决赛。
1: 明天啊是女篮出战半决赛的日子，也是恰逢中秋佳节。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给主帅龚鲁明指导是带了月饼，而龚指导的回应是这样的：
16: 本来是想分享给队员，但是对不起，他们因为受到这个反兴奋剂的约束，他们所有外带的食品都不能动，所以我只能自我欣赏。自我享受啊！
17: 谢谢。
2: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中国女篮将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身处异国他乡，过节方式不同以往，但中国女篮这个大家庭将全力争胜，共同欢庆。
18: 因为我是重庆人，然后所以重庆人基本上过年过节都会很习惯的吃火锅，所以基本上每年的中秋也是家人团聚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如果我现在在国内的话，可能会在一起享用美食吧。我们中国女篮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庭，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为国争光，然后去备战这个亚运会，但是我们也会互相的祝福大家，然后全力的备战吧。
2: 发布会结束后，新闻官也用中文为大家送上祝福。
19: 恭喜
16: 同喜
19: 祝福
16: 祝福，
19: 谢谢，
16: 恭喜祝福。
1: 那可能您还记得啊，拳击选手吴瑜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开幕式旗手之一， 今天他也是迎来了自己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
0: 那面对着身高臂长的对手，吴瑜凭借出色的技术和轻松的心态完美发挥，比赛当中两次重击对手，最终完胜晋级。
12: 赛前一个小时，吴瑜开始在休息室缠绑手部，拳风部位的厚度和舒适度尤其重要。赵勇教练根据吴瑜的习惯，细致地帮他缠好。对手纳迪卡·普什帕库马里来自斯里兰卡，身高臂长，他首轮比赛5-0获胜。而作为头号种子的吴瑜首轮则轮空。
6: 看完录像，然后教练他们也跟我讲，就是你的基本功，你的各方面都比他好，就是第一就要冷静，然后专注好你的每一拳，你的质量要高吧。
12: 上场前从热身打手把，在脸上抹凡士林等细节都做了充分准备，但是吴瑜出场站上拳台时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吴瑜和教练组发现头盔没有带过来，教练卡洛斯健步如飞跑回取来了头盔。
6: 没有影响，因为时间来得及，裁判也没有催我，而且这旁边就在旁边，我今天早上就是出发前，我还在想，为什么没有之前的那种紧张感什么的，就是你很想提出那种兴奋的让你亢奋想吃人的感觉，没有，就是很平淡。
12: 心态放松，打比赛的时候吴瑜的头脑也格外清楚，比赛呈现一边倒的情形。第二、第三回合，吴瑜都利用摆拳和迎击拳重击对手，对手两次被裁判读秒。这种情况在女子小级别的比赛中并不多见。
6: 他觉得，他说你可以像男子一样，他说你能 KO 下去的，比如说一回合你能把他打下去的，你就一回合，但自己还做不到那个，那种感觉吧。
12: 最终，吴瑜是以5-0完胜对手。赛后到了混合采访区，总教练劳尔要求先不采访，而是让吴瑜快速回到休息室观看下一轮对手的比赛。
6: 因为他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运动员，应该要自己提前做一些自己的有自己的想法跟思想吧。
12: 下一轮吴瑜将在28号与蒙古国的选手争夺四强。
6: 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记得吃月饼。然后其实自己也想，因为来的时候外婆在手术，她的膝盖不舒服，然后就是也挺担心她的，也挺想她的，因为从小也是外婆带我也比较多，然后也想在这跟她讲一句中秋快乐。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实目前亚运会奖牌榜的分布情况。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明天呢，第20届亚运会将展开开幕后第6个比赛日的争夺。游泳项目明天全部结束，张展硕将冲击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那田径赛场呢，将会上演男女百米飞人大战。我们期待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6比赛日的精彩表现。
3: 那以上呢就是今晚全景亚运会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亚运会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名古屋祝您晚安，再会。
3: 再会。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彩虹馆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男团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先切到了鞍马的场地，第一位要上场的是韩国选手， 那么在他比赛的时候呢，隔壁的孙伟正在进行自由操的场地的比赛，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口播一下。先来看韩国队选手鞍马的比赛，
7: 秒杀一位细组难度，单环转体360一组难度，托马斯一三位再接托马斯 F 组的难度，但是他失败了。
6: 韩国选手李正孝，全能型的运动员，今年28岁了，也是这次来参加亚运会当中韩国队年龄最长的选手。选手现在在调整自己的呼吸，重新完成下半套。
7: 托马斯一位 D 组难度，托马斯前移 D 组难度，托马斯后移 D 组难度，罗斯一位 D 组难度，一组的下火。
6: 韩国选手李正孝
7: 可惜掉下了七阶。
6: 第一个轮次比鞍马的是韩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这两个队伍呢是争夺团体奖牌的队伍。
7: 第三名的竞争也会非常激烈。
6: 是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包括像中国台北还有菲律宾队的实力也是比较强的。
7: 是的，
6: 李正孝今年来过我们的遵义参加亚锦赛，在遵义亚锦赛上韩国队是男团的第三名获得者，李正孝本人呢是个人全能获得了个第九名。
7: 团体赛制跟预赛不一样，它是533的赛制，也就是说报名五个人上三个人算三个人的成绩，失败的也得要记上去。
6: 现在我们看到马上就要切到自由操场地了，这是刚胜之助，今年22岁，这名选手是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获得者，这次男团他也要上马六项，这是他的第一套。前值360，环身前空翻两周 ，CD 的连接加0.1，后值两周360 ，F 组的大空翻换线路，直立后空翻转体1080度 ，D 组的技巧。下面这个动作很关键，提前看一下，这是个后跳540乘俯撑。托马斯打滚360起倒立落下，托马斯马纳1 2提倒立1 2两秒。后空翻两周，刚胜之助的这套自由操，他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刚开始给他打的难度是5.2，后来他申诉了，追加到了5.3，这个0.1就区别于刚才我们提醒大家要看的那个动作，那个非技巧动作，刚开始认为是后跳360乘俯撑的 A 组，后来根据其实在这个去年的国际体联的一个补充条款里面，后跳540乘俯撑是个 B 组，所以这样的话就从5.2升到了5.3。 他刚才的完成质量还真是不错的，
7: 非常高非常高。
6: 这名选手呢，他的一个优点就在于在巴黎奥运会上就看出来了，动作难度不算太大，没有特别亮眼的成套情况下呢，他的完成分减少了扣分。
7: 刚胜之助把自由操的飞机小类动作两个地主动作加满了，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6: 对，对于男子体操选手来说呢，在自由操这个项目上非技巧类动作都选择地组，他刚才有两个地，然后呢还有一个 B， 就是我们说那个后跳五百四那个非技巧类，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好，继续来看跳马的比赛。
7: 这名队员做的是一个立松630米，是一个4.4的难度动作，完成质量一般，腾空欠缺。我们看到自由操场地准备出场的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队长张博恒。
6: 刚胜之助难度5.3，完成8.433，13.733分。好，张博恒上场今天的第一项。
7: 360，直体360接前屈两周，膝翼的连接有0.1的加分。前肢900落地站稳，一组难度。后肢900接前传180落地又站稳了。后肢1008，地主难度。地上俄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宽臂倒立，西主难度。准备结束，结束串。后屈两头下一小步，完成的非常好。
6: 张博恒在前天他获得了这一枚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是中国男子体操时隔20年之后再次实现了亚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的卫冕，前一次是在20年前的多哈亚运会上，那么当时呢是杨威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杨威是釜山亚运会和多哈亚运会的蝉联个人全能金牌，而张博恒呢是杭州亚运会和名古屋亚运会的个人全能卫冕冠军。好，继续来看跳马。
7: 现在是越南队的运动员准备开始比跳马。这名队员本来想完成一个毽子小翻转体1080度的，但是他出现了较大的失误，没有转正，可能会降低难度。
6: 他这个技术要点主要是哪里没有做好呢？
7: 因为他的撑手抠肩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腾空。这个动作最怕的就是抠肩，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肯定会降难度，没有转正，差了不止90度。
6: 这个动作要落正是要对着马的，
7: 对，面对马，这样他会裁判组可能会根据他的完成情况可能会降低他的难度值。
6: 隔壁场地已经在开始宣告自由操桥本大辉要比 先来看张博恒的分数，难度5.2，完成8.633的高完成分，13.833分，
7: 非常不错，比较稳定的发挥。
6: 遇强则强，因为我们一看到刚才刚胜之柱，越南队12.266。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鞍马，库尔班诺夫准备上器械，填好最后的动作，我来盯。
7: 交叉于三位，D 组难度，腾飞双爬，B 组难度，前移，E 组难度，后移，E 组难度，前移180，E 组难度。这名队员的鞍马非常出色，难度也非常大。单环转体360 F 组的难度，结果他失败了。所以说鞍马是一个非常难比的项目，就有点像女子的平衡，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6: 他们的比赛场地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库尔班诺夫开始完成他的后半套，他是哈萨克斯坦队的第三人次，也就是最后一个人次。
7: 他是一名单项运动员。

0: の源。
1: 現在2波、中華人民共和国ヤンホー選手の得点、そして次はチャイニーズタイペイタン・チオホ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ます。
2: 库尔班诺夫的鞍马比赛结束，13:43。好，现在第一轮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队，中国队第二，韩国队第三，哈萨克斯坦队第四。
0: 希望顺位能够顶住压力，顺利的完成晨跑，加油！正交叉起倒立，地主难度。单环转体360，地主难度。单环额式挺身，地主难度。吴国连，一位，地主难度。马上接额式挺身转体1008，西主难度。前移四位，后移四位。好的，非常好，
2: 顺下来了。
0: 地主下法
2: 非常，他这套动作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孙伟是特别谨慎的，
0: 完成质量非常高，
2: 非常他的控制，你能感觉到整套节目的气息、速度、频率，他的呼吸的频率都是控制住的，丝毫不差。这是小游乐13.966的跳马，
0: 体现了一个老将的一个榜样作用。
2: 这就是一个顶尖的全能型选手，在打团体的时候，首先他有充分的这种奉献精神。他之前就说嘛，男团需要我哪项我就上哪项，这次我们需要他的自由操、鞍马、跳马和单杠，
0: 这是一套高质量的，
2: 比好，对，完成分好。现在中国队完成分很重要，已经不是光比难度了，难度我们要留到最后，看前面能拉开多少再决定用什么样的储备。
0: 这一套动作应该能上14分，应该是一套5.2的成套动作。
2: 孙伟职业生涯当中获得过世界冠军，全是在团体赛上，他自己个人的单项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都没有上领奖台，就是因为他全力的把自己奉献为团队燃烧。14分，完成分8.8，鞍马8.8是相当高的质量，
0: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2: 下面要看到鞍马的就是桥本大辉，桥本的鞍马难度很大，所以他需要稳定。托马斯打滚360，交叉转体，flop 组合。童飞一位，吴国年一位，下这套动作当中呢还是有惊无险，但是他确实难度是中国队日本队这六位选手当中最难的一套。鞍马他顺下来了，
0: 还是比较能扛得住压的这一名日本选手。
2: 桥本大辉25岁，东京奥运会的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
0: 鞍马这个项目对任何选手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2: 对，不管你有曾经多么辉煌的战绩，谁都不能保证自己鞍马就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0: 是的，
2: 他的成套编排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多次用了这种托马斯姿势，非常好看，很炫，但是也很危险。我们说的危险就是有掉下的危险。
0: 桥本大辉这套鞍马的难度应该是在5.7。
2: 5.7，对，他今年稳定输出，全日锦标赛 NHK 4

0: 全都5.7比下来的。
1: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0: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乔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七比下来的。
1: 不愧是奥运会全能冠军。
0: 因为前面是孙伟，孙伟跟乔本大辉呢算是一起，因为他们一起比过东京奥运会，所以可能是这种顶尖选手吧，彼此的一种激励。

0: Hideous Bros.
1: 鞍马成吉士。难度5.7，完成8.766，14.466分。因为它的难度分啊，要比我们的孙伟高一些。团体总分的排名情况现在是这样的：日本队82.964，中国队追回了0.138，现在是82.798分。
2: 总人员

0: 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翻十字地主难度，压上成倒十字，倒十字 F 主难度，向后倒一环，后摆水平十字易主难度，弹十字地主难度。向前打一环，一组难度。后肢720度 F 组难度，它的上面的动作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落地出现了两个小步。
1: 邹静元也是这次吊环项目单项决赛奖牌的争夺者。全景镜头，我们看看下面会切到哪个，就像开盲盒。好，跳马，跳马这边是跳，哈萨克斯坦队在准备跳马，这一轮呢是跳马和韩国队一起去比。跳4.8，4.8对男子来说呢是不算太高。这次我们知道中日两个队伍的难度跳马，像中国队是5.2，3个5.2，日本队平均的也能达到三个，就平均能到5.2，他们有高的有低的。
0: 他跳的也是一个立松转体810度，4.8的难度，完成质量还是可以。
1: 那边桥本大辉准备比吊环了。
0: 周静元的吊环得分14.233。
1: 难度5.6，完成8.633。好，现在我们看看这边是单杠。秦指导负责解说单杠，我是丁的桥本。
0: 新加坡运动员。阿肯洛夫西子难度出现了一点点失误。先上180地子难度，郑涛地子转身720，转身两周转体720，这是一个地主难度。这个动作现在在男子体操里面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1: 在他刚才比单杠的时候呢，桥本大辉比完了吊环，5.1的难度输出没有问题，顺下来了，整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吊环项目呢，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桥本和刚顺难度都是在5.1左右，然后呢金田希一呢是在5.4到5.7之间。嗯，马上张伯恒就要比他的吊环，对他来讲这是六项当中最艰难的一项。
2: He's only 17, the athlete of Singapore, Cameron Cole, 17 years old, his first maj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0: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rlier this year.
1: 次は日本橋本大輝選手の得点は 13.933 です。次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ダン・ローホン。
2: 他这个单杠这个下法抛的还是比较高的，非常高。好，来看看他的分数。新加坡现在体操男子和女子都在进步当中。
0: Please take a moment to switch off the flashlight of your smartphones.
2: No. 得分11.266。
3: 现在上场的是中国运动员蓝心宇。悬垂拉上成倒十字，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支撑，记住难度，悬垂拉上成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前屈两周，后摆倒立，地膝连接，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长十字，地组难度，后摆起倒立，膝组难度。又站稳了，落地又稳稳落地站住。
2: 蓝心宇成套吊环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后面压力就会到金田希一这边了。金田希一呢是可以比到 5.7 的，但是他的这个 5.7 主要是下法，主要是看他的下法来决定他能到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3: 蓝心宇是把三个巴兰丁的动作全部用吗？
2: 对，一上来就是力量静止这一组的动作，他用了三个，
3: 对，
2: 而且包括巴兰丁二是这一组。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是比完了两位选手邹静媛和张博恒，成绩都是在14.233到14.666，这个项目上就已经跟日本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光张博恒刚才那个14.666，因为没有实时切出来，我们就看到，因为前面我们差0.138，团体总分相差，他光这套动作就比现在日本队队内的最高分14.233要高了0.433。
3: 蓝心宇的分数出来了，
2: 15.2分，这是本次男团比赛第一个15分。好，
3: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2: 金田希一了。日本队这次派他来打亚运会，就是吊环这一项，团体上这一项，然后去跟我们去争吊环的单项决赛金牌。他在今年的日本全日锦标赛和 NHK 上比过5.7，这次资格赛5.4，我们来看看他的成套。
3: 看看今天他的成套是多少难度？
2: 取决于他的这个下法，他下法是可以做 E 的。
3: 是的。
2: 直臂直体向后的压上成水平支撑，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1、2。
3: 时间欠一点。
2: 嗯。乔纳森后摆上成倒立。1、2，DC 悬垂后摆上水平十字，1、2。
3: 那时间都有所欠缺。
2: 弹十字，悬垂后摆上呈水平支撑，大回环，5。下法倒是难了一些，但是环上啊扣分点还是有的，但是这已经是日本队最好的吊环了。
3: 他这套难度动作应该是5.7，
2: 他的下法用的是 E， 他原来用的都是 B， 他如果用 B 的话，他的下法类别分就只有0.4了，就拿不到0.5。他如果是 E 的话呢，一个是比原来高了0.1，就是 E 和 D 的差，然后呢就是下法类别分0.4、0.5的差，这样呢就高了一个0.2，在这个地方。
3: 今天这套吊环应该是5.6。
0: We had that fantastic exercise of Lu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ll, there was the answer of Canada.
3: 他在下法上面上加了难度，
2: 加了下法上面，因为团体很需要他，因为团体赛你就上一项，你不还不把自己的储备全部拿出来？
3: 对。
2: 他这个下法的这个蹲的程度算是无准备落地或者深蹲吗？
3: 有点像深蹲，而且他的团身不够紧，我们说的就是团职分不清。看裁判怎么判定。
2: 得分是目前我们比完了吊环最低的是14.3分，最高是更低于15.2。等一等，金田七现在画面上推到的是马上推上去的应该是双杠，双杠的比赛项目是菲律宾和中国台北在比，现在哦尤洛来了，哥哥他弟弟比完了，双杠11.933。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体操競技男子団体決勝3種目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2: 大尤洛的双杠，他的双杠还是很能打的，
3: 还是不错的，
2: 在他几个六个项目当中要强一点的。今年26岁了，也是看着他长大。多哈世锦赛，他当时就参加了，只有18岁。后上180，后上成倒立，这个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一个爬动。支撑马库兹，西里，挂臂后摆。